0: 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1: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0: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场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1: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使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1: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智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聚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4: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

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

0: 三面环杀，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

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唱。

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五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两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

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露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

0: 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别听我说。
1: 妈，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郑鑫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来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说句话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儿没你们住的地儿，给我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打我怎么了？我在新疆，吃的都是自己的伤，吃的都是自己的苦，放心，我给你爸，我自愿死在这儿。过来，
2: 大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野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0: 录个十年。
1: 小卖店呐，小卖店是吧？
2: 对，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厂小卖部的价格一样。
0: 以后买盐买醋，打电话接电话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家门口就可以。
3: 这样子搞电话是好事啊！一秒，
4: 李爷爷，我们想进来看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6: 来来来，请进请进。
7: 东西可真全呀，什么都有。哎呦，
6: 哎，你看，还有冰箱呢。哦，这是这是个冰柜，这只有冷冻吧？
0: 一叶之障，
8: 对，金属的那个，
9: 使人也方便，这样子买。
8: 这用的不是我们的压缩机。
10: 一个电话4300元，可这摆摊赚大钱啊！4300元
6: 啊！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3: 对啊，没来得及写呢，要不然大家打电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6: 对啊，接电话是。
11: 你是原本绝口不提。

0: 明明白的儿子昨天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了。那些雷一鸣还摆摊吗？摆呀，他现在在玄妙坊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也好好的。
1: 妈，
2: 哎，
3: 你
2: 说过
0: 来。听说你们隔壁院子的王凤回来了。是不是我
4: 爷爷上哪里
0: 了？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5: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5: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0: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5: 哦呦，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
0: 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5: 啊，
0: 战战兢兢。
5: 哦，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返程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0: 对，
6: 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7: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6: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7: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附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6: 庄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附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7: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6: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了，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了。
7: 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6: 阿青，快快快，谢谢钟老师。钟老师，我不拿着。
7: 不行，
6: 我说我
7: 这里不行。
6: 我你收
7: 起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睡了。
1: 今天怎么这么晚？
0: 放了学之后啊，我就找大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杜校长同意让他查办。哦，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鹏飞回城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1: 哦，那是好事儿啊。
0: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鹏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图兰和小婷还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鹏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图兰和小婷啊？
1: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鹏飞啊。
0: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1: 原来在这儿等我，进门走。
0: 你一个人好不是好，你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1: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0: 图南小婷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1: 开学后，图南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

0: 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天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1: 小子了，我能好意思跑回来啊？你怎么直接死啊，路上你还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跟我这么舒服吗？你想赶紧走，我死也死在这。
3: 图南是长孙，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哎，妈说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彭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4: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
0: 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别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图南小天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姑姑，哎，来来，姑姑，哎，来来，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1: 对，
0: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童男，这确实像啊，确实像。
1: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0: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
2: 啊，
3: 是
4: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3: 对，
0: 大嫂，哎，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1: 大舅妈，大舅舅，
3: 哎，
4: 广告了不少。
3: 用着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0: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3: 好，
4: 快去。
3: 坐坐坐坐。
5: 宁哲，鹏飞，哎呀，来了
3: 来了。走，舅王。
5: 爸妈，我们带着鹏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鹏飞带回来。
3: 啊，童男，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啊，
5: 好。
3: 爸妈，你们想让。
5: 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3: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4: 阿玲，
3: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4: 阿玲，你疯了你！
3: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郑东郑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 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0: 阿玲啊，哎，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1: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0: 啊，
1: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2: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心
0: 思。哎呀，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1: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0: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1: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0: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1: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1: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0: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1: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0: 啊，
1: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2: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3: 阿玲，你
1: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我跟五峰都在家呢。
0: 会不会打起来啊？
6: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7: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呀？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1: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2: 不是，烦了你了你。
1: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

0: 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1: 妈，
0: 庄朝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2: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3: 阿嫂，图南成绩好，你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华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3: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到风尘世上，他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头稿。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4: 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别的想法。
5: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他是心里面听事很啊。这可让秦万雄快死快错，
6: 是吧？
7: 是呀。
8: 我想某些人厚脸皮，白吃就白吃。
7: 干！你干嘛啦？
9: 结婚。
7: 走走走，什么事啊？
8: 小心点。
0: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3: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7: 大嫂，
3: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小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5: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5: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0: 图南，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

0: 不受影响。
1: 你阿爹阿婆你姑父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2: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了，你有完没完了？你
1: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胡娜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3: 爸，爸，爸，爸。

0: 宋阿姨，宋阿姨，吃点饭吧。啊，
1: ，
0: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的。妈不能冒这个险。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 湖南，你是庄稼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 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 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

0: 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哎，哎呦，你妹！哎呦，你这也太不注意了！哎呦，
1: 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姐家里就这点地方，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不然晚上企业部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
0: 这么就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2: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伸到下面不就行了吗？上上不好解决吗？哎，
3: 爸妈。
4: 妈，妈，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快快快，早休息啊！哎，妈，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
5: 小婷在哭啊！大舅舅学校有急事儿，他去批卷子了，还说让咱们先在白宫外婆家住几天。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 挺好的，
1: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看，看看他回来没。

0: 夏天，爸爸没回家。哦，姑姑，哎，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不用了，托南，小婷，姑姑先回去了。
1: 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姑姑，我也很想要鹏飞公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站妈妈一边。

0: 妈，你怎么在这儿？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你怎么找到我的？其实，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傻孩子！妈，咱回家吧。好，走，咱回家。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先。
2: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信不信？
0: 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儿等我啊。

买回来啦，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0: 怎么变味儿了呀？
1: 包子咋了？
0: 变味儿了，
2: 味道坏了。
0: 儿子，
2: 没问题。
0: 对呀，你讲。妈小的时候啊，就住这附近。我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棵树，对，那个，那树，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
3: 对，
0: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吃了不许浪费。
1: 行。还挺好吃的。
4: 你再跟你哥哥说说，
5: 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0: 他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1: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0: 我有出息啊，我就不该答应肖翔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甘敏。

0: 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彭飞、华莲。你这是怪我们啊！让你弟去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到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1: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0: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
2: 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
1: 姑姑，
2: 这些笔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图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1: 谢谢图南哥。
2: 先进屋吧。
0: 爷爷奶奶，家庭过来。爷爷，
2: 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哦，嗯，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鹏飞啊，
1: 嗯，
2: 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1: 行。
2: 那馄饨那么烫，
3: 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婷在这儿等我。
0: 喂，奶奶，我来帮你。
2: 小婷，你爸今儿不来了。
3: 爸爸还没回家。
0: 哼，哎。
4: 没用的东西，哼！我还没听说过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呢。哼！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的劝劝她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着给你。
2: 不用了，
4: 拿着。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不是
2: 的，妈，
4: 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小婷啊，你心壮，你个小的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
2: 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哎呀，
4: 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儿，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嗯、小婷啊，
2: 哎。
3: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4: 你想跟哪一个？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
3: 嗯、
4: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
3: 吃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吃。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
4: 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妈妈没有错，是你，爷爷你偏心。小婷，哎呦，华莲，你去看看小婷。狐狸乖乖，你怎么动手打他呀？
0: 华莲不许去。
4: 华莲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 又把他按上了。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要停了，要停了，孩子，孩子，快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停，让姑姑看看，乖。很爷爷奶奶，
1: 没有，
0: 这让大嫂看着了，这不更恨？快，不哭了，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

夏婷，你比姑姑强，我会护着你的妈。孩子，走。孩子，好难过，我的脸还红吗？

0: 吧，我先走了啊。
1: 我也走了，老师们。
2: 张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
3: 马上走。
4: 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2: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图南小婷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得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哎呀，我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嗯。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姐吵了架，
2: 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我和林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林姐把他和他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辄说是因为彭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嘛，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教人是教不会的，得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动辄知道知道。
0: 嗯，动辄什么不知道呀？
3: 哎，
4: 别动！
1: 谁下来？
4: 哎，
0: 王勇，
3: 又没有。

0: 瞧你自己那个死气败坏的样子啊！
1: 你妹妹受伤了，你给我少说两句。
0: 我说两句怎么了？她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2: 王勇，你这真是……
0: 我这都是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
1: 周子言，
0: 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哎，
3: 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说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4: 你把刀放下吧。
0: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也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房子，我便要谁住谁就不能住。哎呀，
2: 哎呀，晚上这
5: 天气下
2: 雨
5: 了，
2: 回吧回吧，
5: 你把刀放下，
2: 休息吧休息。
6: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7: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忙得不行，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0: 给。
8: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3: 啊，我不知道。
7: 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她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3: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9: 咋了？谁动刀子？
8: 没，
9: 干嘛呢？
8: 没有刀，没有，
3: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9: 没有，没有。
3: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9: 是吧？
8: 没有，
9: 王勇跟我走一趟，走。
0: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哪有闪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9: 住手！
0: 走，我没有动刀子，怎么跟你们走啊？
10: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11: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12: 应该的。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3: 是啊。
11: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3: 主任啊。他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4: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0: 啊。对了，
13: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11: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帮帮忙？
14: 我这么想的哈。嗯，你能不能跟这个隔壁的两家啊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10: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13: 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15: 这怎么回事啊？
16: 那谁？
10: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哎，
16: 走了？
17: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

0: 但是王发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吗？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1: 我暂时挪院墙。
2: 那林工的意见呢？
0: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3: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0: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有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3: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2: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晴，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3: 林姐你怎么知道？
2: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0: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得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子
3: 啊。对对，
2: 哎，是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0: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2: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0: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划线，划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划线，提前跟网友说好，划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4: 林哥，你量的准不准啊？
5: 啊？
0: 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5: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
4: 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3: 是。
0: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6: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3: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六。
4: 小心一点好吗？
3: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4: 拿杯水。
5: 哎，拿尺。哎，
4: 好好干啊。
0: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长科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辄局打电话，我会马上。

0: 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燕的采光还有通风。

的这些还不够？童楠，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条规则。

0: 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争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争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争的是你和小婷的水。
1: 大爷，在院子里加饭，你不能犯了通道的地儿。你这个话说清楚。
2: 小云，
1: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道了？
3: 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就是犯了通道的地
2: 吗？吴叔，吴叔，你没事吧？
3: 我就放。
4: 哎，孙兰，哎，珊珊在吗？在你们院吗？
2: 珊珊，
4: 啊，
2: 她不进来吗？
4: 啊，
3: 不好照顾，就你吃多，什么叫我
4: 是？那个，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坟头找找，快快！
3: 你帮我找哥，哎呀，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哎呀，我累死了。他们，你看看他们。

0: 张同源。
1: 啊？
0: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以后看杂志只能像你这样了。

0: 哎，珊珊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中专挺好，可爸也这么说。
1: 来，珊珊，新毛巾，擦擦头发。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他捧着个烂苹果。 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0: 我不怪他。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了。

0: 闲闲，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1: 就是啊，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0: 手拿把掐。喝一点。
2: 哎，快来快来。
3: 林哥，宋姐。
2: 林哥。
3: 小燕呢？娘搬来有不有地方？现在房子盖好了，请你们
2: 进来坐坐。
3: 哎，进来，进去坐。
1: 挺干净的。
3: 啊，请坐，请坐。
2: 吃糖啊，
0: 刚刚吃。
3: 行行，来。
2: 刚刚吃糖，吃糖。
3: 坐，林工。
4: 哎，我
2: 坐
4: 坐坐，好
3: 好。我不要，我哎呦，
2: 没事。
4: 给同伴吃。
5: 我们一家子和爸妈还有兄嫂，我们分开做饭呢。我哥嫂不让我在厨房里放锅，我就放屋里了。
3: 青青和他妈妈能有自己的房间，哎，这个得多谢谢你们两家了。
5: 这个房间小是小，但是比我们上海的条件好多了。在上海的时候，青青只能在马桶间里做作业的，晚上我们就在厨房大铺睡觉。
1: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呀？
3: 我后天就回新疆了，出票已经买好了。慈心办也承诺，只要我回新疆农场，可以安排王芳一个临时工作，这样王芳就可以留下来陪青青了。
5: 反正不管我能不能留下来，青青是一定要留在苏州等政策转户口的。
4: 政策这件事吧，有时候他一等也是好几年。
1: 对呀，孩子还小，为了户口离开父母未必值得。
5: 你没下过乡，挑粪挑灰犁地除草收割，那真的是从早看到晚，我们就睡地沟子，吃米糠，手都累肿了，也吃不饱。万一遇上生病了，缺医少药的，全都是自己扛着。我俩是没办法，被迫的非转农，这辈子也就是农民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也是一样的。反正我就是希望青青不要再留在农场，不能再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了。
0: 接着，
1: 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还奖了个搪瓷缸呢。
6: 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带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翻过。
7: 我不信下雨怎么直播。
6: 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不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1: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够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
6: 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1: 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6: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1: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哎，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我最爱唱《紫竹调》。

0: 我们不合呀，这个小孩好不好？
1: 李叔，师傅
2: 啊！哎呀，韩厂长，你怎么？哎呦，
1: 我不敢去加速机厂找您，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们有时间可以好好谈。
3: 林工，去买菜啊？
2: 啊啊，对对，
3: 这是
4: 哦，我同事，
1: 哦，你好你好，
2: 哎，进来说，
1: 哎，李工，大清早的，
4: 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哦，节目
1: 好，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
5: 每天的工资到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2: 哎，你我爱人
1: 哦，你好你好，
3: 安厂长，
2: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1: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
3: 慢走。
1: 哎，好的，好的，
2: 我送你。哎，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啊，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帮你跟他说说。嗯，
1: 行，立功，那我就先走了啊。哎，三北啊，三北，哎，三北。

0: 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去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咱们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2: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
1: 说判就判了。
2: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啊，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0: 小杨，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2: 金工，我们不是说
3: 这样，再一个，嗯。
4: 喝点汤吧。小雨身无风，邻居们都睡了。
2: 不好意思啊，师傅。哦，那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5: 先走了，
2: 对，行，
0: 我就不留你们。
2: 先走了，师傅。
5: 哎，林哥啊，您帮我和苏阿姨说件事儿。苏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贸易单子，但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0: 哦哦。慢点慢点，别摔着啊。
4: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打毛衣挣钱，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
0: 那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那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
4: 那你去吗？
0: 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4: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扯两个孩子。
0: 你真是不嫌事大呀。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名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那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哎呀，你说玲姐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4: 那玲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打。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0: 你星期天我出去一趟，你去趟安长那。
1: 和新郎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妈，
1: 楚楚，你回去吧。
2: 小丁可想你了，他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0: 爸，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
2: 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别说馊主意行不行？
3: 这招有用吗？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1: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武峰，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2: 一君一席话，胜读十。

0: 爸，
1: 爸，
2: 叔叔，
3: 这院子变化很大呀。
0: 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2: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好多都已经盖好了。
3: 都是林国一个人干的。
0: 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3: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0: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妈说让我买150斤。
3: 嗯，挺好的。
0: 爸，鹏飞两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爹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3: 我都没看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
1: 姑姑后来又来过咱

0: 人家，他知道你在外面住，阿爹阿婆也知道了，阿爹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说我跟妈妈，阿爹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1: 早上不买什么馄饨，
2: 小婷，为什么不愿跟爸爸？
0: 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镇东哥、镇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的。
1: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放回来了。
1: 吃桌子吃饭吧。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

0: 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6: 了，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2: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1: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8: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老师。
11: Hello everyone。
7: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2: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7: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3: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4: 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5: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16: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7: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8: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7: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哎，行了，这一插上电子能凉，这多快啊！
1: 动辄，
2: 哎，
1: 去生活处，批一箱棒冰来。
2: 哦，哎，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10根绿豆的，10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1: 行。

0: 去吧。
1: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2: 好好好，我给你找。
3: 这说明书你放好
4: 了。那我也去。
0: 等一下，小婷。那，带上，去吧。
4: 谢谢阿姨。
0: 玲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两天，肉冻起来呀、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
4: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呀、
0: 啊。人工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4: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
0: 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
4: 哎，玲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
0: 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
4: 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0: 你给宋哲也订一瓶。
4: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0: 订一瓶，
4: 订两瓶啊，牛奶美容，
0: 冻着一瓶我一瓶。玲姐，我又冻了点冰块。
4: 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
0: 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5: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
0: 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
5: 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4: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呢？
0: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童楠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
4: 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
0: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童楠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
4: 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0: 我那天啊，看见小米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阿梅说，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反对。那珊珊呢？应该没有吧？他现在也经常从一名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吗？老吴家不是也用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
4: 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
0: 那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那卧室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钢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
4: 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
0: 不说别的，王永家那王芳带着周清辉是鸡飞狗跳，家宅不宁。林姐，图南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哎，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稼，忍得

0: 我已经够了，这辈子再也不想忍。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1: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

0: 来给我，我去给你童男哥盛一碗。
1: 哦。
2: 妈，云姐，我点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
0: 啊，
2: 消消浓。楚南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哎
3: 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4: 有初步的意愿吗？
5: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3: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
4: 嗯，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5: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4: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2: 林东城，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6: 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4: 我们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要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7: 如果第一志愿报了，
6: 学校的金额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2: 咱们院派一个代表就够了，
4: 为别的系录取。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3: 哎，林墨，其实啊，你刚才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0: 林东哲练武呢，准备参加比赛。
4: 这瞎胡闹吗？
3: 运功。你的意思是，
4: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3: 林墨，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4: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3: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4: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收废纸，旧铜矿泉，收酒瓶。收废纸，玻璃瓶，旧铜矿泉。
1: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上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2: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
1: 就在这儿。
2: 哎，你往里边，我走，我走。
1: 我们院子里高考，
2: 我走
1: 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2: 我走了，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2: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啊，
2: 不来了，不来了。
1: 哎，不许再来了。
2: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林姐，
3: 老爷，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1: 我跟吴峰说了，图南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咣咣叫。

0: 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正式开始。
2: 勇敢地发问着 ，Good boy， 乐观地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3: 张罗达，你报哪个大学？
4: 同济。
3: 真的？那我也报上海洋大学。

0: 柯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
3: 累了吧？
2: 啊？要给不说话，
3: 说给爸爸。
0: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2: 这儿，这儿，这儿。
0: 考上了就好，
3: 钱，
2: 来来来，
0: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把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4: 妈，妈，开个门，
1: 手拉了。哎呀，
3: 啊，慢着。累吧，
0: 快点，看，叔叔还有酒。哎呦，
3: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一喝酒，
2: 来来来，
0: 考上了，
3: 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

0: 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1: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2: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1: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
3: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0: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1: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2: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4: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5: 呀，你提醒我，炉子上在烧肉，妈家厨房看看。哎、
2: 不要糊了啊！童男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1: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6: 王牡丹，电话
1: 来来了。爸，我接个电话。
5: 哎，图南，带瓶黄酒回来。
7: 我来。
8: 哎，你说哎呀，
9: 感冒真的，
8: 真是啊，图南真有出息啊，咱们小家俩凑个大学生
9: 啊，来，
8: 哎呀，这种，
9: 哎呀，快拿着拿着。
8: 那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不清了。
10: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0: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5: 哪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10: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1: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复旦。
10: 童楠，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1: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去哪儿啊？
1: 厂里边有宴客，应该有私房钱在卡，我去借一份。你跟小婷在两边是同男吧？
2: 612。
3: 812。
2: 98。
3: 对。
2: 五角星。32。
3: 86。
2: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3: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1: 童然，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试大专了。
2: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1: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2: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
4: 68。
3: 6098。

0: 四个冤傻，两个叫苏烟雪，两个叫刘梦九，没酒吧。小娘，熊猫。
1: 来，不无言，
0: 谢了。

0: 903。
1: 908。
2: 三个元少一个将。
3: 饭喊了吗？
4: 饭还有一会儿。
3: 那还想
4: 废图片？
3: 对，还想干
5: 球。待会儿啊，你也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托人抓紧时间破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4: 能行吗？
5: 范叔是死的，陆琪是有一定弹性的。托人这几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范叔，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4: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5: 没事儿。就先等着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得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不是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搬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早活动比晚活动强。
4: 嗯，
5: 是吧？
4: 好。
3: 突然，吃饭了。
2: 哦。
6: 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
4: 哦，
6: 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
4: 谢谢林公，不急，我不急。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6: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4: 对呀，有学上就好。
6: 不，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给他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
1: 紧张，
2: 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同志，哎，来了，哎，
1: 才来呢，吃饭没？
2: 啊，还没呢。
1: 哇，我的手绢都不买。
2: 走，是要我怎么了你？
1: 没带饭啊？
2: 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嗨，
1: 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2: 不用了，我没胃口。
1: 你没事儿哈？
2: 没事。
1: 行，那我先走了，抓紧时间。
2: 哎呀，
1: 请进。
0: 哎，好。嗯。
3: 我姓宋，
1: 叫宋老师就好。
3: 没事，好，好，好。维维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杜楠，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4: 啊，宋老师好，我叫庄杜楠，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庄杜楠。
0: 哦，我知道你，啊，快坐下吧。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嗯，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 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
4: 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0: 也是，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呀，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 我就干脆就直接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4: 熊猫，
0: 这个，
3: 6098。
1: 9098，这个，8812，啊，这个，五角星。行了行了，杜楠，你先出去一下。啊！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 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啊，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拿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小婷，你怎么了？

0: 小田，
1: 来，喝一口。哎，
0: 我带你去床上。小心，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燕池叔啊，有人吗？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三轮车，一个去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燕池叔啊！

0: 没事吧？你的确头晕倒了，医生给你快点葡萄糖。小天，
1: 没事，幸亏动辄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
0: 你找了那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是累，是怕。
1: 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生菜给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

0: 这不没事了吗？阿青，左阿姐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粥。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宋阿姨还让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1: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0: 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爸，爸，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你这都2天没回来了，我在这守着妈跟小婷。没事，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2: 好。我，你和爸爸去上海。
3: 对不起，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0: 图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好，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恭喜卓南考上同济大学。
1: 你们家卓南厉害，
2: 这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3: 同济大学，我
1: 理解。恭喜恭喜啊！
4: 哎呀，
5: 同济大学就是。
6: 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
7: 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着嘴？你不高兴吗？
1: 图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印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

0: 匠心铸纯，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萄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林动辄你看看，林动辄你见过吗？
1: 啥？
0: 你见过吗？
1: 你看看，你看，我们俩都看看。
2: 笑什么呢？啊、哦，
3: 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
3: 啊、哦，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呐、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
0: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5: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6: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7: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哇、哦，
0: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0: 你替我多看看。
8: 哎，楚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7: 你看得懂吗，林动辄？
8: 你瞧不起谁呢？
0: 那会儿说图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
6: 我梦见我们家林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
0: 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辄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3: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9: 林叔，等将来那个动辄考上大学了，我替小宋去挂红绸子。
6: 哦，对了，
0: 我那天听人说呀，
5: 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
0: 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6: 好，
0: 我真那个意思。
6: 没事、那个、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动辄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9: 来来来，
8: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图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3: 这发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9: 哎，动辄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8: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图南哥光宗耀祖。
6: 全体
7: 哦，对了，图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0: 湖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1: 没错嘛。
2: 哎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辄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0: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3: 图南考上了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别攻，你呀、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1: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动哲。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动哲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动哲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4: 林动哲就做什么。
0: 东哲你听到没有？
3: 我发现这个林工他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5: 那你点子吧
6: 王老师。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
7: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2: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
7: 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2: 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8: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2: 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0: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3: 好，都吃饱了吗？
9: 吃饱了，
0: 吃饱了。
2: 哎呀，
1: 你这酒下的怎么
2: 样？刘姐，
3: 我下单了。
2: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3: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彭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
2: 哎呀，
3: 老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6: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2: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
3: 我也敬你。
2: 来，敬你。
10: 快熟了，
1: 走走走，看电影去。
2: 对呀、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0: 再吃点啊。
2: 阿妹，你吃啊。
6: 我们也吃好了。
7: 吃饱了，吃饱了。
6: 对，
2: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
6: 碧
2: 啊，在碧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0: 彭飞的爸爸带彭飞来苏州了。
2: 你小姑子没来啊？
6: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2: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0: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彭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2: 还邀请我们呀？
0: 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6: 不去了。为什么呀？
2: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
0: 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童男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

0: 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1: 林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
0: 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装图男升学宴，想邀请你
2: 去，一定去。
0: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2: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3: 林动辄就干什么。
4: 宋阿姨，
0: 啊，珊珊来了，
4: 我来还杂志。哦，
0: 这么快就看完了？嗯。十月和布什会在图南那儿呢。啊，
4: 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0: 好。
4: 嗯，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5: 珊珊，
6: 图南哥，宋阿姨说他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5: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6: 好。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7: 重视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附中附校？
6: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7: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图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5: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6: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
1: 啊，
0: 走。
2: 来，这儿。
3: 妈，你坐那儿，坐下。
4: 走。
0: 哎，好，谢谢。
1: 哎，
3: 坐。哎，好。
1: 林工，快请，快请，快请。
5: 好，长得是真好啊。
1: 坐，来，坐，坐，坐，
2: 坐，坐，坐。
0: 嗯，坐这儿。
5: 你也没跟我说说，湖南爷爷奶奶请吃饭。
3: 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2: 这我是想那个沾沾图南的喜气吧。
5: 今天的重要人物啊，图南哥，
1: 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6: 这不是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
7: 嗯，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0: 同志，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8: 丢人了，丢人了。
9: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
3: 好。林工，
5: 哎呦，
3: 你看你吃什么？
5: 不要看了，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
3: 哦，
1: 我牛肉面吧。
3: 啊，好，
9: 我三鲜馄饨。
10: 我也要三鲜馄饨
3: 啊，
10: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
3: 啊，阿婆你吃什么？
11: 我不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10: 啊，服务员，
3: 哎，
10: 要一碗排骨面，
3: 嗯，
10: 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3: 好嘞。
11: 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3: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1: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1: 老婆要吃面，
3: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9: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他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3: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9: 我是要饮料。
3: 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9: 嗯，

0: 让你放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1: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2: 对，图南，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哲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3: 图南哥，我舍不得你。
1: 行。
2: 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做一个学习了啊。
4: 阿姨，你还凶？你以为我想教你啊？你扯！哎，
2: 那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4: 哦，好。
2: 哥，一路顺风。
5: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2: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快了。
4: 哥。
2: 小婷，哥不在家。
5: 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爸妈，
4: 我走了啊。
2: 您说，孙阿姨再见。
4: 哎，
5: 图南，
4: 报了报个平安啊。
5: 哎，
4: 哥，一路顺风。
5: 回去吧。图南，
4: 这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5: 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6: 林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5: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6: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5: 林动哲，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
6: 林姐，
4: 哎，
6: 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4: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哎呀，
5: 学学人家小婷。

0: 小婷，
1: 妈，
0: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鸿飞，八成。
2: 鸿飞，鸿飞，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呀，给我。
2: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书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2: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5: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0: 我也不太懂。
5: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呢，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1: 行。
2: 哎，你帮我和楚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次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0: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5: 行，
3: 妈再见。
5: 哎，大舅妈再见，
6: 阿姨再见。

0: 出去玩摔牌。
1: 来来来来，
2: 哎，你玩过摔炮吗？
0: 摔炮没玩过。
3: 摔炮不是许三院子才玩。
0: 来，去去去去，
2: 来点，咱一块在院子里玩摔炮。

0: 哎，湖南哥的信啊！嗯，我就知道。哎呀，再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的啥？
1: 校园活动。哎呀，
0: 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 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1: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我始终抱有诗歌最受欢迎。
1: 只是
2: 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1: 你的疾病
2: 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
1: 轻松
2: 对时代。 和民族的思索，可是，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赤裸、震撼。
3: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小婷，一会儿你到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1: 你要去哪儿？
3: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3: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 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4: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3: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哎。
4: 那没准儿，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哼哼，
3: 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4: 哼，没看出来，你才艺还不少嘞。嗯。

0: 同志啊，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 disco， 你以为我不想跳 disco 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爷爷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2: 兢兢业业，
1: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0: 同志，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2: 妈，对不起。
0: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 她还拿稿费给她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0: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不打
1: 过。打完再过节。
3: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0: 哎呀，行行行，
1: 这孩子，
0: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哎，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1: 哎，林姐。
0: 林姐。
4: 给你送点葡萄。哎，
0: 坐坐坐。啊，
4: 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

0: 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
1: 玲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武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
0: 你吃葡萄
2: 啊。
1: 谢谢啊，玲姐。
0: 不客气。
1: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嫔妃。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了？
2: 动辄和鹏飞啊一样讨。
1: 这鹏飞可比动辄讨。
2: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动辄一样。
1: 鹏飞就是比动辄讨，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走。
3: 这什么呀？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4: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3: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4: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3: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0: 来啊，毛毛躁躁的。
4: 阿姨。姨
0: 啊，
4: 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
0: 林动辄，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4: 啊，

0: 啊，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1: 小婷，写作业呢？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2: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哎，
1: 小婷，你借我点钱。
2: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0: 借我点钱。
1: 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
0: 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1: 你要钱干啥？
0: 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1: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了。

0: 干嘛去啊？
1: 找林动哲。
0: 哎，去他们家写作业。
1: 啊，
0: 那去吧。
2: 孙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一点啊。
1: 嗯。

0: 阿南哥吃。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他来的。他现在在汽车站开长途，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0: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
1: 走走走走。小张，
2: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他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3: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4: 钱叔叔照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2: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3: 哎呦，放心吧。
2: 啊。

0: 国法呢，我还上
1: 后面的往里走吗？
0: 买票，后面。
2: 等我一下。
3: 奥船，奥船。
2: 木屐盖可以坐人，这还有垫子。
0: 都下，都下，都下。
1: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
0: 心。行李可以先放。
1: 我肯定在前面等。
4: 好，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1: 辛苦啊。
0: 上上上上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1: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五毛。
5: 赶紧赶紧，你们请，
0: 你们请。
6: 来，你们还是会请。哎，
0: 嗯，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4: 那个，这姐，这姐，嗯，
7: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
0: 没事儿，
7: 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
0: 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
7: 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0: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庄叔叔的也比你家逃课
7: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8: 你好。

0: 哎，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1: 哦，有，来，来看。
2: 小婷，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陆哲和鹏飞不见了，陆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图南了。
0: 喂，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哦。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3: 别着急。
0: 喂。哎，好，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
2: 赶紧给图南打电话。跟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妹，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4: 好好，先放心。
5: 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
6: 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鸣机场去上海，来来来，拿火车时刻表，抓紧时间。
7: 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8: 我找见庄图南
9: 在上课呢，
8: 有急事。老师，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10: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啊，
8: 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啊，
10: 他们怎么了？
8: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10: 行，那李江，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哎，
8: 庄图南，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10: 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8: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份力量。哦。
11: 哎，宋莹，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吃不下你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
0: 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张站点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
11: 林武峰呢？
0: 亚速机场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11: 可能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武峰，这关都往哪儿去了？他宋莹，现在找孩子要紧。
6: 不好意思，先过去。
11: 过来吧。
6: 不好意思，
12: 图南哥。哎，你怎么来了，图南哥？
10: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12: 没有啊。真是。
10: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人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12: 这位姐姐是。
10: 不能说话。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了，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8: 行。走吧，
12: 图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13: 没事，
12: 是你这谁呀，图南哥？
13: 你跟你也是就开不了了。
12: 你喝酒，你真的有急事儿啊？
13: 图南打电话回来了，我接到动辄鹏飞了。
11: 图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13: 接到了，接到了啊！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11: 不好意思，谢谢了，
10: 谢谢。
11: 湖南街道等着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13: 放心了。
11: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0: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11: 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12: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11: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12: 我认识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0: 嗯，好，谢谢。
11: 没事，
0: 没事，姐，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12: 快车！
11: 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

0: 行，谢谢他。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1: 赵老师，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2: 载舟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1: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
0: 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3: 放心吧，没问题。
0: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阿姨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3: 你们啊，谢谢啊，谢谢。
0: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3: 那就太好了。
4: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5: 普通同学，庄图南妈妈在电话里面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4: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5: 还挺骄傲呢，
4: 等着回家，你爸妈扫着吧啊。
5: 姐姐，你和图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6: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5: 来，吃个苹果。
6: 不用，我不饿，我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5: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6: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高团来了，苏州高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5: 对，理解理解。不好意思，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1: 我没去过苏州，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我系列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4: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5: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4: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5: 你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
4: 不好意思，话多了。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
5: 湖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雨一园诗》。这，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别的干嘛呀？
4: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观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
1: 馅儿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
4: 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买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我算是黑龙江人吧。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1: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4: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
1: 姐姐，
4: 苹果。啊，你们自己留着吃。没事，谢谢啊。够了。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1: 够了，放不下，放不下了。
4: 这个茶干。
5: 公主，茶干够了。
1: 进去。
5: 回去，回家，回去。
4: 走走走走，姐姐说再见。
5: 再见。
1: 再见。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

0: 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去。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大哥。
2: 老黄嘞，自己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福安酮，号称改良 K 粉，分子结构与氯胺酮只差一个原子，危害却翻了倍，已被列入管制。它常被混入茶叶、咖啡，甚至电子烟油中，悄无声息流入娱乐场所。
1: 福安酮会劫持大脑的快乐中枢，产生强烈的致幻和分离效应。它起效快，代谢慢，并让人陷入反复找药的恶性循环。

来看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水迷宫实验。左侧的正常小鼠能利用池壁的空间线索迅速找到水下隐藏平台，而右侧接触氟胺酮的小鼠则完全丧失了这种空间认知与记忆能力。它在池中漫无目的的游动，反复撞向池壁，无法记住平台的位置。氟胺酮的危害可能超乎你想象，小剂量就能让注意力掉线，学习力崩盘，中剂量直接开启幻觉盲盒，大剂量可能精神死机，记忆清零，甚至呼吸停止。长期滥用还会尿痛、尿血，感觉皮肤有蚂蚁爬，全身亮红灯。一名男子驾车期间，将车辆停在路边吸食氟胺酮，继续驾车行驶至某路段时，车辆突然加速，猛烈撞击同向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随后，车辆在高速状态下又撞击并穿过道路中央隔离护栏，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沿途多车及道路设施受损。让我们共同抵制药物滥用，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宋阳，动辄
1: 宋阳，宋阳，
2: 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图南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动辄和鹏飞现在正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林姐，我没带签名吗？
3: 林叔叔，这是林动辄留下的纸条，他要向孟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4: 小姐姐，快点快点，快点！
3: 东城，吓死我了！你跟着你乱跑的。
5: 爸，出事鹏飞联系了，回去好好揍他。
4: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过来。
1: 哎呦，回来了！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哎呦，得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了啊。
2: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2: 多亏了一年了，谢谢啊，
3: 回来回来，没事，阿姨，
1: 没事没事，
2: 我们回去了啊。
1: 对，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4: 好吧，我把你爸妈急死了。
2: 没事，回来了。
0: 你们谢谢啊，
3: 走，没事了，
0: 进去。
4: 来个花。
2: 林姐，回来了，谢谢啊，庄老师，谢谢啊。
5: 站好。站好，
6: 皇上管不了了。

0: 你先来，我打。来，屁股撅起。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1: 站这儿。
0: 往后点。
2: 你跑出去几次？你还是第四次。
0: 放过来。
3: 超英，敢打？你不打，我打。
2: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3: 不是，我说林工，你这个孩子，你还有量距离吗？
4: 你就敢上人家的车？
0: 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了。
4: 怎么办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你爸爸都偷了，我们怎么样？
5: 林东城又调皮了。
6: 干嘛把声音调小啊？
5: 我想听林动声挨打。
6: 张老师养这个外甥头疼喽。
5: 该打，小小年纪胆那么大，瞒着大人偷偷跑去上海。该打。
0: 记不住是不是？
7: 都说外甥多像舅，像王伟可真不像张老师。
0: 还在打几下？
5: 以前家里都没电视，邻家打骂动辄，庄家出去劝架是传统节目。今年那节目不传统了，这两家混合双打，好久没听见那小子挨揍了，真亲切。
0: 对，
3: 说谁亲切？
0: 你坐那边呀、啊！你坐在这边影响我发挥啊！
2: 你记住没有？
4: 爸，
2: 说呀！
4: 记住没有啊？
0: 记住了呢，我来做记录是不是？
2: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想什么都。
0: 你来。
4: 不打。又打
0: 还在打几下？
4: 十下。
0: 十下啊。

0: 妈，我跟郑叔叔说他是来赔礼道歉的，他说他姓钱。
1: 超英，
2: 你看什么？旷了一天课，把作业补了，在写份检讨。
0: 小天，去把豆子的爸妈喊过来。
1: 好。你旷了一天课，去把作业补上。还有啊，写份检讨。小婷啊，问阿姨盯着他啊。
3: 嗯。别生硬了。这就打完了。打得不够啊，要是我的小孩偷偷跑出去，我打到天亮。
1: 不行，
0: 打完了。
4: 这打累了，中场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做。
5: 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这不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
1: 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
0: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
5: 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0: 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
5: 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得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收下。

0: 这蛋糕你拿回去，这个不是，拿走。对不起了，哎哎不，你拿着，哎哎哎，你这怎么了？行行行，坐着，先坐着吧，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啊？
1: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要不去医院？怎么回事？
1: 没事，一天没吃东西。 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你们跑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我们现在是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你在这儿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0: 对，喝口水。
2: 要不要给邓哲、鹏飞也下一碗？他俩不配。钱师傅都有虑，这两个皮还是得吃，打归打，饭还是得吃的。嗯，你空你去休息吧，这儿我来。凌晨，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图南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杨子，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图南带着一个女孩子在街站口。图南在镇上等了两个多小时，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两个多小时。董哲说他是图南的同学。 董哲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怪好看的。
3: 董哲真这么说啊？
2: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你再深深点。

0: 鸿飞哥，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明，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
0: 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哎，林同志，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
2: 写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我有经验。
3: 小婷，你回去写作业了，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不怕考不好？
1: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
0: 那你们好好写。

0: 洗完了吗？没洗完。那你洗我什么？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妈，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
1: 大舅妈也急，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大舅妈真着急。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 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呀！
2: 小点声，小点声。
1: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2: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

0: 事情也没有啊。
1: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读者吗？
0: 我就是考虑你们呀，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有给这个皮猴子再添辆自行车。
1: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我……
0: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1: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0: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这不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1: 怎么这么漏吗我？
2: 林公在外头是？
3: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怎么还不知道呢？
2: 怪不得林公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3: 这事儿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林公啊！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
0: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0: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
1: 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童楠带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啊，里面的孩子看着就不一样。
0: 交大也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1: 那能一样吗？哎呀，今天童楠跟同学介绍庄老师的时候，这是我爸越会羡慕的嘞，眼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董哲弄进大学去。
0: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前世不一句话点醒我，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董老师说呀、上好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家里总是要支援的。

0: 那舅舅，那舅妈，检讨书写好。
1: 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2: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1: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童男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呢？
2: 哎，王少，童男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0: 哥哥，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童男哥坐一块儿，林动哲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林动哲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童男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林动哲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期分开之前，李动哲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儿。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

0: 的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1: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2: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说笑话，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原来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3: 公爵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他彭飞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2: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文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3: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2: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不过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3: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0: 哎，安厂长，
4: 厂长，
0: 安厂长，
4: 没事吧？
0: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把我的包，把包给。
0: 您先起来，您先起来。
4: 哎呀，
5: 没事。哎呀，

0: 蓝团长，不行啊！价格双轨了，元气建成要涨价20%。20%？镇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周申请的。哎，
1: 那这次咱们就没利润了呀？
2: 是没利润了，还要赔的。
3: 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安厂长，小松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 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4: 行，材料我懂的，
5: 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把我车锁上。

命工我去找他。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等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来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作为瓦椅子，注意平面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测绘学。

0: 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 还是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怜悯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哎，
1: 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
2: 才两个，
3: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4: 大家等一下。
5: 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6: 好。
7: 女生的信。
5: 漂亮！哎呀！哎呀！
8: 你的，嘿，哎呦，老邢，哎呦，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0: 啊。
1: 哟，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哎，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鹏飞呢？这么冷天还出去玩啊？
1: 他呀，你在林动之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0: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1: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
1: 空南哥。
0: 空南哥，
1: 空南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啊。
3: 还挺弱
4: 啊。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4: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3: 你弄成牛皮痒了是不是？
2: 笑笑笑，等你
3: 四个牙在那笑呢。
4: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1: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4: 图南哥，
1: 真的错了，真的错了，
4: 真的。
3: 行，滚。
4: 哎呦，哎呦，皮子。图南哥，我帮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5: 你几岁了你俩？
6: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5: 小英说过
4: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2: 该，活该。
7: 国务院关于市场需求变化预测的精神，对全国四。

0: 家用电器企业，
1: 何南哥，
0: 192个商店商场，
1: 猪油糕我妈买的，
0: 零
1: 好吃，
0: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2: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进行了调查。
1: 啊，
0: 这是中国第一。
1: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你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

0: 看，就知道看。光是我没付钱啊，这钱呢？
1: 他俩零花钱都被停了。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孝庆。
0: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1: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4盒云片糕。
0: 云片糕？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片糕里，知道吗？
2: 啊！
3: 我营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
4: 哦，涨价20%吧？
3: 还得说是零工年动政策啊，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
5: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啊。
4: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3: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线，哦，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4: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3: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3: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不光是国三，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李光，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你是唯一懂行的人。
4: 你的意思是，
5: 安厂长，
4: 让我
5: 妈，这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3: 是是是是，4-5天就能来回。哎
4: 呀，那给你添点水。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3了啊。
5: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厂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4: 啊，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啊，
3: 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5: 哎，
3: 再见啊，再见。
5: 哎，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3: 不不不，你拿回去，
6: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3: 不行，
6: 过年了，
4: 别送。哎呀，我送。哎，
5: 你慢走啊。
3: 哎，好的，张远阳，再来。慢走啊。
5: 不许去啊。
4: 哎呦，那是肯定的，我还得在家跟你一起过年呢。
7: 哎呦，你看看个阿玲，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8: 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警班了。
9: 哦。哎，多南啊，哎，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
10: 爷爷，
8: 是
10: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
11: 爸，多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9: 图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11: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忙。
12: 哥，那图南也不小了。
9: 是。
8: 哎，小婷，去帮个忙。
10: 走，好来，我来。
8: 吃饭。
13: 碗筷飞下，
8: 鱼
13: 来。

0: 把那个花生拿到车上去吧。走了，嫂子，嫂子，哎呦，大嫂子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得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1: 给我吧，
0: 这个有，拿这个。
2: 吃吧，就好。
3: 湖南小亭鹏飞三个孩子，
4: 来，刚来。
5: 你问他，我来。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醒来，爷爷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要说走，小平鹏飞马上穿鞋，我婆婆脸色那么难看呀。
6: 不是傻子，我不懂。
7: 武峰，哎，快点！
8: 哎，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7: 我们拜年了，
9: 哎，进来
6: 呀！哎，快进来，进来。
7: 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10: 哎，等等，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
7: 快坐，快坐，快坐，来，谢谢谢谢，
6: 快坐，
7: 那我坐了啊，
6: 坐坐坐，
7: 来，闪闪小军来过来，
10: 坐那
7: 吃东西，来来来，没事拿着，
10: 花生，
7: 来，
6: 我拿你们凳子，
10: 太没客气。
7: 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8: 坐凳子，
10: 你来坐这
7: 儿。哎，小敏呢？
11: 哦，他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
8: 啊，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啊。
11: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6: 哎，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12: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6: 珊珊会播音啊？
12: 哎，嗯。
7: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嗯，
13: 学校有播音课啊。
14: 中师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11: 我、嗯哦那个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吗？
13: 嗯，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
7: 哎，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哦，
13: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青山比刘晓庆好看。
7: 一鸣，
11: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13: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7: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敏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啊。哎呀，
11: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13: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11: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12: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15: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鹏飞，把声音开大点。
16: 师弟，是，师弟忙，收。哈哈哈哈哈！
14: 假吃，那肯定是假吃，没有面条。
11: 老吴，我们走吧。
8: 啊。那不再坐会儿了？
11: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我们就先走了。
12: 行，
11: 先走了。
13: 哎，
11: 先走了。
7: 过年好啊！过年好，
17: 过年好，
7: 过年
17: 好，
7: 过年好，
17: 过年好，
7: 谢谢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18: 叔叔阿姨新年好。
7: 叔叔阿姨再见，
14: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11: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8: 我送你了。
11: 好，不用送不用送。
18: 走了。
11: 哎，老公好。
14: 慢点啊！
8: 哎，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7: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

0: 春晚。哎呀，朝爷，你快开酒，开酒！
1: 尝尝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哦，哎，来来，
0: 小钱，
2: 哎，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嗯，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吧。
0: 啊，对，让他喝点。
1: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0: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3: 我当然去，我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炷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4: 这倒不错吧。
1: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5: 对对对对对，
3: 红包，红包，
5: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3: 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6: 三二一，祝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7: 如意。
8: 就是个热闹，
1: 考高分啊，
0: 长高个。
1: 高分，小静，
0: 来，
5: 轿口常开，
2: 哎，来。前途高远，
5: 你拿着。
0: 定胜高，
2: 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
0: 定胜高，这个彩头好。
1: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3: 解散了。是不是？
9: 啊。哦，我才2块钱，你
0: 林动辄。
10: 算一下，林叔，你们这给我太多钱了，我不能收。
1: 哎呦，这可不行！哎，林光、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2: 哎，你先坐下，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哎，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托南的太多了，太多了。
1: 哎，林姐，
2: 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你这图南要是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1: 我那补课都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哎呀，
3: 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说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10: 我一个月有10几块钱补助呢，够吃饭。
0: 对对对，这个，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
2: 那
0: 好了，
2: 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
0: 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5: 谢谢林叔，谢谢宋阿姨。
11: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
12: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
13: 有钱了，出去耍，走。走走
1: 走，钱都放好了啊，别掉了。
3: 哎呀，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
1: 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老吴啊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哦，
0: 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分回来吗？
1: 国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
3: 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2年。钟老师，你是不理解，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那开开心心的，我和武峰开完家长会垂头丧气。
1: 我不理解。我理解，我当然理解了。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气的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2: 钟老师，大过年的，哎，少生气。
3: 这才休息了2天就又要走，去几天啊？
2: 不好说。哎，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3: 去那么久啊？
14: 哎呀，温州啊都是个体商铺，要挨个商铺比价，时间肯定少不了。
3: 这大过年的。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

0: 下，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惦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9: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10: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1: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2: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3: 你到底想要什么？
14: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5: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我毁了。
12: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福安酮号称改良 K 粉，分子结构与氯胺酮只差一个原子，危害却翻了倍，已被列入管制。它常被混入茶叶、咖啡甚至电子烟油中，悄无声息流入娱乐场所。
16: 福安酮会劫持大脑的快乐中枢，产生强烈的致幻和分离效应。它起效快，代谢慢，并让人陷入反复找药的恶性循环。
0: 来看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水迷宫实验。左侧的正常小鼠能利用池壁的空间线索迅速找到水下隐藏平台，而右侧接触福安酮的小鼠则完全丧失了这种空间认知与记忆能力。它在池中漫无目的的游动，反复撞向池壁，无法记住平台的位置。福安酮的危害可能超乎你想象，小剂量就能让注意力掉线，学习力崩盘，中剂量直接开启幻觉盲盒，大剂量可能精神死机，记忆清零，甚至呼吸停止。长期滥用还会尿痛、尿血，感觉皮肤有蚂蚁爬，全身亮红灯。一名男子驾车期间将车辆停在路边吸食福安酮，继续驾车行驶至某路段时，车辆突然加速，猛烈撞击同向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随后车辆在高速状态下又撞击并穿过道路中央隔离护栏，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沿途多车及道路设施受损。让我们共同抵制药物滥用，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黔北遵义老城，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

0: 敌人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1: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宜都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1: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

0: 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

0: 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巴尔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

0: 节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毅，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曲。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3: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

0: 呀，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是毛主席回来了，啊，大家给见到个大了。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 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1: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就是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里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山海相隔，约定不改。30载闽宁携手相望，无数平凡人千里奔赴，扎根坚守，以微光聚星河，以岁月见初心，将温暖守望写进山海之间。大山里的孩子很少见过外面的世界，而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帮他们补齐想象中斑斓的底色。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厦门大学啊，厦门大学一出门就是一个大海。因为我在课上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些厦门大学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大学的一些生活呀，然后就会有孩子来问我说，老师要考多少分才能上厦门大学，
2: 就觉得好新奇啊，好神奇，所以就是对大学还是充满一种向往以及期盼。
0: 从闽江水畔到六盘山路，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群年轻人走了27年。他们带着海风的气息来到西海固的群山之间，把一个叫做未来的词种进孩子们心里。
3: 我今年45岁，在学校里面还算都是学校里面的年轻老师。这些孩子们刚20来岁啊，再有那种海风的那种感觉，溪流的那种清澈的感觉啊，我就很欣赏他们。然后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就挺喜欢他们。
4: 那我们目前的身份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其实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大哥哥大姐姐吧。
0: 课堂上，他们补齐了乡村学校最紧缺的那几门课。课堂外，他们发起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累计资助近30000名困难学生。
5: 学长学姐一起这个延续共同在做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共同大家做出来的力量就是

0: 伟大的。
1: 来宁夏支教的不只是厦大的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福建援宁教师同样跨越山海而来，他们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在西吉长大的马莲花就是其中一位。
2: 我和莲老师的故事发生在我高一的那一年，是2018年吧。当时也去我家了，他自己和另外一位老师自掏腰包，给我当时1000多块钱，让我去买一些学习文具。
1: 此后的日子里，无论顺境逆境，莲姬老师的关心从未因山海阻隔而缺席。如今，马莲花也站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终于读懂了莲老师当年那份用心。
3: 原来真的有人会隔着山海毫无保留地偏爱惦记托举一个曾经的学生，多年如一日，从未变淡。如今我也站上三尺讲台，学着您的样子去用心对待我的每一位学生，把这份温暖一点点传承下去。
1: 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跑赢的不只是时间，更托举起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人生。山海不隔爱，因为爱本身就是跨越山海的方式。
4: 血热浓，但是软的。
5: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4: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7-8次，血氧很低，才4-5、5-6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拿就插管。
5: 那我不管，感觉到这最后很差了，
4: 很差。
6: 看着感觉像是那个
5: 目前这个人肯定是重度颅脑特重性颅脑损伤了，然后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我怀疑他那个多处挫伤。
1: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清，土生土长的宁夏盐池人，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10多年了。
7: 我妈最后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1: 高清所在的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20多年结对帮扶的老朋友。这几年县城医院的设备已经相当先进，欠缺的是病例积累和实操经验。为了补齐软实力的短板，高清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屏幕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8: 问老师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3天的病情呢是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从个逐渐好转的状态。
5: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然后导致你的工作可能就没办法进展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7: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就是只有你把生命保障下来，专科医生才有机会去给他开刀呢，还是进一步去处理呢？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1: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累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进修学习。
9: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1: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清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5: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1: 从书写到造血，变帮扶为共建，跨越山海的医疗协作中更为深远的变化发生在人的身上。
10: 你是左哪个部分？我现在

0: 肚子不痛就没事，那我们还是要等他的病理出来，好，所以呢，我们一起处理，是吧？要做就一起做。
1: 赵娜固然是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2025年，她主动联系。

0: 的一个基础，所以当时呢，就是中组部的这个西部之光的这个项目批下来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来我们福建这边。
1: 从一次帮扶到一场接力，千里之外有放不下的牵挂，千里之行是放不下的使命。在这里，赵娜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次挑战，也一次次被震撼。
2: 六船，山区六船呢？
3: 对，今天手术的。
2: 啊，林森。
3: 对。啊，
2: 前臂一个。啊。
0: 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呢，它的这个患者的数量非常多，我对整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呢，都有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学习和认知，而且我觉得我的手术技能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就是动手的机会就很多。
4: 固原那边也很缺医生啊，也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也很支持他们年轻人过来这边学，等他们东西学回去了。其实对他们自己的科室的提升啊，整体水平的这种加成提升，其实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山海虽有距，医者无远近。多年来，许多像赵娜这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赴福建交流学习后，带回了先进的手术技术、现代医院管理及学科建设的理念。这场关于造血与生根的医疗接力，为西海固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以教育启智，以人心护民，帮扶不止于相助，更让爱与责任在接力中生生不息。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将化作山海共潮生的蓬勃力量，续写闽宁协作的崭新篇章。

0: 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让溜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
0: 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脂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次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啊，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조선인민군의 송환 비율과 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송환 비율 간에는 아직도 거리가 있는 바 우리 두 나라의 관계를 도발하고 있다.
1: 우리 측 의견은 모든 포로 명단을 제공하여 그리고 조선인민군하고 중국인민지원군 모든 포로들을 송환한다.
0: 동시에 더는 무력으로 강압하지 않으므로 전쟁 포로 문제가 공정하게 해결될 것이라 믿습니다.
2: I have nothing to say.
3: 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朝方面建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讨论整个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与翻译问题。但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企图扣留战俘意图不变，双方仍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处于僵持状态。
4: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5: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12军35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
6: 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
5: 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奔头。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冠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4: 李队长，我明白。
7: 队长，指导员，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20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4: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2-3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8: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2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9: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10: 是啊，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

0: 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1: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0: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2: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地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冠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4: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3: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4: 是。
3: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4: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3: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4: 你一定多保重啊。
3: 再见了，同志们。
5: 李部长，李部长，
3: 继续工作。
6: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7: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8: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7: 对，
8: 对不对啊？
9: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5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7: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8: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7: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3: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

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硬模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盖平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盖平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3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1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1枪1弹，没有打死1个敌人，更没有炸毁1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1个3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1枪1弹呢？那47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1枪1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生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毙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To the north of Kurwa lies Triangle Hill. And about 1 mile northeast is Sniper Ridge. It runs northwest to southeast. It's called Shenganling by the Chinese. Now I believe if we occupy these highlands, the Chines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1,000 meters. This will strengthen our defense lines greatly. Now I only need 2 battalions and 5 days to complete this operation. There'll be less than 200 casualties. You have my word. Now,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meet on the 14th. The President will be awaiting word of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I wish to teach the Chinese a lesson. I wish to show them that we can take Triangle Hill and any defense line we wish. I already have a name for this operation. It's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1: Operation approved. It's time for showdown.
2: 司令员，首长，有情报。三兵团来电，说南朝鲜军一个叫李继球的上尉，跑到了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部投诚，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美军第七师将一同对武胜山一带发动进攻。你们怎么看待这份情报？范布里特到新化地区视察了5次。
3: 敌人也频繁侦察我上甘岭阵地5977.9和5377.7高地。不仅如此，美军的工兵部队在10月份就修通了，从后方抵达鸡雄山的道路。每日的车流量就高达2000辆次，估计是在囤积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很有可能就是武胜山方向。
4: 从金华来袭有2个方向，一是从正面进攻武胜山。 那里山路崎岖，地形狭窄，不利于敌人的坦克踏爆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攻打武胜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
3: 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交，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富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平康谷地的确适合金细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2个高地，那就会 成关门之势，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2个高地呢？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1公里去重筑防线。给三兵团、带司令员王继山发报，命令秦基伟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
5: 敌人对上甘岭这2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12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是。洪老总跟我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玉玉，传令下去，让第44师和29师87团左为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 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45师的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胜山，防守左翼，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29师2个团做预备队。

0: 是，
1: 大家快点！哎呀，哎呀！

0: 每70，肩痛为20。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1: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1: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神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0: 是。
2: 哎哎，
3: 小龙，
2: 哎，
3: 赶紧联系九连
2: 副团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斩断了，派了3多人去抢修，都没有回来。
3: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2: 3个，再派人上去，咱英部就没人了，还想和团部联系呢。
4: 团长，你我去。
2: 我才你靠边，我是班长，我算得上。
4: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2: 你
3: 行了，别争了。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4: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3: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4: 联系团部，
2: 是。

0: 赶紧发动！
1: 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王方叔，
1: 我是秦高王。
2: 北京教育管理夏日王府叫7.9人力，
1: 武三7.7人力，秦高子7人力，
2: 保住人力10余名客人，
1: 请转手。是啊，
0: 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
2: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武圣山的大门，不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1: 保证完成任务。
2: 班长，我们现在的确死了和粮食。
0: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0: have taken three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出反击。
3: 好，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
2: 给我夺回来。
4: 是。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没一个是我兄弟上了心。

介绍员，快！老曹，他真的不得不累，快点！别！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2: 我知道。
1: 我是巡警委，
0: 报告军长，我是四师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
1: 597.9高地，还有537.7高地北山，又丢了。
2: 这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
0: 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3: 把电话，快崔建功！
0: 是，师长。
3: 请军长指示。
0: 崔建功，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3: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师五师伤亡非常大。
0: 别跟我诉苦，
3: 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0: 请军长放心。
2: 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
3: 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2: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2: 太少了。
4: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0%啊！
2: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坐。而这一次啊，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 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3万1万，而且他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他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
1: 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 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
0: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 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
2: 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3: 收到，上，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6人，请首长指示。
2: 收拾。同志们，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 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一半以上是重伤员，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 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生力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占据时间。
4: 警卫连保证完成任务。
2: 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小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
2: 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你去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训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举起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小王，来。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4: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3: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4: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3: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0: 连长，来人了！集合！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命令：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 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1: 咋不念了？
0: 军部警卫连指导员王谷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指挥。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
2: 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3: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4: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5: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弟，给我们安排任务吧。
3: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
7: 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攻坚。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8: 哼，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9: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 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0: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啊。
11: 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看看我们的战报吧，又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朝云呢？
10: 有拿着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2: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 主席彭总，全国捐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哦，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有这么多吗？
11: 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9: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兰兰，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0: 哦，长枪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上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以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好啊。
1: 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0: 好，我来安排。常小雨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2: 好啊，好啊！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给秦纪委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3: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
4: 后面的消耗将会是谷底洞啊！
5: 老洪，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6: 没问题，炮弹管够。
7: 军长，
4: 首长，电话通了。我是邓华。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为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8: 鼻子捂住！滚！走！把鼻子捂住！走！
9: 小心！
8: 滚！
9: 小心！
8: 捂住嘴！滚！滚！

0: 马清火，
1: 王山竹，
0: 真的是马清火。

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洙，王振
上来吧。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同志们，今天这个苹果我必须吃，这是为了换回生命，先去啊。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过瘾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的都多，咱们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군대가공격들어오기전에진지공사끝나서참다행이다
0: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0: 是。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十二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驱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1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十二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十二军和十五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基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三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

0: 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1: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
0: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3: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

0: 这是一场战争，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
1: 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2: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嗯，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3: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 打呢，会有大灯和小灯两种情况。小灯呢，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灯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灯和小灯。如果是小灯，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灯，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灯还是小灯。
4: 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积极一些。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
5: 美国远东政策讲更加积极。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
2: 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这条心。嗯，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灯还是小灯，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 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
6: 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
1: 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5: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

0: 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还能下吗？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认输啊。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 而且要主动宣传，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1: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0: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2: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 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是大哥。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是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实施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0: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旦，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直接跑到山上去了，不过了，不过了。今天是红烧肉，大家都上桌。来，嗯，好吃了，好吃了。好客，美国人请客。来来来来来，
1: 哪来的？
0: 当然是缴获的战利品啊，正宗的苏格兰威士忌。
1: 拿杯子，快拿杯子，同志们，请客酒到这儿正了。
0: 别着急啊，别着急，美人都有。哎，郭亮啊，哎，放松放松，我的杯子呢？给我拿过来。哎，指导员，别着急。好，李队长呢？哦，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那这些给他留着。好。你这酒啊，哎，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着美国人的酒。
2: 庆祝美国的失败！好，乔治大元说的对，用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人的失败。
3: 没错。
0: 同志们，
2: 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付给我们的谈判任务。 大家把杯举起来。

0: 什么？
1: 무기들내놔라！
2: 허세버리지마이총안에총알이없잖아여기중립지역이라총을못쏴
3: 너희들이랑싸우면서총은필요없지
2: 덤벼도망쳐도망쳐도망쳐
4: 장군장장군
5: 장哎张瑞张瑞
6: 马上送到医护站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7: 主任
6: 快快慢点快把美国人叫来让他们亲眼看看
8: 李队长
6: 快去

你坚持住，醒醒，醒醒，郑瑞，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你听得见吗？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进来吗？

0: 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准备手术。
1: 是。
2: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3: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2: 哑巴吃黄连。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
3: 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2: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4: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3: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2: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4: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2: 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3: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5: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6: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5: Mainly 4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2 of our regiments.
6: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1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7: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

0: 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1: 是，坚决落实。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2: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1: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3: 6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1: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4: 是。
5: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1: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0: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6: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7: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8: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吗？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6: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7: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8: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7: 对，主席很谨慎。
8: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我是梅连社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啊。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1: 好好好。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三年浴血奋战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
3: 好。我演个什么节目？
2: 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老李，哎，
1: 哥，要不然最后一锤你来吧。我行吗？
0: 行啊，有啥不行的？我扶你。
1: 好，那我试试。哎，
0: 站稳了啊，腰腿，哎，装在这儿，看见没有，在这儿啊，来，一、二、三，哎，可以，来。
2: 杨根思、
3: 孙占元、邱少云、黄继光、刘宝才、
2: 罗胜教、
3: 杨林。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1: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2: 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0: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3: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 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 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

0: 不好了，查无霸天的事情败露了，你快走吧。
1: 不行，马班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怎么能走呢？
2: 团长，你的意思是
1: 立刻处置？
2: 可团长，
3: 这
1: 周盘，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4: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找个替死鬼算了？
1: 周营长，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义的哥哥。欧参义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2: 可团长，
1: 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
5: 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
6: 你往地下快，我收。
7: 看真好了，窗户开着呢。
6: 好难听，快！不收，自己收。
7: 大哥，
8: 呵呵，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7: 大哥，快救救我！
1: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8: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7: 大哥，来人了，我抓住他了！
9: 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10: 长什么样？
9: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10: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对
7: 对。
11: 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12: 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还想抓我去领赏吗？那欧霸天，真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盛川。

0: 德华呀、啊，德华，德华，
1: 老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里呀、啊。何周，啊，
1: 老班长，你这手怎么了？
0: 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就中了榴弹，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
1: 哎，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1: 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
2: 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
0: 德华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啊、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
1: 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
0: 你看我这就一只胳膊，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1: 老班长，是我连累了你。
0: 哎，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戚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哎，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啊。
2: 爹，那我去替你探亲吧。
0: 瞎说什么呀？
2: 爹，只有小参军，我想和彭叔叔一样做个大英雄，你就让我去吧。
0: 小兔崽子，一边待着去，啊，玩去。
3: 湘军军官彭德华，除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已尽效尤。湘军军官彭德华，除财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已尽效尤。湘军军官彭德华，无才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
1: 一、二，李胜，啊，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对，三，好，四，五，拳头再高一点啊啊，冲着胸口打，再来。好，
0: 来来来，德华，你看谁来了？
4: 是。
1: 哎呀，攻略李灿。哎呀，
4: 哎呀，攻略。哎呀，
1: 德华，你们怎么来了？
4: 攻略啊，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呢。
5: 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4: 是啊，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2: 彭叔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乃大丈夫的应有，不必言谢。
0: 臭小子，一边待着去。
4: 姑娘，坐。李三，坐。
0: 哎呀，德华呀，啊，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
4: 不，攻略，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6: 哎，对了，德华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4: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
5: 那太屈才了。
4: 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
5: 错，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不久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德华，你回去试试。
4: 我啊，
6: 我说攻略，你可别忘了啊，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
5: 那个通缉犯的脑袋啊，挂在城楼上，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4: 改名字？嗯，
0: 我看这事儿行。
7: 彭德华由此更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周盘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 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0: 师长，小怀，恭喜你啊！我何喜之有？你升官了，升什么官啊？
1: 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一师一团代理团长。
0: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1: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哼，
0: 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
1: 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蒋总司令这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唐军长你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
0: 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2: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哎呀，
1: 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0: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攻城。<笑>
1: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

0: 一团的团长。
1: 师长，我问一句，主攻是哪支队伍啊？
2: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1: 叶挺，太好了。
3: 什么就太好了？
1: 我早就听说过他，无缘相见，这一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2: 那你还说不说
4: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市长，哎，你找我？屋里说啊，不用了，就在这说吧。大怀啊，
1: 啊，
0: 市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职场

0: 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1: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市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
0: 什么压力啊？
1: 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带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
0: 这事儿啊，
2: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回来就回来呗，市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1: 回来就回来呗，他去了你怎么办？
0: 我回我的一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那你让我怎么说？你想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这种事儿有理可讲吗？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1: 是啊，可大外兄弟啊，我这心里啊，太亏了。用命的时候让你往枪口上顶了，顶完了就把你一脚踹开。
0: 师长，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
1: 哎，走吧，我记得走吧。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明天军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吧？
0: 这事儿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1: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了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
0: 师长，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1: 得，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
0: 啊。
1: 这样，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去参加，行不行？
0: 不行，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1: 德辉，哎
3: 呀，来，汤来了。
4: 哎。别看着我一人吃啊，你坐下一块吃啊。
3: 看见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
4: 哎，天天打仗，饥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
3: 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
4: 是吗？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这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老家来信了吗？
3: 来信了。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
4: 啊。
3: 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
4: 是吗？那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3: 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4: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好，我去看看他。
3: 多吃点啊。
5: 爹，吃药了。
6: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7: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6: 见不到你彭叔，我这眼睛闭不上。
5: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6: 不用了。

0: ，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他要是能回来才怪呢，除非神仙显灵。
1: 隐身啊！
2: 猛一下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3: 我这叫少年老成。我那时候啊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
2: 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
1: 你爹呢？
3: 爹在里边呢。爹，爹，看谁来了？
2: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冯叔，冯叔，你坐。
4: 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2: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4: 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2: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
4: 德怀呀，我这一辈子从清朝到现在，我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一个。冰生他娘死得早，我走了以后啊，冰生就托付给你了。
2: 老班长，你放心吧，冰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
4: 冰生，
3: 哎，爹。爹，这药还热着呢。哎呀，
2: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嘛。

0: 有的时候啊，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啊！
1: 班长，炳申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对呀。
0: 就放心了，放心吧，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0: 为老班长送行。
1: 行。

0: 人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跟你去当兵。
0: 不行。
1: 为什么？
0: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黄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
0: 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林生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
1: 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0: 不行。
1: 为什么呀？
2: 那你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
0: 我告诉你啊，林生，那上了战场，枪子不长眼。
2: 我不怕死，
0: 我怕你死。这样，林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1: 做买卖
0: 啊？
1: 我不去，我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0: 那你去学门手艺。
1: 学什么？
0: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叔，
0: 林生，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你不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家，我就给你一个家。
1: 你这是什么？
2: 干嘛？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0: 我哪？你还是养家糊口呢？
2: 拿着，
1: 我不能要。
2: 李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3: 军爷，里边请。哎，
2: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3: 彭团长。
2: 哎，彭营长，
3: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2: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儿，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
3: 你说要找我聊聊，
2: 聊什么呀？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受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3: 他恼火能怎么着啊？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吧？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
2: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
3: 如今这世道。
2: 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
3: 加入国民党了吗？没有，我也没想加入。
2: 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2: 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
3: 不瞒你说，但因为啊。 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

0: 我八岁那年，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上河坝挑过泥。
1: 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
0: 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
1: 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一年多，然后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
0: 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
2: 什么愿？
0: 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
2: 找到了吗？
0: 太难了。前些日子，我认识了几个。 老进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1: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0: 我们有20几个人。
1: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哼，那你说，怎么能行啊？听说过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
1: 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
0: 什么理想？
1: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全国农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0: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
1: 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
0: 为什么？
1: 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
1: 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
0: 你？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
0: 好。

0: 什么书呢？这么入迷啊？这本书上东西啊，写的太好了啊！李灿，我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
0: 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都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着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
2: 干什么呀？
3: 我说老婆，
0: 有病了吧你？不是，你才有病呢。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咱们把旧兵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笑>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师长找你有事儿，赶紧过去一趟吧。
3: 师长找我？啊。
2: 来了，
3: 老弟，
2: 好吃，怎么样？
3: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2: 师长啊，要不是你硬拖着我进来。
4: 吧台大轿抬我都不来，看把你委屈的啊！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嘛。林姐，师长来了。周军爷呀，周军爷，您可是贵客呢。这位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
5: 好。
4: 阿星鹏是我老弟，你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滕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5: 别受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越位红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4: 行行行，急什么呀？那两位军爷先里边请吧，啊，里边请。 来来来，慢点啊！
5: 好嘞，
4: 好。嘿，彭军爷，来来来。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迁徙的红线。
1: 啊，伙计们，该出发啦！
2: 伙计们，别睡了，该出发啦！
3: 出发喽！

0: 子裤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1: 快找到红线与其他的信息吧。嗯，小小护卫队出发。

0: 小心！
1: 矮虎能量、
2: 米特能量、
3: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得继续赶路了，有机会再报答你们。好，
1: 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
0: 我得赶往海边去产卵。
4: 产卵？那为啥要去海边？就这附近不行吗？
0: 其实我们红蟹本来就是在海边出生的，只有在海水里，我们的蟹卵才能存活和孵化呢。哦，
5: 这一路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护送你过去吧。
0: 真的吗？那真是太感谢了。
4: 不客气，小小护卫队乐意为你效劳。
5: 不走了吗？
0: 我得等气温低点再走，不然我体内的水分会被蒸发干净的。
1: 那我们也休息会儿吧。
4: 饿了吗？我去给你摘点果子吃吧。
0: 不用麻烦了，我是杂食性动物，这些落叶也是我的食物。我们红蟹被称为岛上的清洁工，因为我们能够消化掉很多落叶。
1: 真了不起。
0: 气温低了很多，我可以继续赶路了。
4: 这一路就像游山玩水一样，真轻松。
1: 闪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4: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6: 干干，你们随便闯进我的地盘，我当然要教训你们。
5: 这条路是大家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地盘呢？
6: 哼，废话少说，看招！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6: 干干，再来，再来！你体型比我大这么多，胜之不武。
1: 如果同等体型下我赢了你，你就不许再当路霸了。
6: 只要你赢了，答应你又怎样？俺老孙来也！
4: 大圣，麻烦把风暴变得和叶子蟹一样大。哦，嘿嘿，
6: 变！嘿嘿，哇咔咔，来战吧！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6: 服了，你们过去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当路霸了。
0: 穿过这条公路就到海边了。
4: 闪电飞哥，你没事吧？
0: 还是你们说的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4: 你产卵顺利。
0: 再见。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红线。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0: 还有更厉害的呢，红蟹分身。
1: 既然躲不了，那就还击。
2: 陈龙战士，飞龙在天。
3: 魏阳战士，杨月前渊，海珠
4: 战士，
3: 猪突猛进。

0: 那就换个攻击，马岛卫万箭齐发。神出击！
1: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2: 好机会，大家一起上！
0: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4: 猴王战神，出击！

0: 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海皇冲击，
0: 猴王战神，

0: 的鱼。
1: 帮帮他们吧，算了，我自身难保，救不了你们了。

0: Fake， 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废鱼，补其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啊！这里的水快干了，要赶紧把这些鱼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嗯，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3: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我们把鱼转移到那里吧。
2: 风暴力量，
3: 彩虹能量解锁。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5: 我终于又可以在水里畅快地游泳了。
1: 不用谢，这是小小护卫队应该做的。啊，对了，你们看到废鱼了吗？啊，
5: 刚刚你们救我们之前，我还见到过他。
3: 可是你们好像并没有救到他，他应该还在刚才的池塘里。
5: 可是那个池塘已经干了。

0: 下。
1: 啊！

0: 哦，飞蛾，飞蛾！它的呼吸好微弱，我让风暴和彩虹一起救你。
1: 它的呼吸很微弱，我看它撑不了多久了。
2: 它的心跳只有每分钟几次，呼吸也渐渐停止。不过这应该只是它休眠时的正常状态。我们怎么把它叫醒呢？
1: 鱼儿离不开水，给它弄点水，说不定它就醒了。
0: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3: 老子来帮你了。
1: 是谁啊？让我做梦都做不踏实。
4: 飞鱼你好，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0: 我们看你快不行了，所以才决定帮你的。
1: 你才快不行了呢，我才刚刚进入夏眠，你们就把我吵醒了。
0: 对不起，看来我们帮倒忙了。
1: 地上那些鱼是不是都完了？
0: 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附近的水塘，现在大家都很好。
1: 你们帮助人没有一点犹豫吗？
4: 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帮助人有什么可犹豫的？
1: 没想到你们还有点本事，不过你们弄的水也太少了，我还是回去接着睡吧。这里都这么干了，这么硬的土让我怎么毁地下呀？你们是彻底想把我变成鱼干呢？
4: 实在抱歉，我们把你带到附近的水潭。
1: 不是吧，
3: 你们又来救我们来了。
2: 寒季的非洲太热了，这个水潭也要干涸了。
0: 可是这附近没有水潭了。
5: 我快不行了，
3: 我也快不行了。
2: 我们都好了。
1: 算了算了，这次让我来救他们吧。我吐出的泡泡可以帮你们保持湿润，
2: 好舒服。飞鱼你真厉害。
1: 我的泡泡吐完了，没有泡泡包裹我了，我快不行了，我要变成鱼干了。
2: 飞鱼，你刚才救人的时候太累了，救人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3: 要完了吗？我们要完了吗？
0: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6: 何时呼唤俺老孙？
0: 大圣，把我变成大大的龙。
6: 这有何难？变！
0: 大圣，再大一点！
3: 太好了，我们有救喽！
1: 太快了，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本事。
0: 那当然，我们可是小小护卫队。不过你怎么可以在没有水的土里生活那么久啊？
1: 我有两套呼吸系统，既可以靠鳃呼吸，又可以靠肺呼吸，还可以靠鳃和肺一起呼吸。
0: 好厉害啊。
7: 请准备好接收肺鱼。
4: 快把肺鱼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

0: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飞鱼。
1: 那你就试试好了，蜂鸟战士出击。
0: 飞鱼泡泡，
1: 黏糊糊的好难受啊。
2: 尾羊战士出击，羊月前缘。

0: 势出击。
1: 白虎战神出击。
2: 白虎能量，虎王力量，好滑。
1: 他的身体太滑了，
3: 彩虹，让我试试。
0: 玉兔战神。

0: 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2: Oh, shit!

0: 轻易。
1: 等等我。我怎么看到树叶自己在走路啊？完了，我。

哎呀！

0: 应该属于蚂蚁的一周。
1: 蚂蚁个头那么小，看来这次我们得去地面好好找了。
2: 小小护卫队出发。
0: 出发。
1: 能量，
0: 秘术能量，
3: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3: 速度加持，
1: 小小护卫队。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谢谢。
2: 不客气。
1: 小野猪，你干嘛呢？怎么会被石头压住啊？
4: 我在锻炼力量呢，因为我想像千叶蚁一样拥有巨大的力量。
1: 千叶蚁那么小的个子，力量能大到哪儿去啊？
0: 我们正好也要找千叶蚁，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2: 今天天气好，我正好多运几趟叶子。
1: 小野猪说，他看到千叶蚁就在这附近，大家好好找找。
2: 好。
1: 千叶蚁在这儿。他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到。
0: 看来我们得变得和他一样大小，才能正常沟通。
1: 大圣，麻烦把我们三个变得和千叶蚁一样小。
5: 俺老孙来也。
1: 这几辆破车卷起了风，把我的榕树叶都吹不见了。那可是我用来种蘑菇的呀。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没用，你们赔。
0: 说不定榕树叶掉在这附近了，咱们找找。
1: 现在怎么办？
0: 不远处有一棵榕树，我们去重新摘一片吧。
1: 哇，这些叶子比我之前摘的那些更健康。
0: 千叶蚁的上颚真锋利呀！
1: 难怪叫千叶蚁，原来真的会切树叶。
2: 让我试试，看能不能举起这片叶子。
5: 这也不行。那这样呢？

0: 没想到风暴和七叶蚁的力量竟然相差这么大。
1: 别看我这么小的个子，我可是能举起比自己体重重数十倍的物体呢。
2: 嘿嘿，看来不能光凭外表就判断他人。
1: 你们帮我找到了新鲜的叶子，那这次就算扯平了。再见。
3: 再见。
4: 哎呀，一不小心玩太晚了，得赶紧回家，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0: 彩虹能量，
2: 闪电飞梭。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用客气，之前吹走了你的树叶，这次就算扯平了。
1: 不行，你们帮我找到新鲜的叶子就已经扯平了，现在又救了我一次，我必须得报答你们，我得恩怨分明。这样，你们跟我回家吧，我请你们吃蘑菇。
2: 不过咱们也不能空手去。
1: 我们背回来的树叶就是作为肥料来种植这些蘑菇的。给，请你们吃。
5: 谢谢。已经准备好接受切叶蚁的数据。
6: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想轻易落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千叶蚁。
1: 少说大话，汉章丑牛战士蛮牛冲撞。未央战士杨月千刃，
0: 你们的攻击我都接下，接下来该你们尝尝我的厉害了。重叶压顶，
2: 使劲！风暴力！闪！
1: 阻止敌人出招，你们才有反攻的机会。
3: 啊，我有办法，小小小
1: 擒贼先擒王，白虎战神出击。
4: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一起上。白虎战神

战神，暴风突击。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滔滔黄河奔涌宁夏，孕育百万亩滩涂湿地，千年农牧深耕塞上，垦植千万亩良田沃野，湿地农田鱼虾虫藻吸引百鸟来宁，冬去春来生生不息。宁夏，全球鸟类迁徙的大通道。黄河湿地，鸟类栖息繁衍的天堂。

每年三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宁夏黄河湿地的冰面仍未完全消融，大批夏候鸟已经陆续飞来这里，准备筑巢繁殖。白骨顶属于最早一批赶到繁殖地的夏候鸟。在这里，任何一块裂开的冰缝下面，都有大量水生植物和藻类，甚至还躲藏着许多小型水生生物，那是它们的最爱。白骨顶长着强壮有力的大脚，但它们行走在冰面上，却总是东倒西歪，形象滑稽。它们虽然看似笨拙，臂膀也很短小，但每年都能完成数百甚至上千公里的迁徙，真不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白骨顶的到来引来了

了食肉动物的觊觎，他们会在白骨顶的必经之路上设伏。这后脚踩前脚的漂亮一字形步伐，指向一种猫科动物——豹猫。它的身体大小与家猫相仿，却是宁夏黄河湿地的顶级掠食者。野生豹猫平均寿命只有4年左右，但它们既会上树捉鸟，也能进水抓鱼。经过漫长的寒冬，它们已经在这里等待白骨顶很久了。这只白骨顶未能逃过豹猫的利爪，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面前，它的生命在这片冰面上戛然而止。但在自然界，一个生命的逝去往往意味着另一些生命的延续。3月上旬，在宁夏的黄河干流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大群的真尾鸭向北方迁徙，有时几百只，有时甚至上千只。它们在天空中组成声势浩大的候鸟阵列，时而在黄河的波涛中起飞降落。

与真尾鸭不同，翘鼻麻鸭对远离黄河这些宁静的湖泊情有独钟。一旦决定留下来，他们立刻沉浸在恋爱季节的激情中。一阵阵喧闹的求偶声在湖面上回荡，此起彼伏。雄鸭高高举起额部的肉瘤，那是这个物种成年特有的标志，以彰显其雄性魅力。雌鸭为之迷醉，紧随其后将脖梗高高扬起。配对成功后，这对新结成的伴侣双双引入周边的荒野，去那里寻找狐狸或者野兔遗弃的洞穴，完成繁殖大业。

三月下旬，远在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渤海湾，一种神奇的鸥类正从漫长的海岸线向天津塘沽港一带聚集。它们将结群飞往黄河几字湾峡谷中的鄂尔多斯台地。其中迁徙距离最远的一支队伍，目的地就是宁夏黄河湿地这个湖心岛。夷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个珍贵物种曾在全球鸟类名录中被遗失多年，直到1971年才确立为独立物种，是迄今为止被人类认知最晚的一种鸥类。春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从大海边归来的夷鸥悄然出现在位于这个湖心岛东北方向的水域。纵使归乡情切，面对近在咫尺的目的地，

这些远道归来的遗欧却显得近乡情怯。他们不约而同地与湖心岛保持相当的距离，没有任何一只去贸然涉足。那个小岛曾经是他们的出生地，一直等到红日西斜，回到家乡的遗欧开始登岛，正式抵达旅途的终点，他们纵情享受生命的欢宴。短暂欢愉过后，寻找食物成了大问题。早春的宁夏黄河湿地，各种昆虫和软体动物还在暗藏蛰伏，湖边有限的食物唯有这些未能熬过寒冬的鱼类残骸。几天后，这个湖心岛上的遗欧突然神秘消失，暖阳未至，莫非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其实不然，这恰恰是遗欧种群的生存策略，为了确保在即将到来的繁殖期能够拥有足够多的食物资源，他们不愿扰动繁殖地周边区域那些早春即将萌动的昆虫。此时，他们要去往更远一些的周边地区考察情况。岸边，一只云雀唱响初春的天空。云雀尽管在人类社会中已经获得足够多的赞誉，但很少有人看清过他们的真实模样。云雀的歌声从云霄里传来，又在你仰头寻找的刹那转头没入草丛寻不见。第一批登岛的遗欧先头部队只有200多只，几天后，十倍于这个数量的遗欧声势浩荡，隆重回归湖心岛。遗欧的求偶仪式优雅别致，雄性抬头挺胸的引吭高歌，吸引雌性夫唱妇随。在寻得心仪的伴侣后，雄性寸步不离，紧随其后，直到获得雌性芳心，终于大功告成。接下来，他们在沙地上修筑起简单的巢，开始产卵孵化。遗欧每窝产卵1到4枚，孵化期为24到26天，雌雄亲鸟轮流孵化。新生的幼鸟很快出壳了，忽如一夜间，湖心岛上像是盛开一朵朵毛茸茸的蒲公英。此时不寒不暖，风色正好，雏鸟安然依偎在亲鸟身旁，共享春意绵绵。食物丰盛程度是候鸟选择繁殖地的首选条件。宁夏黄河湿地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形成无数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为遗欧种群繁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豆娘，一种重要的环境指示昆虫，豆娘数量越多，说明水生环境越好。摇蚊，豆娘心心念念的美味。摇蚊和豆娘都是遗欧养育幼鸟必不可少的食物资源。同样对豆娘和摇蚊虎视眈眈的，还有埋伏在灌丛里的蜘蛛。两只豆娘算得上一顿大餐了，蜘蛛也有它的孩子需要喂养。
气温开始回升，伴随摇蚊的爆发，带动豆娘大爆发。正在孵化育雏阶段的蚁鸥，正好赶上今年这第一口最熟悉的美味。共同享受这场盛宴的，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其他鸟类。虽然它们的食谱里很少有蚊子这个名词，但面对铺满水面的美味，谁又能拒绝呢？以植食性为主的翘鼻麻鸭，也饶有兴致学习捕食蚊虫的新本领。一向吃素的白骨底，此时吃得津津有味，怡然自得。赤麻鸭则表现得有板有眼，赤膀鸭夫妇也来共同参战。随着暮色西沉，大规模爆发的摇蚊开始在芦苇荡里聚集，水面上很快就铺满了一层刚刚羽化或者正在羽化的虫体。以捕鱼见长的凤头屁梯，此时也忘记了自己的老本行，不肯放过眼前唾手可得的美味佳肴。相比之下，蚁鸥才是捕食蚊虫的专业选手。在整个幼鸟繁殖期，摇蚊是蚁鸥下一代新生个体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主粮。蚁鸥对繁殖地的选择近乎苛刻，必须是这种不大不小，离湖岸不远又不近的湖心岛，这是蚁鸥的生存繁殖策略。远离湖岸，为了防止食肉动物偷袭；不能离岸边太远，则是为了让羽翼未丰的幼鸟能够游到岸边学习觅食等生存技能。蚁鸥在湖心岛上安心抚育小鸟，湖岸边这片土地真正意义上的主人达斡尔蝗鼠也开始忙碌起来。达斡尔蝗鼠终身都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到了天寒地冻，其他动物都不见踪影，它们可以躲进温暖的地下巢穴里冬眠。达斡尔蝗鼠的存在成就了另一种神出鬼没的杀手，

沙狐的繁殖期先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夏候鸟。每年移鸥归来的时候，新生的沙狐宝宝也刚刚长成。繁殖期拖家带口、行动不便的各种夏候鸟，很容易成为沙狐的狩猎目标。好在，移鸥不必为沙狐的存在担忧。千百年生存进化，让他们找到了有效避开沙狐威胁的最好方法——与陆地隔离的湖心岛。同样看上这个湖心岛的还有黑颈屁梯，它们喜欢贴水而居，将巢住在湖心岛边缘的浮萍之上。

背景 PT 金黄色的视域在黑色羽毛映衬下格外醒目。他们是捕鱼高手，红宝石色的眼睛犹如火眼金睛，在昏暗的水下也能够准确锁定鱼类。

背井辟梯与疑殴，在食物和筑巢地上都不存在竞争关系，彼此和平相处，相邻孵化。一对罕见的角辟梯混在黑颈辟梯繁殖群中，它们的繁殖地在遥远的北方。这对尚未真正成年的角辟梯错过了今年的繁殖季，索性留在宁夏平原这片食物丰盛的水域，尽情享受眼前的美好时光。

嘴噪欧也来到了这个湖心岛，他们和蚁鸥挤在一起，共享这片繁殖空间。鸥嘴噪鸥对食物的选择和鱼鸥不同，对弱小的蚊虫表现得毫无兴趣，他们是捕鱼的高手。偶尔鸥嘴噪鸥也会捕捉一些个头较大的昆虫，增加幼鸟的营养。

小鸥出生时正值蚊虫爆发期，但栖鸟需要一只一只的啄食，也是相当费劲。像这样保持足够耐心啄食成百上千只蚊虫，才勉强能够维持蚁鸥幼鸟的一顿早餐。因为来之不易，所以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小蚁鸥渐渐长大，食量也在迅速增加，栖鸟每天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觅食，才能满足幼鸟对食物的需求。它们不得不同时外出觅食，而幼鸟则纷纷聚集在一起。幼鸟已经能够离开湖心岛，进入到水中嬉戏，但危险性也随之增加。于是几只成年蚁鸥专门负责照料这些顽皮的幼鸟，这种行为被人们戏称为蚁鸥的托儿所。

白骨顶的小宝宝也出生了。和野鸥不同，白骨顶幼鸟从出生第一天就学会了游泳。它们悠然游荡于雨花四溅的湖面，湖岸边有鲜花相伴，很是惬意。不知不觉间，它们进入到了邻居的领地。

这边白骨顶雌鸟正在孵卵，雄鸟单枪匹马出来迎敌，激战的号角已经奏响，这种鸟类繁殖期的地盘之争有时也会相当惨烈，甚至能够置对方于死地。激战中，一方奋力将对手踩入水下，同时用坚硬的喙猛力啄击其头颈部。面对强敌，领地守卫者表现得毫无畏惧，他奋勇拼杀，以一敌二，最终迫使入侵者不得不仓皇

边，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令遗鸥幼鸟兴奋不已。暴风骤雨中，遗鸥成鸟面对大自然的威严深感敬畏，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最大限度蜷缩着身体，抬起鸟喙，整齐划一指向天空，迎向暴风雨劈面而来的方向。遗鸥幼鸟却表现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它们的生命历程才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暴雨过后，天空升起美丽的彩虹，有些生命却永远停留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里。八月，遗鸥幼鸟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然而此时它们尚未长硬的翅膀还不足以支撑上千公里长途迁徙。天气渐渐有了凉意，蚊虫逐渐减少，青鸟决定先行离开，把繁殖地有限的食物资源尽可能留给食量暴增的幼鸟。不久后，这些遗鸥幼鸟将独自面对生命中第一次远行，凭借强大的基因记忆，他们将追寻父母的飞行轨迹，独自飞往越冬地，去迎接大海蔚蓝色的呼唤。

在银川市滨河大道旁边的湿地里，凤头屁踢跳起了精彩绝伦的舞蹈，这场堪称鸟类世界中仪式感最强的求偶炫耀。他们嘴里叼着构筑新房用的潮材，双双直立于水面，朝向对方共同奔赴，直至胸部猛烈撞击在一起。但这只是活动的开始。表演还在继续，他们含情脉脉，面对面长时间相互对视，彼此模仿着对方的动作，相伴起舞。一番复杂的仪式之后，这才开始进入繁殖的实质性阶段。凤头屁踢是宁夏黄河湿地最常见的夏候鸟之一，在大大小小的水域里，总能见到它们成双成对的优雅身影。小屁踢是凤头屁踢的近亲，它们同样也是宁夏黄河湿地很常见的夏候鸟。小屁踢的习性和凤头屁踢相似，都喜欢在浮水植物上筑巢，也都是潜水捕鱼的能手。在宁夏沙湖湿地这片小池塘里，小屁踢夫妇齐心协力共筑爱巢，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头披剃的小宝宝很快就出生了。新生的幼鸟喜欢趴在父母背上，那里是世上最安全的港湾。凤头披剃，连御厨行为也是满满的仪式感，极具观赏性。他们哺育幼鸟。

红隼是宁夏平原最常见的小型猛禽，它的招牌动作就是像这样在高空中稳稳地悬停。红隼拥有超乎寻常的视力，能够发现那些活动在地面草丛里的鼠类，对于疏忽大意的小型鸟类它也不会放过。这只不走运的小麻雀成了红隼的早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红隼却能够与性情刚烈的喜鹊和平相处。喜鹊是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大树上这些醒目的雀巢看似粗糙，内部结构却相当精巧。为了保证幼鸟的健康，基建狂魔喜鹊每过一两年就会弃旧巢建新巢。这个弃巢被并不擅长筑巢的红隼捡了便宜。喜鹊默许了红隼这种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软弱可欺。事实上，喜鹊并不惧怕任何一种猛禽，即便是体型比它大很多的白尾海雕，也常遭到喜鹊的追赶和驱逐。红隼和喜鹊平安相处，它多少有些小心翼翼。红隼幼鸟渐渐长大，这些总受红隼欺负的麻雀和灰椋鸟满怀好奇心赶来查看情况。虽然红隼是它们天生的敌人，但此时却不用害怕这种近距离接触。除非在不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偷袭，在这种相互明了的情况下，红隼也拿它们没办法。

对于比邻而居的长耳鸮，红隼却没了好脾气。看来这种夜行性的猫头鹰曾经也让他们吃过苦头，所以只要白日里遭遇，红隼心中复仇的烈火会在瞬间被点燃。在这片小树林里繁殖的蝎尾伯劳同样对长耳鸮深恶痛绝。这只被红隼追赶的长耳鸮慌乱中经过蝎尾伯劳的家，伯劳夫妇立刻起身驱赶，一通混战之后，长耳鸮落荒而逃。那边刚刚战罢，这边喜鹊又不小心闯进了蝎尾伯劳的地盘，伯劳夫妇再次奋起迎战。或许是被这种母性的力量所震慑，一向战无不胜的喜鹊这次却吃了败仗。鸟类世界也会有江湖上的恩怨情仇，在宁夏平原这片小树林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是另一种小型猫头鹰，纵纹腹小鸮。比起那只倒霉的长耳鸮来说，它的运气要好一些。纵纹腹小鸮被人们戏称小猫，它们看似娇小呆萌，实际上堪称顶级杀手。它们不仅是捕鼠能手，麻雀等小型鸟类对其也是闻风丧胆。一只可怜的麻雀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了它的盘中餐。纵纹腹小鸮躲藏在草丛中的样子，活脱脱一只迷人的小猫。天下黄河赴宁夏，宁夏平原养育了万千生灵。无论绿草茵茵的草原陆地，还是荷花盛开的湖泊水面，到处都是孕育生命的理想之地。宁夏黄河湿地可谓鸟的天堂，各种夏候鸟不远千里万里，跨越山海来此欢聚，只为这一片水草丰美。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 他的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积累了全球的客户。
3: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直通新思路，8月25日起，宁夏卫视每周一22:10精彩呈现。

0: 啥意思啊？
1: 我被坑了吗？
0: 为什么想买第二杯，付了款以后只接受来这么一点？有客服电话，我再打一下。最近老是刷到这个葡萄酒交易所啊，所以今天磊哥也来虽迟但到一下。不光有干红，还有干白啊，还有精酿啤酒，哎，这个挺好啊。先扫码取一个杯子。现在我选的这一款远古史诗干红葡萄酒，50毫升卖10.9元，不便宜啊。就这么多啊。嗯，先要给这个酒温点个赞。说实话，看到这个大机器这样在露天暴露的时候，我最担心就是它的储存条件，因为葡萄酒如果是受热或者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储存不好的话，酒很快就变质了。嗯，最起码喝的这个口感还是非常合格的，咱们贺兰山东路产区的葡萄酒啊。但是这个大机器的审美吧，我得吐槽两句，下半部分挺好，挺有古意，但是上半部分是不是有点潦草了？因为不一定人人都买酒，但有可能很多人呢会跟这样一个新事物来打卡拍照，所以它对传播宁夏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一定是好事情。它至少比这个想你的风吹到了某某要强很多。
2: 啥意思啊？我被坑了吗？
0: 为什么想买第二杯，付了款以后只接受来这么一点？有客服电话，我再打一下。我在那个步行街的葡萄酒交易所啊。咱们银川文旅集团的这个客服速度还是很快啊，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直接就把钱给我退回来了。我们要容错，但是呢，对于一个面向游客的一个公开开放的，又代表了咱们宁夏葡萄酒形象的

0: 12.9了。这个涨价幅度，说实话，我觉得稍微有点大。但是这个小杯售卖的方式，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和推崇的啊，也要给咱们这个葡萄酒交易所的设计者大大的点一个赞，因为一般人很难去开一个整瓶作为第一次接触到葡萄酒的这样的途径，而这样的方式呢，大家就觉得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啊。总之，我们在这个让消费品去到达市场的时候，一定要把完成这个消费行为和丰俭由人的权利交给消费者，这才是对市场的尊重，对消费者的尊重，也是考量一个产品是不是好产品的标准。作为一个资深吃货，这样干喝没有什么意思，看我给它加工一下，这样倒进去，敬大家一个。我发现我用创新了喝法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配街头美食，大家还挺喜欢啊。那猜猜今天我要配什么？先来看一位老朋友啊，大哥，你好。
1: 哎呀，现在干啥了？
0: 啊？现在还转着吃啊？
1: 还做这个节目？
0: 对，你还在做这么好吃的饼子呢，我肯定得还在做这个节目呀。生意怎么样最近？
1: 还好吧。
0: 看，这是十年前啊，拜托了磊哥的授牌商家，多么古早的一个牌子。来，给我来俩。好，谢谢啊。新华街鞋底饼，一说大家都知道，在银川老城，也就是兴庆区啊，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小巷子里总能找到美食。看看这个人，你好，要一个经典酸辣粉，正常辣。我的粉已经做好了，但还是没有地儿，我决定站着吃。今天可能磊哥这个吃饭的方式看起来有点寒碜啊，但这才能证明这个东西有多好吃。真的，你们也来他们家吃一口就知道这个店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了。这个味道不管你是哪里人都能吃得惯，肉汤的那种醇香，恰到好处的辣味儿，加上非常筋道的这个粉，还有刚才从我这个老朋友这儿买的这个鞋底饼，也是在新华街上开了20多年的一个老店。他们家这个辣酱你吃了就知道了，真的比很多品牌的辣酱还要好。最关键的是，这两样带辣味的东西，跟我手里调好的这一杯葡萄气泡水加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它是绝配。以前老有人问我说，磊哥，你们宁夏的葡萄酒到底应该怎么喝呀？我觉得这个压根就没有一个规定好的方式，我呢只给建议不做指导。葡萄酒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农产品，就是一个含酒精的饮料，你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想怎么配就怎么配，觉得不好喝下次换一个方式就完了，对不对？就是我一直说的那句话，为什么葡萄酒非要什么正式的场合才能喝，让自己快乐才是最大的正事儿。

0: 我们在酿造过程中，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地块、有不同的树林、不同的葡萄园，就是它表达出来的这葡萄酒的这种风味、这种香气各有不同。
1: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酒庄普遍使用进口商业酵母，这种酵母发酵稳定，操作简单，却有一个致命问题，它削弱了土地之间的差别，酿出来的葡萄酒口感趋同，失去了独有的风土味道。
0: 我们现在酒庄90%都使用的进口的商业酵母，就是更容易造成就是产品的同质化。我们更希望有国产的酵母研发出来，表达出各个产区的风土特性。
2: 今年跟那个中宁的产业研究院那边就联系，把我们现在手里面的20多株菌全部都商业化生产成这种大型的这种商业菌粉。
1: 想要留住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酒香，就要研发属于本土的专属酵母。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葛谦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找到属于宁夏自己的酿酒酵母，让每块土地的风味不被稀释。
2: 贺兰山东麓现在是中国最优秀、最优质、最知名的产区。整个其实很多我们面临的这种产业瓶颈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因为同质化的这个菌种，它就会造成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特点。所以我们第一是通过不同的工艺，然后不同的地块产区，那么还有就是不同的这个酿酒微生物，来改善提升我们葡萄酒的这个香气。风格特色，
1: 葡萄酒的风味关键就在发酵，而参与发酵的微生物就是决定味道的核心。想要酿出真正有宁夏特色的酒，就必须从本地葡萄里筛选出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本土菌种。但贺兰山东麓上万亩的葡萄园，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菌种？
2: 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它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果皮，所以我们在分离菌种的时候，重点就是采集我们贺兰山东麓以及其他产区的葡萄果皮上的这个酿酒微生物。
1: 没有捷径可走，历时7年，葛谦和他的团队几乎走遍了贺兰山东麓的每一个葡萄园，用最笨的方法反复筛选、分离、提纯。
2: 那么整个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好多时候就看到我们一个本上面，然后整个都是一个菌落，但是当我们测序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它还是会有其他杂菌，然后我们就反复的去再重新再去分，直到就是我们测序的时候它是纯的这个菌种。
1: 12年间，葛谦与团队在贺兰山东麓成功分离出11株拥有自主专利的本土酵母菌株。正是这些独特菌种，让这里的葡萄酒告别千篇一律的口感，完整呈现出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风土与风味。有了专属味道，更要让这份特色有据可依。葛谦和团队以此为基础，搭建起一套可精准甄别的产区风味信息库，通过科学比对，就能清晰识别每一款葡萄酒的真实产地，让宁夏葡萄酒真正拥有了可识别、可追溯的专属标识。
2: 那么企业就会用我们的这些标准方法，整体对这个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水平的提升，然后经济效益的增长。通过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这种肉眼不可见细小的生物特点，然后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1: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

0: 匠心，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故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我区处于强盛的高空暖性高压脊控制范围内，高空盛行下沉气流，下沉增温效应显著，整体天气以晴间多云、空气干燥、光照充足为主要特征，昼夜温差达到入秋以来较大量级，冷暖梯度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午间如秋、早晚近冬的天气特征。六号傍晚开始，蒙古一带气压系统缓慢调整，我区南部气压梯度逐渐增大，触发偏南风增强，夜间到明天白天，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到八级，中卫、吴中南部地形开阔，局部峡谷地形易产生峡管效应，局地风力叠加增强，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国道横向风明显，车辆需注意稳驾慢行，防范横风影响行车安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九到二十六摄氏度。石嘴山晴，四到二十四度。吴中晴，九到二十六度。固原晴，五到二十一度。中卫晴，八到二十八度。宁冬晴，五到二十六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比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

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继从藤至平，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去红军长征会师地西集县将台堡，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
0: 宁夏通过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厘清基层治理权责边界，减轻基层负担，让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如用11年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学子搭建起温暖的第二个家，诠释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宁夏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
2: 我身后呢就是中水反渗透过滤装置，在这里啊，生产过程中的废水不浪费，沉淀过滤紫外线杀菌，变身中水，浇水冲厕所，冷却设备二次上岗，一年省下了近50000多吨水。
0: 获评2026年自治区绿色工厂的西夏佳酿，把绿色理念贯穿啤酒生产全流程，绿色变革遍布工厂每一处生产细节。企业自2020年起在生产环节接入绿电，2026年建成能源疾控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对水电热消耗实时监测，设备能耗异常可快速识别，实现能源精细化管控。
3: 我们用了一个新型的一个装置啊，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锅顶上加了一个罩子，然后将这部分蒸汽回收再利用，用于下一个工段。通过这些装置呢，能够给我们企业带来每年180吨煤的这样一个节约。
0: 走进宁夏凯晨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智慧用电安全管理平台上跳动的实时数据，见证着这家国家级绿色工厂逐绿前行的发展活力。工厂屋顶分布式光伏板源源不断产出清洁能源，构筑起企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底座。依托总容量2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搭配储能系统与智能微网控制中心，企业绿电自给率超60%，搭建起光发电。

0: 储能量，稳功能，全链条低碳运行体系。
1: 整个厂房上呢，有11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光伏组件的一个铺设，消耗给了整个的一个厂区的一个用电，包括我们的充电桩的用电，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年发电量860万度。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企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注入强劲动能。宁夏是全国铁合金、电石、碳化硅重要生产基地，每年产生富含一氧化碳的工业尾气约50亿立方米。这些工业废气过去很难资源化利用，而宁夏首朗吉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靠前沿生物发酵技术，将工业废气转化为燃料乙醇与高端蛋白饲料。这项新技术能够在石嘴山市开花结果，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护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获得各级财政扶持资金3500万元。
2: 从项目落地、审批到政策兑现，政府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双碳机遇，推进30万吨燃料乙醇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复制推广尾气资源化技术。
0: 近年来，宁夏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强补政策，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持续淘汰落后低效产能，让能耗不断下降，经济效益稳步提升。通过淘汰低端产能，推广低碳设备，全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加速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建成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绿色制造体系日趋完善，工业转型成效显著。
3: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历经2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跋涉，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25000里长征。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记者来到红军长征最后一次会师地宁夏西吉县将台堡，感悟长征精神。
4: 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站在高耸的纪念碑前，90多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仿佛历历在目。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在三军会师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份手抄电文，电文里明确记录了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详细内容。这份电文也成为了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有力证明。
5: 由于年代久远，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将台堡会师的具体细节知之甚少。直到1985年，西吉县的团干部谢耀谦在北京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发现了这张电报，
6: 看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宁夏西吉将台堡萧河城一带活动的电文的影印件，我就把它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直到1992年，我被分配到将台堡工作，我就把它整理并给各级组织进行了汇报。
5: 经过有关部门和当时专家的考察印证，最终认定这封电报是1936年10月22日左权、聂荣臻发给彭德怀等，并上报在陕北的毛泽东，告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刘伯承已抵达将台堡，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肯定。199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正式揭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
7: 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与大渡河以南的计划。
4: 这是您自己拍的？
8: 我自己拍的。
5: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我们遇到了从辽宁自驾过来的谢云飞、伊常德几人。
8: 我们从江西的瑞金出发，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一路走来，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方叫将台府，走了开车走了26天了。
9: 今年的话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吧，比较有意义，把这些我们看到的，我们拍到的，我们记录到的东西我都做成了系列的视频，天天的记录，天天的去写啊。
4: 你心中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9: 就红军长征

0: 确实不容易。平时我们说做事情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是吧，这句话的话谁都听过，但是你要真正的去走一遍的话，那就触动是非常大的。
1: 嗯，
2: 没有前辈的牺牲吧，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嗯，
2: 因为我们开着车还这么辛苦，当年红军呢是靠走，还没有粮食，还有堵截，后边追兵，想象就很困难。希望啊，我从我心里是希望，一代一代的把我们那个红军长征的一个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长征的终点是新征程的起点。当年红军在将台堡书写胜利，如今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宁夏各族群众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宁夏作为履职事项清单编制试点省区，这项制度创新落地成效如何？基层干部群众感受怎样？来看记者的走访。
4: 2025年4月，宁夏编制了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清单明确了乡镇街道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让基层干部守好责任田，干好分内事。
5: 清单推行之前，基本上这个时间我还在办公室写台账啊。我现在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入户，然后了解我们居民到底有什么需求，喜欢我们办什么样的活动。
6: 陈毅，
7: 哎呦，你
6: 来了，快不离钱。
7: 陈毅，我来看看您，就是问问您最近对我们工作有啥就是建议和需求没有？
8: 是你们把咱们小区挨的几个凳子就非常好，
7: 是吧？
8: 非常好了，有咱坐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4: 对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入户不在于敲开多少扇门，而在于门敲开之后，事情落到岗上，落到人头上，服务才能更精准。
9: 这个变化特别大，尤其像这个给安的路灯啊，为了方便群众，给建了三个遮棚，确实好，特别幸福，很开心。
10: 现在有这个三个清单以后，就明确了谁哪个部门担责，我们去吹哨，很快的就能给老百姓解决这些实事。今年截止目前以来，我们一共完成了56件民生实事，矛盾纠纷的率在我们这很降低了。
4: 银红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去年以来各地普遍建立了社区居民需求台账，推动分类施策精准化。如何把零散的意见梳理成可行的方案，怎样在各方诉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石嘴山市惠农区育才社区也探索出了有效的办法。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等问题，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三方议事平台，组织社区两委、居民代表、物业公司面对面沟通协商。
11: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呢，主要是针对于原居民小区引进物业一事，然后大家都谈谈自己的一个想法、看法。
12: 物业就是卫生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收费是怎么收的？
13: 因为也是小区比较小，所以说它这个物业的标准不能太高，而且那个停车费收不收，它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4: 面对居民的疑问，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公司代表逐一回应，经过反复磋商，最终成功为园丁小区引进了物业公司入住。基层治理的敲门声里装的是民生清单的落地实效，会议室里溢出的是民事民意的治理共识。截至目前，宁夏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共梳理共性服务事项30项、个性服务事项40项，覆盖全区303个社区。全区各级党组织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4.1万多件。这种面对面、心贴心的基层治理模式，不仅厘清了权责边界，减轻了基层负担，让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4: 在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茹用11年的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求学学子搭建起温暖的第二个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
15: 干妈已经在接你们的路上啦，你们在校门口等我哟。
16: 哎呀，
15: 今天 天是中秋，干妈欢迎你回家。
16: 好的，谢谢干妈。
15: 好，咱们上车吧。
4: 今年中秋节这天，王菊如和老伴儿开车去北方民族大学接两个孩子回家过节。这条路他走了11年。2015年，西夏区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节亲互助平台，倡议居民家庭和高校学生结成对子。王菊如第一个报了名。从蒙古族小伙巴特尔开始，土家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12个民族的13个孩子陆续走进他的生活。
17: 他们和巴特他们都是一起的
7: 第一批啊。
17: 这个是央金跟我们接亲之后，放假他爷爷带着八宝茶呀，他爷爷特别的高兴，就说你看雅鲁藏布江和这个宁夏的黄河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请藏族书法家写的，特别的
7: 深。给我们讲讲那是什么意思啊？
18: 是我们藏语里面的意思，帕玛斯林罗杰，就这样读的嘛，翻译过来是一直中，就是说祝父母长命百岁。
19: 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8: 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干妈来学校接我去饭店吃饭，干妈她问了我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忌口呀，什么都问了，聊灵芝怎么怎么样，她那种陌生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19: 从阿姨到干妈这个称呼上的转变用了多长时间？
18: 是3个多月差不多，因为天气转凉嘛，然后干妈从衣柜给我直接套了她自己的衣服，然后感觉妈妈的那种味道，就顺其自然也就喊干妈了。
15: 学校吃的习惯不？
16: 我不吃肥肉，喜欢吃粉
15: 啊。对，广西说粉儿，我也爱吃米粉。我们哈萨克族那个洪德兹，他不吃面，所以我把这些孩子们的饮食都记住，就是谁来了，我都给他准备好。
7: 您几乎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都会做了？
15: 差不多，你像新疆的烤包子呀，烤太阳花饼啊，这个央金他们那会儿熬酥油茶呀，都可以。
20: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有病的时候啊，一难受的时候啊。他来电话，你去又去不了，你干着急，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当自己家一样照顾着，而且我们还成了一个群，叫民族情一家亲。
4: 孩子生病了接回家照顾，手机丢了送来自家的备用机，孩子考驾照他们去送考。11年里，这样的事王菊如夫妻俩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他所在的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的节亲互助平台，已经有182个居民家庭、10家企业和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209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
7: 有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一个举动能够延续了11年的时间呢？
15: 没想到，当初结第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们做点好吃呀什么的。后来我社区里头也给我们上课，就给我们讲民族团结，一点点的视野就扩展。
7: 民族团结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5: 对对对，是的。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跟我自己说，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民族团结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的。我们要把各民族的孩子，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一样，像16指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4: 在宁夏，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坚守。王菊如从记牢每个孩子的饮食忌口，到学着烹制各地特色美食，从天凉天衣的细致关怀，到遇事托底的默默担当，细碎日常里满是跨越民族的真挚亲情。微光汇聚，温暖满城。如今在宁夏，从一人向善到一群人同心，民族团结早已不再是个体的坚守，而是自治区全域的温暖底色。宁夏各族人民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各族儿女一家亲从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正是无数这样的凡人善举，是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凝聚同心，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汇聚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磅礴力量。
3: 坐落于荒漠腹地的生态绿岛罗山，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生态条件，成为各类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乐园。这里物种丰富，生灵共生，野生脊椎动物、昆虫、珍稀保护物种在此相互依存，相生相伴，维系着温带草原与荒漠过渡带的生态稳定。 系列报道《生态罗山》，今天带大家走进罗山自然保护区，探秘多元生物群落如何共生共荣，守护区域生态平衡。清晨，罗山绿草如茵。

0: 新的山坡上，达乌尔鼠兔离开自己的洞穴，开始了新的一天。这种憨态可掬的小型哺乳动物，以罗山丰富多样的植物为食，同时也为赤狐、兔狲、黄鼬等动物提供了关键食物源。
1: 我看这儿有这个动物的粪便是吗？这能判断出来是什么动物的粪便吗？
2: 这初步判断应该是狐狸的，这个因为有个兽道。狐狸它主要人啮齿类了啥了，这个兔子了、老鼠了这些为主，因为这块我们的这个食物还是比较充足的。
0: 罗山地处温带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地带，动物区系成分以古北界猛猩区成分为主，并渗透有东洋界及广布种，呈现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目前拥有野生脊椎动物229种，包括金雕、猎隼、荒漠猫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鹅喉羚、赤狐、豹猫等4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无脊椎动物1008种。此外，罗山多种多样的生境类型也为各种昆虫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已知昆虫973种，蜘蛛35种。
3: 特别是灌肠啊这方面的，还有这个乔木的一个长势都很好，这样呢就为更多的昆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或者生态位吧。昆虫量种类多了，那么有利于这个植物的这个传粉。
4: 2014年，孔安生和团队代表宁夏哈纳斯集团远赴福建湄洲湾，投资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一布局为闽宁协作种下一颗跨越山海的能源种子。如今，这颗种子已扎根东海之滨，拔节生长。
5: 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 LNG 接收站项目是宁夏在福建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工程。2014年，孔安生带着团队远赴福建，启动这项跨省能源项目。
6: 过去呢，很多年实际上是我们福建到宁夏是投资建设啊，我们哈纳斯呢决定投资啊，布局东南沿海啊，是应该是让周围的很多人。特别是当地人也觉得很新奇的一个事情。
5: 项目落地并非一帆风顺，跨部门跨领域的审批，陆上海上的复杂手续，让企业一度面临巨大压力。孔安生坦言，项目最终成功落地，多亏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力推动。
6: 特别是我们选址期间，就是当地包括是老百姓啊，是就发自内心的是支持我们，带着我们去转码头啊，看东西来。虽然他也不是太清楚说是我们要干什么，但是说是要跟动物有帮助，他们就是做。
5: 在项目建设上，孔安生提出了东西互促、海陆联动的模式，计划在宁夏和福建建设两大天然气产供储销中心，通过异地管输、气量置换的创新模式，为宁夏及整个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虚拟储气库。
6: 我们也不是储气特别大的一个省份来，所以说我们用气呢很多也是外输气。我们这个接收站呢，当时也是想，也是作为宁夏的储气产出一个储备基地，通过国家官网，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可能与当地气做个置换，这通过置换来保证天然气的供应。
5: 从2014年到福建，孔安生已在福建湄洲湾深耕了12年。10多年间，他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家有意识地走出宁夏，到福建投资创业。
6: 有很多企业家也在闽宁合作平台上交流起来，也在福建的企业家的影响下，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这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近日在石嘴山市举办，来自全区5个地级市的92名公共就业服务业务骨干同台竞技。竞赛采用理论知识竞赛加操作技能竞赛方式，全方位检验选手政策运用、业务经办等能力。各赛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参加第4届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 10月5号，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篮球项目资格赛男子 U18 组在中宁县火热开赛。来自广东、吉林、江西、香港等8支精英代表队的篮球健儿同台竞技，以篮球为媒，展现青少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比赛为期7天，到10月11号结束。贺兰县近日举办礼赞祖国奋进贺兰主题文艺演出，立足贺兰特色文化，采用舞台实景演出加线下市集沉浸式互动模式，以舞蹈、小品、杂技等多元表演形式为载体，将贺兰山风骨、黄河文脉、民族团结、县域发展融入整场演出，传递贺兰儿女礼赞祖国、歌颂家乡的真情告白。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第四集《拥抱世界》今晚22:08在宁夏卫视播出。本片聚焦跨境电商、口岸外贸、冰雪文旅等领域发展实践，从经贸互通到文化交融，展现新疆对内协作、对外联通的发展图景，生动呈现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崭新面貌。
7: 秋染塞上，盛景迎宾。今年国庆假期，宁夏文旅热力全开，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4: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宁夏各地热闹的文旅现场。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

城下，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

0: 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实务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实务观写进报告，多元化实务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实务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务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实务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实务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实务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

0: 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1: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4: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3: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5: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3: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6: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

0: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

0: 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 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

0: 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1: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

0: 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走。
3: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活皮了。
9: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4: 好的。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爷，喝茶。
1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3: 爷爷的老习惯。
18: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7: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8: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7: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

0: 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们复习去。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

0: 山是比较平缓，没有那么凛冽，它的历史又很悠久，我觉得像一个老者，但是这个老者呢有点返老还童的这种感觉，散发出了青春。
1: 哎，孟老师，你看他前面发现了四只，哎呦，
0: 后面还有八只，哎，还有七只，两车合起来了，哇，这十一只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哎，
1: 今天的运气不错哈。
0: 拍罗山有5年了，这几年我就是以反映罗山的生态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专程每年都会来罗山。我觉得把罗山生态的这种变化记录下来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每年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
2: 我们保护区之后呢，现在经过24年的风雨之后呢，林线逐步在下移。
0: 林线是树木的这个森林的。
2: 对对对，它是灌木。大罗山来说的话呢，它最下面是荒漠和草原，草原上面的话是灌木，灌木上面它是混交林，它上面是针叶林，最是罗山最上面它是草甸，知道吧？它的分层次是的。
0: 灌木和草地的分界线叫做林线。
2: 哦，植被好了，你看咱们的动物现在越来越多了。

0: 今天我感觉收获不少，居然看到11只河狐狸。
1: 就是这样机会就很难得。
0: 之所以能拍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也是你们的功劳呀。你们在工作站上保护这块草原，保护这座山，
1: 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听说你父亲那阵也是咱们乐山的护林员。
1: 对对对。哦哟，我现在
0: 你是子承父业。
1: 对，我现在属于第二代。
0: 第二代啊。
1: 乐山，我们乐山的最多有3代人传承下来了。哦哟，他们爷爷是护林员，他们老爹是护林员，到现在他也是护林员，有3代。

0: 准备好了，准备好，停。电令啊，先生，啊，
1: 连续5、6次去测量10秒钟水的径流量。哎，
0: 对。
1: 那么这种反复的计量是为了更准确的。
0: 10秒钟是，比如说历练3公斤，它现在一天就流量掏多少水？
1: 对，每天是多少？
0: 就这几天一天24小时，它这个洛山掏出来多少水？我们每年是2次，6月份1次，10月份1次。
1: 他们取水采样啊，这个过程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把水温的资料一次一次精确的去记录，从1数到10，一次每一个点他都要数很多次。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外来的人，我觉得也很新奇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持续的付出，才给咱们罗山呢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包括草、木、林啊，包括水文啊、气候，他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工作。他们用数据来记录，我是用影像来记录。我们人它是地球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该凌驾于任何物种之上。以前我看过《人与自然》的一个影片，当人类踏到南极的时候，南极的企鹅是不会逃跑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南极当中没有产生过破坏，所以它没有把人类当成敌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罗山好，我们贺兰山也好，我们的野生动物，当我们出现在它的面前，以一种平常状态来接纳我们，也许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了。
2: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我想请你出任自强学生会的主席。
1: 学生会主席？
0: 嗯。
1: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也没什么成就，这个学生会主席啊，我坐着也是名不副实。
0: 你培育出了宁静红，改变了宁静苹果从来都是别人做出的固化局面，你是自强成才的典范，你推脱什么呀？
1: 哎呀，多老师，要不这样，等我把后面的事情捋顺了，我去找您，我向您毛遂自荐。
0: 我岂能不知道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越是在这种危困之际，主持人越要有欲破釜沉舟的决绝，欲背水一战的勇气。我怎么觉得你有些气馁呢？你后悔了？
1: 多老师，您误会了，我只是担心未来的困局。不过您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松懈，更不会气馁。哪怕我被压垮，我也不会让大家担心的。
0: 孟林啊，是逆者莫若你师多登峰。你总以为你是在孤军作战，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真正的顶梁柱是罗扁担、罗福寒。
2: 哎呀，福寒兄，你看到我这儿还让你泡茶，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兄弟，你看你说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啊？
2: 啊，谢谢谢谢。
3: 先走。
2: 啊，好。福寒兄啊，节气来多少天呢？要不要我派一个人，带你到处转转玩玩呢？
3: 哎呀，我还哪有心思转悠啊，我是找兄弟来办正事儿的。哎，
2: 我们合作那么多年了，办正事一个电话就好了。
3: 哎呀，打电话它代表不了我对你的情感啊，只有我登门拜访，那不才显得咱兄弟俩热乎吗？是吧？
2: 那福寒兄有什么正事了
3: 啊？这个兄弟你看啊，过去呢是我的大运国让兄弟挣了不少钱，可是今年啊，咱经历了这个炭烧火燎的，其实也不是件坏事，是吧？能让兄弟你认清啥是真金白银嘛。哎呀，哎，我的意思是说啊，咱兄弟俩还在一块儿一起赚钱。
2: 是是是，兄弟俩一起赚钱当然是好事了，我也希望，只是大运国在沃克斯倒数第二，他是个烂摊子，弟弟实在没办法拦。
3: 不是兄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的大运国咋成了烂摊子了？
2: 大运国不是烂摊子，可是市场不是弟弟能左右的吗？
3: 凡凡，你给薛总透一透咱们的底，你说说。
4: 今年沃克茨参展的苹果中，实际上只有芭蕾果跟大运果的产量高一些，其他苹果的产量在原产地都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大运的名次并没有对它的市场价格造成很大的影响。薛总，我不是凭空捏造啊，我这里有沃克茨参展苹果的市场销售数据，以及大运果去年的销售情况。
1: 我知道傅寒叔是我坚实的后盾。
0: 你这是客气话，不是真心话。自从薛朱文把他扔进医院，留置大吉，他的脸丢尽了，心伤透了。要不是为了给你减轻压力，他能舔着脸去见薛朱文？村里人看见你把果子卖到沃克茨，并且卖了大价钱，一个个的都指望着你能够给他们带来更丰厚的报酬。可傅寒知道你一单八块，你能保证单单八块吗？而且沃克茨不可能全部收购咱们村里的果子，他之所以放下脸去见薛朱文，那是在给你卸担子。可你呢？你以为他是想借此事表现他自己的本事？ 我说的对不对？
4: 薛总，您有什么诉求，尽管直说。
2: 啊，那我就直说吧。如果我现在收购大运的话，霸雷果还不涨价，要不就你们赔死，要不就是我赔死。男主任，你说谁该赔死？
5: 薛总，我觉得您这么说就太不合适了。霸雷果难道不是您在市场上铺的货定的价？我们只是来找您合作的。哎，你看这，
3: 我说舒天，你听听薛总先把话说完，别急。薛总，你说，
5: 我这，
2: 对，货是我铺的，可我这次合作与以往不同，所以定价是他们来定啊。那傅汉兄，我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3: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老弟啊。你看啊，这个过去十多年，每一回啊，都是你去找我。这次呢，我来找你啊，这不就是咱兄弟十多年的情分吗？是吧？我的大运果给你呢，也不是让你赔钱的嘛，对吧？
2: 喝茶，喝茶，啊。还不错，
3: 兄弟，今天啊，我这张老脸就先寄存在你这儿吧。收田，爸爸，那咱就先走吧啊。哦，对了。

0: 兄弟啊，这个茶你细细的品，有回甘，告辞啊。
1: 放心，我一定会细细的品。

0: 哎，要我说呀，这孟林就是有出息是吧？啊，把这果子都卖到沃克茨去了。
1: 没事啊，哎，我说你好歹也是百万家产的富翁，你去看人家就拿小葱洋芋，现在的年轻人呐，人家都吃三明治了，你这也太土气了。
2: 烤洋芋就小葱咋了？啊，健康。孟林成天忙得顾不上吃饭，我这个当叔的送的就是心意。哟，哎，不像你把家里旧东西拿来送礼。哎，
1: 我这可不是送礼啊，我这是看人家。你看这大棚里边又潮又湿的，点着小太阳它暖和。哎，我这就咋了？这我都试用过了，安全不漏电，要漏电也先电死你。
2: 别胡扯，
3: 你这是想用完了自己拿回家接着用。
1: 走了，慰问宁静村的大公车去了。

0: 你盯着我干啥啊？我这么做是能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对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嘛，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啊，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行，你有道理。
0: 现在反正最重要的问题啊，赶快先想想这果子该怎么卖。哎，我也打电话问我当初那些什么老朋友啊，那些远房亲戚啥的。
1: 我跟你说呀，瞎子点灯白费了。你说你在乡下待了这么多年，你那些朋友啊，什么远房亲戚啊，还能记得你吗？打电话也没啥用啊。啥叫瞎子点灯啊？
2: 瞎猫没准还能碰上死耗子呢。
0: 啊，行行行，我看你能碰上几只死耗子啊。嘿，
3: 你的菜齐了。
4: 谢谢。哎呀，
2: 爸，您别着急上火了，这条路行不通，咱再找找别的地方吗？
0: 你就不用管了，我就真是不相信了，我这张老脸真的就一分钱都不值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打几个电话，肯定能解决问题。
2: 哎，再着急也不怕这几分钟，咱先把饭吃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再说，梦里那边也想着办法呢。
0: 哎呀，我休息可以啊，果子等不了啊，那果子在库里压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
5: 你们看看啊，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大伙儿都等着分红呢，等着急着用钱呢，是不是？
6: 红林啊，那哥就先走了啊。
7: 好的，杜老师，那您慢走啊。
5: 哎，
6: 慢点骑。
5: 嗯。
6: 郎叔，哎哎，孟林，你坐，你坐，你听俺说啊。年轻人睡凉炕，全凭火气旺，这不行啊。等你到我这岁数啊，那病就都找上来了。你别看这些旧的，它不漏电，安全。哎呀，这郎叔，你还是关了吧，我这儿一点都不冷，你给拿回去，现在烘的我难受，你拿回去自己用啊。
5: 别，不能拿回去，
8: 这不冷，但这里面潮气大。 他老胳膊老腿的，在家睡觉，冻点潮点无所谓。你一不能。

0: 朝长二不能动，你现在了不得，现在是咱们村里的宝，大家说对不对？茉莉，你通过纳达瓦用咱们大运国敲开了沃克茨的大门，这门都敲开了，以后就看关系怎么处，该请客请客，该送礼送礼，钱不够我出。
1: 哎呀，顺子叔，咱们跟沃克茨做生意不靠关系，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啊。
0: 不靠送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他给九块你就要十块，沃克茨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
1: 顺子说，这做生意啊，随行就市，九块十块我可不敢保证。
0: 我就给你提个醒，你可别说我心眼黑呀，你狼叔也这么想的。
1: 大伙放心吧，不管怎么卖，肯定卖的比薛朱文的价格高。哎
0: 呀，行，
2: 这就是定心丸。
3: 一会儿咱们就进去。哎，
4: 出来了！哎，
3: 出来了！好，
2: 哎呦，百胜，你排队都排我后边，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呀！
3: 当然，我得在你后面，将来上吊你都得超前呢。
2: 去，漏电先电死你！
3: 电死你！
2: 你们俩，走，
3: 大伙跟着走，进来了啊！走。梦莲，一口洋芋一口葱，吃饱了好有力气啊！
1: 那我谢谢大伙了。
3: 我知道你忙，我们就先回去了，有啥事儿你说一声，我们随叫随到。
1: 好，白胜叔，谢谢大伙啊。
3: 好了，那咱就先回去吧，啊，走了。
1: 好。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最近味的烧漆卖不动了，嫂子只有指望这实木果园。嫂子没啥钱，就这点心意，你收下吧。
0: 嫂子，
1: 收下吧。
0: 嫂子，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舅，您不怕他们就这么走了？
3: 他们飞不了。
2: 哦。
3: 你先去忙吧。

0: 喂，哎，张总啊，
1: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0: 我是谁啊？
1: 我是王守田。
0: 哎呦，我是罗富涵呐。
1: 哎，你想起来了吧？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你还参加过我的婚礼呢。
2: 是是是，那是有年头了。
0: 我跟你说呀，今天啊，我让你们占点便宜。
1: 是这样，我这边是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个买卖，您是做生意的。您是做大生意的
0: 啊？价格上不去啊？不是，少一点也可以啊。
1: 卖啥？保险？
0: 我找你啊是想让你帮忙销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运果。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你那么大买卖，这一点小吗？那不在话下是不是？
1: 不不不，那个这个我那个啥，我插你句话啊，您说这个十几个保险项目，我暂时还不需要。
3: 他去找薛朱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有一线希望，谁希望这样呢？
4: 凡凡，你别误会，我是为他不平，为他惋惜。
3: 总之他还没有放弃，他准备把十几年都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叫到一块聚聚，看看有什么进展吧。
4: 我已经跟安德鲁教授通过电话了，希望他能
5: 帮咱们扩大一些沃克茨的销量，
4: 如果成功了，这样也能帮咱们减少一些压力。
5: 跟富汉叔说不行就回来吧，
4: 没有薛朱文咱们也能顶得住啊。
3: 我知道了，有什么新进展我再和你说。

0: 我们罗富汗这些年啊，慢待各位了，啊，这个合作也少了。这么着吧，我给各位赔礼了。啊，不敢不敢，你这么重的礼，我们怎么能撑住呢？那薛仲文是谁啊？大佬啊！
1: 我们呢？我们是毛毛虫啊！
2: 不是，这完成我也会和大佬合作的，傅寒兄，你说是不是啊？是是是，那我再罚一杯，好吧？啊！哎呀，何总啊，咱俩认识。
0: 十多年了，是吧？嗯，虽说这个不常联系，可是我对这个兄弟的感情啊，一直都装在心里。你给老哥诊断诊断，你说我的大运股在你这儿值多少钱一斤？依照我对大运目前的判断，加上我们自己实力的分析，也就2块多一点点。
2: 这个2块，薛仲文他给我出3块钱，我都没有给他呀。我们的实力啊，也就是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小水果超市，加上运费呀、店面费呀、人工费呀、损耗，送到客户手中一斤也就6块了，2块多钱已经不少了。<笑>
1: 那。
3: 这个就不能再抬一点，何总啊，你看啊，你是果商，我是果农，你说农民一年种果子也不容易啊，你总不能赔钱吧，是不是？是啊，
4: 何总，这做生意要根据市场行情来定价。大运果曾经在市场的地位，想必你也知道。虽然这次沃克茨得了倒数第二名，但是只要敢去沃克茨参展的苹果，如果没有高品质，谁敢去呢？
5: 更何况，现在沃克茨倒数第一的苹果，不知照样卖得很好吗？所以，贺总给出的价格，我不知是从何得到的依据呢？
6: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
5: 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男主人，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说大运不好。 而是我们小企业运作大市场，反倒成本远远比大企业高的。2块多一点点，这我们已经是帮忙了。如果再算上点利润的话，2块都给不到。傅寒兄，守田科长，男主人，不好意思了，你们期待的价格，我无能为力。
7: 等我发展起来，咱们再合作。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啊。
8: 那行，我没告辞，
7: 我也走了，
8: 走吧。
7: 这菜还热着呢，哎呀，你
8: 走了，
7: 走好啊。
9: 我早就说过吧。 你吊在薛朱文这一棵树上，迟早把咱们自己给吊死。现在弄得连朋友都没有，老罗，我的话应验了吧？
4: 您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吗？

0: 兄，那么客气干嘛？你这样忙活，让我都不记账呀。
1: 我这个人呀，脾气不太好，你也知道啊。徐总啊，我没有领会透你的精神啊。这样，我先罚我一杯，好吧？嗯，徐总，
0: 叫朱文就好了。既然说要聊正事，那就好好的聊。
1: 好，那你说今天的事儿能不能办？
0: 确实有点难。
1: 哎呀，朱文啊，咱俩有十几年的交情了吧？你是一个果商，我是个果农，咱是因为大运果才结下了交情啊。今天我碰到困难了，所以我千里迢迢的来找你，明摆着我就是来求你的，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0: 傅海兄，来喝酒，喝酒。
2: 老罗，我觉得这个买卖也不是靠求出来的吧。
3: 就是吧，薛总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1: 别说话，你们都别说话。薛总啊，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比谁都清楚。十几年前啊，我们的大运果啊闯入了销售市场，那个时候你只是个小小的批发商，当然我们也是个小公司。当时呢，你也是千里迢迢的去到了我们宁静村，你也是求我跟我说把这些大运所有的都交给你来报销。我说啥了啊？我痛痛快快的就答应了你，是吧？时间不长，你从一个小的批发商变成了一个数一数二的大销售商。谁帮过你？是我罗富汗，是我们宁静的村民，是我的大运果呀。我虽说只是个农民，但是有句话我明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啊。啊，我相信啊，老弟你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对吧？
2: 是啊是啊。
0: 傅海兄，宁静村的父老乡亲对我的恩情我心铭记于心的，可是煞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如果你不想跟俺合作，那咱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儿吃这顿饭，那也没有机会跟你道这话，是不是？你说吧。

0: 只要你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出来，咋样？
1: 牛排都凉了，先吃吧。
2: 薛总，你看，
0: 朱文老弟，我要给你跪下了。
3: 爸，你快起来！
0: 别动，放下，
1: 樊兄，
0: 都坐下。
1: 樊兄，起来坐吧，起来坐吧，你这样何必呢？起来，起来，起来坐。
0: 老弟，只要别让我赔的太多，你说，什么价？多少钱？我认了。
1: 樊兄，价钱不是问题。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可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啥条件？
1: 林静红，未来的孝寿村。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只要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
0: 宁静红，孝寿权，多长时间？
1: 未来的孝寿权，永远。

0: 薛卓恩，你是吃人，连骨头都不想吐啊！
1: 樊秀，我也是很无赖，才伤也伤马。
2: 爸，咱们走吧。
1: 老陆，你这个拴马桩拴的是马，拴不住畜生。

0: 乔啊，花果茶都给泡好半天了，你过来喝一口，歇会儿再干吧。
1: 让根雕陪着你喝吧，我没那口福。
0: 乔，就算你再能干，毕竟也是个女人，女人就得有人疼，那个懂吧？薛总，我在村里啊。啥？
2: 我觉得事情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说，芭蕾也好，薛朱文也罢，之所以想尽办法打压咱们，不就是为了宁静红吗？爸，您别想那么多，就算薛朱文不合作，不代表天底下就找不到其他合作伙伴了。我觉得咱们先回家，回去你好好休息休息，说不定梦林那儿已经有新进展了呢。
3: 闺女啊，你就别给我吃宽心丸了啊，明年后年咱有时间，可关键是眼下咋整呢？楚天，
0: 哎，
3: 你说我老了吗？啊，我没老吧？啊，哎呀，我当时我是咋想的，我咋就把这个蛋

0: 您的心情我跟守田叔都理解，但是事已至此，咱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希望您能把心往宽了放，别老跟自己过不去，成不？
1: 凡凡说的是呀，老罗，我看咱们就订票先回宁静村再说吧。哦，
2: 回宁静村我哪有脸回去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点击量过100万了。那一个人买一箱的话，就是1500多万件。丁老师，您真是帮了我们宁静村大忙了。
1: 点击量有啥用啊？都是围观的，卖了果子才算呢。
0: 哦，是这样啊。
2: 丹宁，丁老师啊。
0: 嫂子。
1: 嫂子，你怎么来了？陆老师在那边怎么样了？啊，
2: 说是刚安顿下来，正在找工作呢。啊，那个，丁老师啊，我的烧鸡，你可不可以帮我放在网上卖一卖？我给你提成。啊，这大月一走，家里就剩我和灶台高的润泽了。
1: 行，你把你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给我，我帮你去办。
2: 谢谢丁老师，
1: 别客气。
3: 您看看，咱们这果子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东西是好东西，只是价格太高。
5: 大运榨果汁在欧美很流行的，只要今年咱们能合作，往后重茶建园，我留几万亩大运，专门给您供货，您可以直接出口欧美。您要是没有销路，我给您安排。刘总，说心里话，要不是今年我有困难，这个价格我不会这么痛快的给到您。
4: 那你为啥不直接给沃克茨？
5: 我都跟您说了，沃克茨他消耗不了这么多货源。刘总，就一句话，您帮我于困境，我一定给您一个未来。
4: 用大运榨果汁，还得4块。今年还真不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在年底的时候备货呀？你说是吧？李总，师侄，你要谈明年的货源，咱们还能好好商量。你再找找别人，中午就不留您吃饭了。就这样吧。
5: 刘总，你。

0: 少天说吃面。
1: 哎，谢谢。哎，
0: 爸，吃碗面吧。

0: 凡凡，这个薛竹文的事儿啊，咱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回去别乱嚷嚷。
1: 那你先把饭吃了。
0: 说话算话。

0: from to line five to e to 29。
1: 哥，
0: 凡凡回来了，
1: 怎么了？这是霜打的茄子似的，不顺利啊？
2: 这是你的报酬，密码是后六位。
3: 薛总办事就是言而有信，咱俩合作就得这样。这回来村里是继续销售大运果，
2: 怎么了？意外吗？
3: 有点。你之前伤了太多人的心，尤其是李梦林，此人向来都是吃软不吃硬，我怕你难以如愿。不过话说回来，你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2: 什么动之以情？
3: 他之前上学，村里人帮助过他，念旧情，你就可以说，之前你这么多年卖大运，给村里做的贡献。
2: 有道理。那晓之以理呢？
3: 价格高点嘛。
2: 价格好谈，只要看他的态度。这次我是有备而来，气在必得。
3: 我怎么感觉你这次来不是为了继续销售大运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会知道的。我要会会李梦林，村里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4: 王总，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预售。啊，当然是预售宁静红了。如果你们的超市能和我们合作2到3年，等将来宁静红种植出来，我们可以继续签约合作。啊，那我就不麻烦您了。没事，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再见。
2: 别来无恙吧，李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合作，这就是我的条件。
4: 孟宁啊，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的。
5: 李孟宁他口口声声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现在嘴里口渴都干锅了，他要是不答应，这不就是口是心非吗？
6: 李孟宁最近忙着卖果子、运输果子，没有发现他们着手栽种宁小红的举动啊。薛总，
5: 合作就是个幌子，你上当了。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

0: 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那我就不麻烦你了。没事，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再见。
1: 别来无恙吧，李总。
2: 薛总，
1: 节目多年没见，难得你还记得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
2: 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就像您现在这样，得一直抬着头。
1: 商道进城，大道进林，生意人真诚合作，各图所需，肯定会心尽人宁。
2: 薛总，咱们开门见山吧。
1: 好，年轻人直爽，我喜欢。
3: 嫂子，你别忙了。
4: 啊，够了，
5: 没事，最后一个菜。
3: 辛苦了，嫂子。
5: 没事，你们先吃吧。啊，你们先吃。
6: 那个，我来之前跟你们说的所有这些，等会儿你们千万别跟他提啊。
4: 行，哎，桂仙，一会儿你先说。
7: 哎，那说，咋都不吃啊？
3: 就是等你们了，
4: 就是
7: 突

0: 凉了，快快快快快！
1: 赶紧赶紧赶紧，你把酒满上。你看看你，那多大点事儿嘛？咱们几个这辈子什么风浪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呀？
0: 就是，
1: 都不是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咱们呀，唱唱小曲就过去了嘛，是吧？
0: 对呀，
2: 傅寒，有件事儿能一直没跟你说。其实我呀是最佩服你的啊，你像你是腰杆子硬不服输，要不是你顶着这口气，宁静村走不到现在。你这功劳啊，那是最大的。你说是不是，守天？啊，哎，
3: 老罗，风里来，雨里去，你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要越来越轻了。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了，压力太大，容易生病。
1: 是啊，守天说的对，傅寒，别人不理解你，我们几个还能不理解你吗？你心里咋想的我们都知道。
0: 对，
1: 但是不管多大的事儿，咱先得好好活下去。
0: 对呀。
4: 梦林啊，你知道我今天来找你啊，可是背着泰山娶媳妇，心里喜欢，身上不轻松啊。
5: 我也只不过是个凡胎肉体，算不上什么泰山。
4: 后生可畏，我老了，好吧，您能不说重话，响鼓不用重锤。你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娶的新媳妇是谁吧？
5: 您想跟我合作宁静红？
4: 老哥知道你现在有两个难题，第一就是大运卖不出去，第二据说啊，宁静红还有点小瑕疵，傅寒不太同意你大面积推广。那你现在的困难是怎么样把大运卖出去，对吧？
5: 看来薛总打听得挺清楚的。那芭蕾围堵我这件事您也应该知道吧？
4: 傅寒来找过我，可是我需要在林静红合作的基础上继续跟大运合作。我本来是一片好心，想不到他居然跟我各袍断义，所以啊，我就直接来找你。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
5: 跟薛总比起来，还是望尘莫及。
4: 你只需要满足我的条件，他运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5: 什么条件？
4: 您今后未来的销售权归我。你先不用那么着急答复我，等我把话慢慢讲完。明年开春，你至少给我种3000亩宁静红，每年地震。好吧，说说你的条件。
5: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合作，这就是我的条件。
4: 梦林啊，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的。
5: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够解决，谢谢薛总了。
4: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梦林，希望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好地考虑考虑。

0: 薛总，南主任，你好，又见面了，正好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李梦里，我跟他提出的建议，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时间不等人，我很忙，随时会离开林锦川，再见。
1: 实在不行，就别硬撑着，向上面求助，看政府能怎么帮扶咱们一下。

0: 哎，舒婷，这个问题啊，咱可不是说了一两回了。今天啊，我就跟你们几个说句心里话。啊，我这心里啊，确实有压力。这一辈子种苹果，卖苹果，可现在这些苹果都卖不出去了，我这心里堵得难受啊。 政府帮咱脱贫致富，这也没有几年，啊！咱现在再回到老路上，向政府伸手要钱，这咋能行呢？我告诉你们，我罗富涵这根拴马桩就算是折了，我也不会再给政府去添麻烦，这不是我罗富涵能做的事情。
1: 富涵，我就佩服你这一点。
2: 对呀，这才是罗富涵说的话嘛！
1: 就是嘛，就是。

0: 你好啊，薛总。你来宁静村了。
1: 薛朱文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想用大运的销售换宁静红的销售，这和不平等条约没有区别。
1: 其实那天我跟你通完话之后，我爸又回过头去找了一次薛朱文，想请他出手帮忙，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当着我爸的面就是要拿大运的销售换宁静红的销售。我爸本来是去求他的，但明白他的真实目的后，当时就和他翻脸了。我爸知道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3: 你爸也真是的，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1: 我爸的性格，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4: 林梦莲，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1: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3: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我也很感谢福寒叔为我做的一切。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1: 我也明白，如果真的向薛朱文妥协，那必定是城下之盟。可是库房里的果子等不了啊，都眼巴巴的等着咱们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0: 我现在需要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1: 喂，桂琴姨。
2: 凡凡，你赶紧来广场啊！
1: 咋了？
2: 谢朱文来了，我们没拉住你吧？他去找谢朱文麻烦了。
1: 走，赶紧去广场。
3: 贵妇老乡亲，八块，我用八块来收购大运。为了你们啊，就让你们，多赚钱。还有，把临近苹果这块牌子，把它擦干净。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只是得到一个期望而已。期望是什么？期望只是水中的月亮，镜中的苹果。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舍不得林继红吗？不是，是因为你们，自从我离开你们之后，我心里面一直在挂念着你们，我是舍不得你们呐。
4: 薛总刚才说的话是句句点睛啊。
5: 对，
4: 我们和薛总的渊源那真的是高山流水。之前呢，确实因为咱们的一些原因，人家薛总暂时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人家薛总现在回来了，带着这么大的诚意啊，鼓掌。
6: 看来呀，还是罗总的面子大呀。
7: 好，
3: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就是欠了一个说法，如果没有这说法的话，就算我想合作也合作不了啊。
6: 啥说法？
8: 就是啊，啥说法？
6: 你说呀，你都肯八块钱一斤收我们的果子了。薛总，你要是想摘星星摘月亮，我们宁静村的人都敢上天给你摘下来，是不是？
8: 可以，
9: 就是。
6: 薛总，你需要什么你说，都是我。你看，看见了吧？
3: 这事情确实难办。这样说好了，李梦玲拒绝了，他把我拒绝了。
0: 咱们君子有雅量，甭管他是谁，八方来的都是客。
10: 守田，你都看见了
0: 啊？啊，
10: 这狼都进村了，咋了？咱把鸡窝打开，让他把鸡也吃了。
0: 哎，
11: 什么老
0: 不能这么说。
11: 哎，这充其量就是个奸商。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理说理。你是领导，你又是党员，注意点形象，你得听话。
10: 听谁的话？
11: 哎，听我的话呀！哎，你记住啊，你要听我的话啊！
4: 哎，行，静一下，乡亲们，静一下。薛总，这为啥呀？李梦林手里有销售权，您八块收大运，他怎么可能拒绝？
3: 可是，这就是事实。
4: 这绝对不可能。李梦林他口口声声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现在嘴里口渴都干锅了，他要是不答应，这不就是口是心非吗？是不是？是不是口是心非啊？
6: 就是嘛，啊，八块。
4: 梦林和罗总一样的无辜啊，人家薛总八块带着多大的诚意。
3: 我还行。
4: 我觉得大家得跟他俩好好聊聊。
11: 我刚才跟你说好了，千万不能发火，这乡亲们都看着。
10: 我知道，我又不是山大夫。
1: 罗耀哲，别在这挑事起哄啊！
4: 姐，我哪挑事儿了？你看看人家薛总带了多大的诚意。
1: 你闭嘴！
3: 傅海修啊。
10: 黄鼠狼子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你就说吧，你来我们宁静村到底要干啥？
3: 当然是为了帮你们卖果子了，当然也是为了跟福寒兄那么多年的情。福寒兄，我的心你应该懂。
10: 薛主管，我吃过一次亏，我不能一辈子吃亏呀。我还要告诉你，孟林手上是有销售权，但是这个销售权是他
3: 用他们培育出来的宁静红的这个知识产权压出来的。
6: 你要是想跟他谈宁静红的事情，那你绕不开我宁静村，绕不开我宁静果业集团，你也绕不开我罗福涵。我再告诉你，就算孟林他是个娃娃，没什么经验，但是他见过的畜生可不少，尤其是狐狸。我劝你啊，别在这儿费口舌了。
10: 你这样说，我真的是天大的冤枉。福涵兄，难道你让全村的人跟你一起变穷吗？我今天是用八块买林静红的未来啊，我这样做，我心照照，日月可见。
5: 哦，原来薛竹文是为了宁静红才收购的呀。
7: 我就说嘛，要不然谁能干出这种傻事儿？
5: 就是啊，
7: 不过八块钱一斤，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对不对啊？
8: 对对，
3: 你愿意八块卖给他，那你卖给他，从集团退股。没见过鬼打墙啊，他这是在给咱们下迷魂药呢。都散了吧，
11: 都回去吧。
9: 好不容易有人
7: 来，咱还是得劝劝。

0: 大师兄，你看，这是明星所愿呐。
1: 薛总，这舞台是我们村唱大戏用的，生旦净末丑，您今天是要唱哪个角儿啊？
0: 我今天扮的是仲良之将，我今天扮的是活菩萨，我今天扮的是财神爷。各位乡亲父老，难道？
2: 你们要你们的国耻卖不出去，烂在库里都不想我这个活菩萨来指路吗？<笑>你演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我今天也问你一句，你跟芭蕾串通一气的搞事情，是不是又为了宁静红啊？
3: 原来是薛总帮着芭蕾打压咱呀！
4: 这葫芦滚到瓜地里，这圆明园了呀！这
3: 没凭没据的可不能乱说。
2: 你给我闭嘴！
5: 各位乡亲父老，就算我想做活菩萨，也得渡有缘人。看来今天我们是没有这个缘分了。如果集团跟李梦林在一天之内，
6: 薛总，一天之内，我一定会给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你真的不应该给他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的变数太大了。你在熬鹰的时候，鹰也在熬人，谁先扛不住，谁就输。
1: 薛总，你这是在赌博啊？那李梦玲可不是个善茬。
0: 善茬很绝，天都黑了，谁看得出来？
2: 马云啊，邓科叔，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现在没有完全否定跟他的合作。如果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把所有的销售权都交给他，那宁静红又成了第二个大运了。等到我们衰落的时候，我们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3: 燃眉之急就是火烧眉毛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沃福百瑞。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0多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我们的燃眉之急是在当下，可是薛朱文的火烧眉毛是在未来。大家都知道，朱文果业虽然和芭蕾联手挤压我们的市场，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啊。如果宁静红成功了，我把销售权交给芭蕾了，他能怎么办？所以说，好的苹果才是核心竞争力。俗话说，城下之猛。
0: 现在还不知道谁的兵到谁的城下呢。薛总，我的条件就这么多，您自己斟酌吧。孟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的意思，我们没别的意见。孟林，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们的。如果你要继续以这样的条件的话。 那我就要走了。如果
4: 薛总不想合作，那就请便。但是我想劝你一下，改变一下您的思维模式。我们是合作，不存在谁帮助谁。你不是慈善家，我们也不是难民。

0: 灾伤严伤，我接受。可是你的条件也欺人太甚了吧？
1: 既然是合作，那就必须得谈条件。我能给你最高的份额，就是1/3的销售，而且必须以每年10%的递减形式合作。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我现在只有自己的1500试验田，3年以后究竟能扩张到什么程度，这还是未知的。商到竟成，这是我的合作态度。

0: 5年，以50%为基数，每年以10%递减，这是我的条件。我再强调一次，1/3的销售不能变。我还有一个底线，就是等宁静红成功推广种植以后，我只能给你3年的销售期。3年之后递减完毕，你必须退出销售。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1: 这是谈判吗？坚持要挟？没有软肋，哪来的要挟呢？我们宁静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就算将来我们一个水果都卖不出去，我们可以继续回到苦日子，等待宁静红的成功。可是你呢？你不可以。
2: 愿闻其详。
1: 你的朱文果业这次能够打压宁静集团，是因为芭蕾资本助力。
2: 如果我将宁静红的销售权交给芭蕾，以同样的条件，你猜他会怎么选择？薛总，其实咱们的合作，按照我来说，应该是我在帮您。果然是后生可畏啊！我老了。
1: 韩兄，梦玲现在要把我赶出苹果江湖，你说咋办呢？该咋办咋办呗。
2: 既然是这样，价格就不能罢快了。
1: 价格不能再低了。你已经跟村里人说好了，你可以食言，我不行。当然。
2: 村里剩下的果子，我只让你代销一半。王林，你怎么让他带一半？
0: 说，
2: 另外一半咱们自己买。
0: 说完了，我也有我的条件。
1: 但说无妨。
0: 明年开春，你要种植5000亩的宁静红，不然我再干等。 等到猴年马月。

0: 可以考虑，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芭蕾股必须停止恶性竞争，恢复到它实际的市场价。薛总，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到。
1: 好，什么时候签合同？
0: 这个得前辈们说，我说了不算，因为苹果是宁静村种出来的。

0: 大刘，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吃完饭再搬。
1: 哦，大伙儿吃饭吧，吃完饭再搬。
2: 好，休息，
3: 好，吃饭。
4: 洛林，
5: 啊，桂琴。

0: 哎，怎么样？这儿比在实验室搞科研累多了吧？比起搬运兄弟来说，这个要轻松多了。对了，薛朱文的第二笔款到了吗？
1: 还没呢。你是为这事儿着急啊？
0: 不是，我是怕集团着急。
1: 不会的，跟薛朱文好歹也合作十几年了，这点信誉他还是有的。再说了。
0: 朱文果业好歹也是亚洲赫赫有名的水果贸易公司，他不能连这点底线都没有吧？也是，
1: 这两天累坏了吧？这样，你先回去吧，出库的事儿我找人帮你盯着。来，给我。
0: 那桂琴姨，我就先回大棚了。
1: 你回去吧，放心，这儿有我呢。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吃吧，
3: 爸，您慢点喝。

0: 初要不是你爹南回脑子活转，我们也不会走出去卖果子。
1: 这才多少啊？
2: 朱书记，15万，可多钱了。南辉，我管你叫叔。巧合，你真是我们宁静村的大福星呀！以后我啥都听你们的，你们说种啥就种啥。
3: 喂，巧合，婶儿给你们送医了，以后就指望你们了。

0: 两会，乔合，我让凡凡陪着我来看看你们。这天气呢，一天比一天冷了，咱的果子都摘了。我告诉你们，今年啊，又是一个大丰收。孩子们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帮我分担了，你们就放心吧，啊！
1: 凡凡大爹，你慢点儿。
2: 哎，没事儿。哎呀，这一筐筐苹果卖出去，可就是凡凡和一秋的学费啊。

0: 教授。
1: 孟林，安娜传过来的资料和检验样本大致的结果已经有了。我得到的结果是宁静红对土壤的有机质需求过高，如果没有经过高品质的土壤改良，很难满足生长需求。根据土壤分析得到的结果，你现在的千亩果园也仅能满足你第一年挂果的品质要求。我估计第二年呢，非但不会增产，连品质都会有很大的下降。这个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0: 真没想到教授和我的数据相差这么大。
2: 你们的设备只能分析50多个指标，可是教授的能分析上千个指标，当然差距会很大呀。而且更多的数据也是我来了以后才不断地给教授提供的。错就错在你不应该过于自信而忽略了事实跟踪。
3: 我们要栽种的和大家所期望的是符合沃克茨金奖标准的宁静红，如果口感、糖分、营养成分的含量不符合金奖标准，那么就算栽种出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苹果罢了。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0: 不，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0: 如果宁静红不被市场认可，那就说明我们和薛如文的合作属于违约行为，这样不光损害到双方的利益，而且会毁掉5000亩的大院，这太可怕了。
1: 一会儿我就联系一下广远教授，看看他的实验基地有没有最新的数据。
0: 如果可以栽种的话，我会尽快勘察建园的地址，如果不能栽种，会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地降低双方的损失。

0: 薛总，
1: 好像不太对劲儿。李梦林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他们有没有再找一个老果园再开挖？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0: 真是要有动静的话，我能不知道吗？
1: 李梦林最近忙着卖果子、运输果子，没有发现他们着手栽种宁青红的举动啊。薛总，
0: 合作就是个幌子，你上当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1: 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难道他们不知道
2: 违约要赔偿多少钱吗？
0: 那好，那就算我这个好心的提醒算是多余的。
2: 不会了，麻烦你帮哥盯紧一点，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
0: 好，那没问题，这件事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
1: 咱们之前说好的不能变，
0: 你赚也好赔也好，
1: 只要你卖一亩大玉，
0: 给我返20块钱。拜拜。

0: 说他跟我签约，到底是为了清除霸雷的危险，还是单纯的卖果子？你想好再回答我。
1: 肯定两者都有。
0: 可是他们现在还不抓紧再种林静红，不会是
1: 李梦玲没理由故意这么做。
2: 梦玲，这不完全怪你，油的数据我也是来了以后才不断的获取和更新的，只能说你之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广林静红上，而忽略了继续跟踪观察。
3: 都是我刚愎自用惹的祸。

0: 喂，薛总。
1: 啊，李总，你好。
2: 一切都好吗？二期款已经打给集团了，你可以查了。
1: 下批国企你们可以发货了，结批货款我可以先打给你们，不用等经销商回款啊。
0: 不用了，薛总，我们按回款约定就可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款项你不用担心，我跟罗总打了十几年交道，
1: 他很清楚，在生意上的话，我从来说话算话。
2: 如果我超了一个月还没有付清的话，你就按合同来。
1: 这就我承认。
2: 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还有一件事情的，想必你已经猜到了。啊，
0: 都在有序的推进中。
2: 推进到什么程度呢？动土建园了吗？
0: 有些前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您放心。
3: 只要我们这边确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2: 好的，好的，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如果你选好位置，告知我一声。
1: 我非常期待共同见证动土建园的难忘时刻。
0: 好，那我们就保持沟通吧。
2: 好的，好的。

0: 葛金爷，我得跟您商量个事儿。
1: 郎总，我们装车装的好好的，说停就停了，不让装了，咋回事啊？
2: 问那么多干啥？歇一天不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呀！我们是干一天一天的钱，歇着就没钱了。
2: 又没说不给你们钱。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啊！今天的钱照发。
0: 走走走，听着了吧？照发，回去歇着。照发。
3: 桂强，这咋回事啊？这给薛忠文发的货咋天下不发了呢？
2: 你猜？
3: 哎呀，你可别闹了，这说正事儿呢。
2: 我没闹。刚才孟林来电话说暂停发货，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3: 这，
4: 哎，不会是他担心薛忠文赖账吧？
5: 哎，我绝对不可能。要说那小子做人，我不敢恭维，但在生意上还是有诚信，这点啊，孟林也清楚。
4: 那是为啥嘛？难道说是宁静湖出？
2: 哎，你可别乱说，这想想都吓人呢。
5: 那天我见他还问他，到底选哪块地进行栽种，选好赶紧通知一声，咱好赶紧开挖，结果就没信儿了。哎，福安，他跟你说了吗？
3: 哎，桂强，你给孟林打个电话，让他现在啊就来我的办公室啊。
2: 哦。
3: 孟林啊，你是啥时候知道宁静？

0: 红不能栽种的。
1: 几天前我和教授通过电话，直到今天收到数据报告，我才确信出了问题。
0: 那你，哎呦，那你之前不知道应该那个啊，跟踪数据吗？啊，你之前不知道咱们的实验设备不是最先进的吗？
1: 我知道。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李梦玲决定临近红布大面积种植，沃克齐第二的霸雷也被我们得罪了，救王国也怎么办？
3: 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4: 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宁静红是实验期的果子，那薛朱文说了，3年之后要果子，你管他果子好不好，你给他不就完了吗？
5: 合同里承诺开春要栽种5000亩的，如果强行种植，这样会砸了宁静红的招牌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先生，先生，
8: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7: 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嗯？
9: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9: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让丢了。
9: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4: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0: 新驱动力，统筹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去红军长征会师地西集县将台堡，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
0: 宁夏通过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厘清基层治理权责边界，减轻基层负担，让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如用11年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学子搭建起温暖的第二个家，诠释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宁夏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
2: 我身后呢就是中水反渗透过滤装置，在这里啊，生产过程中的废水不浪费，沉淀过滤紫外线杀菌，变身中水，浇水冲厕所，冷却设备二次上岗，一年省下了近5万多吨水。
3: 获评2026年自治区绿色工厂的西夏佳酿，把绿色理念贯穿啤酒生产全流程，绿色变革遍布工厂每一处生产细节。企业自2020年起在生产环节接入绿电，2026年建成能源疾控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对水电热消耗实时监测，设备能耗异常可快速识别，实现能源精细化管控。
4: 我们用了一个新型的一个装置啊，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锅顶上加了一个罩子，然后将这部分蒸汽回收再利用，用的于下一个工段。通过这些装置呢，能够给我们企业带来每年180吨煤的这样一个节约。
3: 走进宁夏凯晨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智慧用电安全管理平台上跳动的实时数据，见证着这家国家级绿色工厂逐绿前行的发展活力。工厂屋顶分布式光伏板源源不断产出清洁能源，构筑起企业远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底座。依托总容量2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搭配储能系统与智能微网控制中心，企业绿电自给率超60%，搭建起光发电、储能量、稳功能全链条低碳运行体系。
5: 整个厂房上呢，有11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光伏组件的一个铺设，消耗给了整个的一个厂区的一个用电，包括我们的充电桩的用电，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年发电量260万度。
3: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企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注入强劲动能。宁夏是全国铁合金、电石、碳化硅重要生产基地，每年产生富含一氧化碳的工业尾气约50亿立方米。这些工业废气过去很难资源化利用，而宁夏首朗吉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靠前沿生物发酵技术，将工业废气转化为燃料乙醇与高端蛋白饲料。这项新技术能够在石嘴山市开花结果，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护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获得各级财政扶持资金3500万元。
6: 从项目落地、审批到政策兑现，政府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双碳机遇，推进30万吨燃料乙醇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复制推广尾气资源化技术。
3: 近年来，宁夏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持续淘汰落后低效产能，让能耗不断下降，经济效益稳步提升。通过淘汰低端产能，推广低碳设备，全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加速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建成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

0: 次制造体系日趋完善，工业转型成效显著。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历经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跋涉，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25000里长征。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记者来到红军长征最后一次会师地宁夏西吉县将台堡，感悟长征精神。
2: 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站在高耸的纪念碑前，90多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仿佛历历在目。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在三军会师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份手抄电文，电文里明确记录了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详细内容。这份电文也成为了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有力证明。
3: 由于年代久远，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将台堡会师的具体细节知之甚少。直到1985年，西吉县的团干部谢耀谦在北京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发现了这张电报，
4: 看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宁夏西吉将台堡萧河城一带活动的电文的影印件，我就把它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直到1992年，我被分配到将台堡工作，我就把它整理并给各级组织进行了汇报。
3: 经过有关部门和当时专家的考察印证，最终认定这封电报是1936年10月22日左权、聂荣臻发给彭德怀等，并上报在陕北的毛泽东，告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刘伯承已抵达将台堡，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肯定。199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正式揭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
5: 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与大渡河以南的计划。
2: 这是您自己拍的？
6: 我自己拍的。
3: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我们遇到了从辽宁自驾过来的谢云飞、伊常德几人。
6: 我们从江西的瑞金出发，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一路走来，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方叫将台堡，走了开车走了26天了。
7: 今年的话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吧，比较有意义，把这些我们看到的、我们拍到的、我们记录到的东西我都做成了系列的视频，天天的记录，天天的去写啊。
2: 你心中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7: 红军长征确实不容易。平时我们说做事情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是吧，这句话的话谁都听过，但是你要真正的去走一遍的话，那就触动是非常大的。
6: 没有前辈的牺牲吧，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开着车还这么辛苦，当年红军呢是靠走，还没有粮食，还有堵截，后边追兵，想象的很困难。希望啊，我从我心里是希望，一代一代的把我们那个红军长征的一个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长征的终点是新征程的起点。当年红军在将台堡书写胜利，如今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宁夏各族群众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宁夏作为履职事项清单编制试点省区，这项制度创新落地成效如何？基层干部群众感受怎样？来看记者的走访。
8: 2025年4月，宁夏编制了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清单明确了乡镇街道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让基层干部守好责任田，干好分内事。
9: 清单推行之前，基本上这个时间我还在办公室写台账啊。我现在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入户，然后了解我们居民到底有什么需求，喜欢我们办什么样的活动。
10: 陈姨，
11: 哎呦，你来了，快屋里请。
10: 陈姨，我来看看你， 就是问您最近对我们工作有啥就是建议和需求没有？
11: 是你们把咱们小区挨的几个凳子就非常好，
10: 是吧？
11: 非常好了，有咱坐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8: 对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入户不在于敲开多少扇门，而在于门敲开之后，事情落到岗上，落到人头上，服务才能更精准。
12: 这个变化特别大，尤其像这个给安的路灯啊，为了方便群众，给建了三个遮棚，确实好，特别幸福，很开心。
13: 现在有这个三个清单以后，就明确了谁哪个部门担责，我们去吹哨，很快的就能给老百姓解决这些实事。今年截止目前以来，我们一共完成了56件民生实事，矛盾纠纷的率在我们这很降低了。
8: 银虹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去年以来各地普遍建立了社区居民需求台账，推动分类施策精准化。如何把零散的意见梳理成可行的方案，怎样在各方诉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石嘴山市惠农区育才社区也探索出了有效的办法。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等问题，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三方议事平台，组织社区两委、居民代表、物业公司面对面沟通协商。
14: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呢，主要是针对于原居民小区引进物业一事，然后大家都谈谈自己的一个想法、看法。
15: 物业就是卫生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收费是什么怎么收的，
16: 因为也是小小小区比较小，所以说它这个物业的标准不能太高，而且那个停车费收不收，它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8: 面对居民的疑问，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公司代表逐一回应，经过反复磋商，最终成功为园丁小区引进了物业公司入住。基层治理的敲门声里装的是民生清单的落地实效，会议室里溢出的是民事民意的治理共识。截至目前，宁夏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共梳理共性服务事项30项、个性服务事项40项，覆盖全区303个社区。全区各级党组织协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4.1万多件。这种面对面、心贴心的基层治理模式，不仅厘清了权责边界，减轻了基层负担，让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在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如用11年的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求学学子搭建起温暖的第二个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
17: 干妈已经在接你们的路上啦，你们在校门口等我哟。
18: 哎呀，对，今天是中秋，干妈欢迎你回家。
19: 好的，谢谢干妈。
18: 好，咱们上车吧。
8: 今年中秋节这天，王菊如和老伴儿开车去北方民族大学接两个孩子回家过节。这条路他走了11年。2015年，西夏区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结亲互助平台，倡议居民家庭和高校学生结成对子。王菊如第一个报了名。从蒙古族小伙巴特尔开始，土家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12个民族的13个孩子陆续走进他的生活。
18: 他们和巴特他们都是一起的
20: 第一批啊、
18: 哦、这个是杨晶跟我们结亲之后放假，他爷爷带着八宝茶呀，他爷爷特别的高兴，就说你看雅鲁藏布江和这个宁夏的黄河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请藏族书法家写的，特别的
20: 深。给我们讲讲那是什么意思啊？
21: 是我们藏语里面的意思，帕玛斯林罗杰，就这样读的嘛，翻译过来十一之中就是说祝父母长命百岁。
22: 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23: 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干妈来学校接我去饭店吃饭，干妈她问了我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忌口呀，什么都问了，聊邻居怎么怎么样，她那种陌生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22: 从阿姨到干妈这个称呼上的转变用了多长时间？
23: 是3个多月差不多，因为天气转凉嘛，然后干妈从衣柜给我直接套了她自己的衣服，然后感觉妈妈的那种味道，就顺其自然也就喊干妈了。
3: 学校吃的习惯不？
4: 我不吃肥肉，喜欢吃粉
3: 啊。对，广西说粉儿，我也爱吃米粉儿。我们哈萨克族那个洪德兹，他不吃面，所以我把这些孩子们的饮食都记住，就是谁来了，我都给他准备好。
20: 您几乎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都会做了？
3: 差不多，你像新疆的烤包子呀，烤太阳花饼啊，这个央金他们那会儿熬酥油茶呀，都可以。
5: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是

0: 你有病的时候啊，一难受的时候啊，他来电话，你去又去不了，你干着急，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当自己家一样照顾着，而且我们还成了一个群，叫民族情一家亲。
1: 孩子生病了，接回家照顾；手机丢了，送来自家的备用机；孩子考驾照，他们去送考。11年里，这样的事王菊如夫妻俩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他所在的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的结亲互助平台，已经有182个居民家庭、10家企业和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209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
2: 有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一个举动能够延续了11年的时间呢？
3: 没想到，当初结第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们做点好吃呀什么的。后来我社区里头也给我们上课，就给我们讲民族团结，一点点的视野就扩展。
2: 民族团结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对对对，是的。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跟我自己说，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民族团结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的。我们要把各民族的孩子，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一样，像16指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在宁夏，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坚守。王菊如从记牢每个孩子的饮食忌口，到学着烹制各地特色美食，从天凉天衣的细致关怀，到遇事托底的默默担当，细碎日常里满是跨越民族的真挚亲情。微光汇聚，温暖满城。如今在宁夏，从一人向善到一群人同心，民族团结早已不再是个体的坚守，而是自治区全域的温暖底色。宁夏各族人民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各族儿女一家亲从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正是无数这样的凡人善举，使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凝聚同心，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汇聚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磅礴力量。
1: 坐落于荒漠腹地的生态绿岛罗山，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生态条件，成为各类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乐园。这里物种丰富，生灵共生，野生脊椎动物、昆虫、珍稀保护物种在此相互依存，相生相伴，维系着温带草原与荒漠过渡带的生态稳定。系列报道《生态罗山》，今天带大家走进罗山自然保护区，探秘多元生物群落如何共生共荣，守护区域生态平衡。清晨，罗山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达斡尔鼠兔离开自己的洞穴，开始了新的一天。这种憨态可掬的小型哺乳动物，以罗山丰富多样的植物为食，同时也为赤狐、兔狲、黄鼬等动物提供了关键食物源。
5: 我看这儿有这个动物的粪便，是吗？这能判断出来是什么动物的粪便吗？
6: 这初步判断应该是狐狸的，这个因为有个兽道。狐狸它主要人也吃了啥了，对吧？兔子了、老鼠了这些为主，因为这块我们的这个食物还是比较充足的。
1: 罗山地处温带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地带，动物栖息成分以古北界猛猩区成分为主，并渗透有东洋界及广布种，呈现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目前拥有野生脊椎动物229种，包括金雕、猎隼、荒漠猫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鹅喉羚、赤狐、豹猫等4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无脊椎动物1008种。此外，罗山多种多样的生境类型也为各种昆虫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已知昆虫973种，蜘蛛35种。
7: 特别是灌肠啊这方面的，还有这个乔木的一个长势都很好，这样呢就为更多的昆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或者生态位吧。昆虫量种类多了，那么有利于这个植物的这个传粉。
4: 2014年，孔安生和团队代表宁夏哈纳斯集团远赴福建湄洲湾，投资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一布局为闽宁协作种下一颗跨越山海的能源种子。如今，这颗种子已扎根东海之滨，拔节生长。
8: 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 LNG 接收站项目是宁夏在福建

0: 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工程。2014年，孔安生带着团队远赴福建，启动这项跨省能源项目。
1: 过去呢很多年，实际上是从福建到宁夏是投资建设啊，我们汉纳斯呢决定投资啊，布局多大沿海啊，是应该是让周围的很多人，特别是当地人也觉得很新奇的一个事情。
0: 项目落地并非一帆风顺，跨部门跨领域的审批，陆上海上的复杂手续，让企业一度面临巨大压力。孔安生坦言，项目最终成功落地，多亏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力推动。
1: 特别是我们选址期间，就是当地，包括是老百姓，啊，是就发自内心的是支持我们，带着我们去转码头啊，看东西来。虽然他也不是太清楚说是我们要干什么，但是说是要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他们就去做。
0: 在项目建设上，孔安生提出了东西互促、海陆联动的模式，计划在宁夏和福建建设两大天然气产供储销中心，通过异地管输、气量置换的创新模式，为宁夏及整个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虚拟储气库。
1: 我们也不是储气特别大的一个省份来，所以说我们用气呢很多也是外输气。我们这个接收站呢，当时也是想，也是作为宁夏的储气产出一个储备基地，通过国家官网，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可能与当地气做个置换，这通过置换来保证天然气的供应。
0: 从2014年到福建，孔安生已在福建湄洲湾深耕了12年。十多年间，他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家有意识地走出宁夏，到福建投资创业。
1: 做很多企业家，哎，也在闽宁合作平台上交流起来，也在福建的企业家的影响下，哎，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这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近日在石嘴山市举办，来自全区5个地级市的92名公共就业服务业务骨干同台竞技。竞赛采用理论知识竞赛加操作技能竞赛方式，全方位检验选手政策运用、业务经办等能力。各赛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参加第4届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10月5号，第3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篮球项目资格赛男子 U18组在中宁县火热开赛。来自广东、吉林、江西、香港等8支精英代表队的篮球健儿同台竞技，以篮球为媒，展现青少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比赛为期7天，到10月11号结束。贺兰县近日举办礼赞祖国奋进贺兰主题文艺演出，立足贺兰特色文化，采用舞台实景演出加线下市集沉浸式互动模式，以舞蹈、小品、杂技等多元表演形式为载体，将贺兰山风骨、黄河文脉、民族团结、县域发展融入整场演出，传递贺兰儿女礼赞祖国、歌颂家乡的真情告白。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第4集《拥抱世界》今晚22:08在宁夏卫视播出。本片聚焦跨境电商、口岸外贸、冰雪文旅等领域发展实践，从经贸互通到文化交融，展现新疆对内协作、对外联通的发展图景，生动呈现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崭新面貌。
2: 秋染塞上，盛景迎宾。今年国庆假期，宁夏文旅热力全开，迎接来自5湖4海的游客。
4: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宁夏各地热闹的文旅现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我区处于强盛的高空暖性高压脊控制范围内，高空盛行下沉气流，下沉增温效应显著，整体天气以晴间多云、空气干燥、光照充足为主要特征，昼夜温差达到入秋以来较大量级，冷暖梯度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午间如秋、早晚近冬的天气特征。六号傍晚开始，蒙古一带气压系统缓慢调整，我区南部气压梯度逐渐增大，触发偏南风增强，夜间到明天白天，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到八级，中卫、吴中南部地形开阔，局部峡谷地形易产生峡管效应，局地风力叠加增强，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国道横向风明显，车辆需注意稳驾慢行，防范横风影响行车安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九到二十六摄氏度。石嘴山晴，四到二十四度。吴中晴，九到二十六度。固原晴，五到二十一度。中卫晴，八到二十八度。宁东晴，五到二十六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风控服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从我能不能拿到出来，这是一次冒险吧。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东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冰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一共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人。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9: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然后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0: 俄罗斯人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1: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2: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
2: 天高
1: 级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3: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5: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6: 我大概阿姆杜加姆去特尔克萨姆阿克特别
5: 好
6: 好的。
3: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5: 路上没啥事吧？
7: 没啥事，没啥事。
5: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7: 好的，好的，好的。
5: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7: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5: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5: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8: 充电桩是后来配。
5: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9: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5: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焊，
9: 总共5个比亚迪焊，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板。好，踏实干。
10: 你们先干一半，干好。
1: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

0: 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1: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军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八连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0: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优美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1: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0: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2: 南朝鲜军驻守。

0: 王金山。
1: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0: 你想明白了吗？
2: 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597.9高地。
0: 南朝鲜部队？
1: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
2: 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1: 特别是134团8连，
2: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0: 战报我看了，八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2: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course.
1: 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
1: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啊，好。
2: 指导员，
0: 哎，你来干什么？
2: 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2: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2: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2: 哦，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2: 哦，是，
0: 回去。

0: 听见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显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3: 他们又在弹铁球，
1: 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我们要跟踪这条路线，
1: 你们也多加小心。
2: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 不太对劲儿。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明白。
1: 伟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难冲进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

0: 似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颗。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呀？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
1: 哎，元宝，元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真的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哎呀，
1: 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淹起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烟起来，
3: 淹了吧？
0: 淹你个头啊！范弗利特。

0: 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问他们玩儿，啊？
1: 哎，你想家吗？
2: 你问谁呀？
1: 谁听见了就问谁呀？
2: 不想。
1: 为什么？
2: 没人。
1: 哦，
0: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福利特。
1: 那你呢？
3: 说不想是假的。
1: 你是福建哪里人？
3: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1: 你们那儿有什么？
3: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3: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3: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2: 他们是想吃你。我们家的墙，
4: 没错，
1: 对。
2: 你，广东哪儿的？
1: 哦，我广东深圳。
2: 深，没听过。
1: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1: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2: 有什么吃的吗？
1: 啊，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
1: 哎呀，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1: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
4: 哎，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1: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这不是娘，这是光荣差。喝光荣茶，一鼓气功。

0: 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连长。
1: 连长。好好养伤吧。好好的。
2: 连长。
1: 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2: 飞，
1: 你要什么？
2: 渴啊！
1: 早点睡，马上秀秀来了啊！
2: 嗯，好。
1: 苹果，嚼嚼，来嚼嚼嚼嚼，
2: 真甜。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2: 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2: 你是？1945年参的军。
1: 哦。
2: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胆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穿遍了。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临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2: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得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
2: 公主，你好，
1: 醒醒，
2: 你手杖，哎，你是手杖？哎，
1: 不是，不是，
2: 是手杖，我给经理。
1: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3: 血库快血型，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 O 型的。谁说 O 型血？
1: 我说你的好吗？好好养伤啊。
3: 谁说 O 型血？
4: 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2: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
4: 是咱们军长。
2: 军长。

0: 我们这儿有个人，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0: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1: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0: 军魂。
1: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2: 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
1: 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 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3: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0: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2: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1: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0: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
1: 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3: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4: 当年的秦大胆儿去哪儿了？
3: 秦大胆儿，
0: 当年的秦大胆儿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儿，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
3: 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5: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漫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漫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纪委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0: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

0: 高铁，三号客座万高，请来紧张，决心书，我们绝不下高铁。
1: 报告，我是599师长高铁，胡志勇，这是我们新来书。我们就这样的。
2: 599高铁，一号客座八零，还有说完请再说，要不赢，要不死，八零是与阵地中存亡。报告。

我们的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0: 哎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给我，给我！
1: 哎，小心点！

0: 哎，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跟人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0: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0: 下次啊。
1: 下次是？
0: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

0: 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媳妇儿，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停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分了，担心他们和敌人咬住了。
1: 马总，
2: 有，
1: 几个跟我来，
0: 走，小组跟着一起去。
2: 是。

0: 休息一下。
1: 孩子，孩子，哎，孩子，
2: 你怎么样了？
1: 很痛，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0: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小张，看看战报。
1: 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里了？
1: 快点，枪上
0: 哪里了？你去拿药。
2: 没事，
1: 快，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大夫，
0: 快拿药，交给小顾。
4: 陈太监，陈老爷，
0: 女儿，女儿。

这是什么？

0: 扯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1: 摁住他。
0: 好。
1: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

0: 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时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时。
2: 是。
0: 同志们。 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 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成军任务。

0: 张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站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4: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给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 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4: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津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5: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4: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

0: 指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 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4: 他在吃饭都没有着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亚，约里亚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钱三强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4: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5: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 一个小纪念。钱三

0: 想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照，而且这个何泽慧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那里啊，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 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德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2: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4: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由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

0: 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1: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的这种组织的形式。
3: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4: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1: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5: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6: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7: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1: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8: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你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1: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3: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呢，搞原子弹呢。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5: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

0: 金三强在那儿，金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1: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2: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1: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3: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

0: 前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1: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老母鸡就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2: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1: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3: 5、4、3、2、1，起步。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

0: 第一批召集到了清河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言的工作了，就是氢弹的预言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清河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就是啊，就是
1: 不是谁指的？哎，不是，九哥来了。
2: 哦，九哥，九哥，九哥，哎，
1: 九哥怎么了？
2: 我跟你说，
1: 不是，怎么样了？
3: 大哥还要去吗？
4: 弟兄们，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骑兵，
3: 九哥，
4: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房顶、平台上都要站人。
3: 是
2: 是，走。
4: 温若乔和涂阿明，
5: 对，
4: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5: 是是是，
1: 走走走走走走。
4: 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5: 是。
6: 九哥，橘子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4: 哦，

0: 是怎么了？
1: 想要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想要我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2: 车钥匙。
0: 什么？
2: 车钥匙。
0: 你要车钥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打个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2: 你给我住嘴！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

0: 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
1: 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
0: 那你想怎么样？
1: 让他交出武器。
0: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
1: 交出随身的武器。
2: 你可真幽默。
1: 怎么，你不肯？
2: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1: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2: 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1: 哼，
2: 可真够齐呀、啊！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1: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2: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1: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2: 哦，是吗？
3: 嗯，举起手来。
2: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了，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1: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1: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1: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了？嗯，
4: 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哦。

0: 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嗯，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声？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参前翁。
1: 二炉香烟聚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
0: 嗯，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

0: 太亲了。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2: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2: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
0: 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2: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2: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2: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1: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2: 那老弟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2: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
2: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1: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2: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1: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叫好商量？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

0: 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1: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0: 这算是威胁吗？
1: 不，应该说是劝说。
0: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1: 哦，什么话？
0: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1: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1: 哦，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1: 这东西现在哪里？
0: 当然在我手中。
1: 你想要什么？
0: 鱼如瓶，不也在你？

0: 你想怎么交换？
1: 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2: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走。
1: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0: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1: 好。
0: 一、二、三。

0: 险些中他的道，看到了吧？这就是鼹鼠鹰，他早有准备。
1: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个人实在难缠。
0: 是啊，失足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1: 摇钱树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0: 放心吧，一切按计划行事。

安详，你马上跑到对面错葬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首领。

0: 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1: 怎么办？
0: 这道门进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1: 好，
0: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试探过了，休息室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0: 我试探过了，休息室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
1: 什么叫鸟巢？
0: 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两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臭娘们，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
1: 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
0: 怕什么？他敢来，咱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

哎，你，嗯。

0: 他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你？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站起来。
0: 我说过，他伤得很重。
2: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为一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1: 正是。
0: 你一直在欺骗我。

0: 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1: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你知道，
0: 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
1: 你马上就会明白。快！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
2: 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不，你说错，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哼，的确如此。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 用这种方法将你置入，令我感到耻辱。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不管怎么说，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哼，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
2: 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魔法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1: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哼，你不告诉我。
2: 一样无法活命。
1: 狗，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哼，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2: 是这样，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
1: 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
2: 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这也难怪，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模板在哪儿？
2: 不要着急。
1: 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
2: 怎么，不相信啊？
1: 哼！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
2: 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0: 会明白厉害。
1: 当然。
0: 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
1: 我也是如此。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2: 不错。
1: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
2: 是的，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
1: 从你手中丢掉？
2: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1: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上。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2: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1: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3: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1: 四海鸿门会？
3: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1: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3: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2: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仓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哥失禁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锦弟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3: 九头，
4: 九头去哪儿了？
3: 于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
1: 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
1: 于是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浴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模板。
2: 哼，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对付不了他，是吗？
1: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怎么样，我说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
2: 可惜啊，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
3: 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1: 不，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
3: 哦，你还有故事？
1: 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
3: 我在听。
1: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呀，你是谁？
1: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

0: 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啊！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男士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她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九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两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弟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他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二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2: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2: 你真的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2: 谁呀？
0: 燕双鹰。
2: 哦，来了。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
0: 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0: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酒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

0: 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岛桌帆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

0: 从革命老区到美丽乡村，大山里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1: 咱们交通发达了，信息也发达了。

0: 那个搞婚姻呢，都很懂的，这个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1: 农家乐里的宫廷秤，称出沂蒙儿女的襟怀坦荡。
2: 不能给游客亏吃，那你要他吃亏，回去来这一块这一回，你还来吗？
1: 一份雨水情，打开旅游新思路。敬请关注《冀煮乡愁》，沂蒙山下雨水情深。

0: 时节，沂蒙山区弥漫着一层轻柔的薄雾。进入农闲季，群山环抱的桃柯子村宁静而温馨。一幅冬日里的山乡画卷在鲁中大地徐徐展开。
1: 沿着石板路走进大山深处的桃柯子村，层层环绕的梯田，有着上百年树龄的柿子树，还有红瓦石墙的传统民居，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红色文化长廊、红扫纪念馆、红色书屋，村里鲜明的红色元素串联起了桃柯子村不同寻常的乡村振兴路。
0: 桃柯子村自古民风淳朴，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鲁中军区根据地，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在沂蒙山区不断上演。如今村里建起红色书屋、红扫纪念馆，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桃柯子村位于山东省沂水县西南部，村庄三面环山，风景秀丽，800多户村民散居在一个个山坳里。乡村旅游公路从村中穿过，古朴的石板路随山势延伸到每一座农家小院，红瓦房、青石墙，传统的民居里，人们养花种草，把一户户庭院装扮得绿意盎然。
1: 这是家里的院子是吧？
2: 对，是那叫绿院子。
1: 感觉有点像阳光房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1: 所以养了这么多花。
2: 对，我平常院子就是黑夜或者小，前几年的话那就不行了。刚大到温饱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好好种地，回来还上班照顾小孩，有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些养花了。
1: 嗯，还真是啊，生活的改变，就在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来。
2: 对。对，
0: 这些年乡村旅游的兴起，让人们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许多村民回到家乡发展，日子过得舒心又富足。
1: 村里面现在收入大家都靠什么呀？
2: 三分之一的人员，基本上就是从原来这个旅游化的上班的开饭店的，开农业了的多，再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旅游行业好打工啊，他不能花这部分工资啊。咱们交通发达了啊，信息也发达了。但是这个招呼人呢，都很懂得这个是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1: 农业收入也有一部分。
2: 对，农业一部分，主要的在这里种养活牛头这两大项。我媳妇把我带饭店来哈，老大师傅，主要是陶冶，他这一个月是标准工资是6000块钱。我呢，再种点地，再管了这个水电。再发一部分，总共加起来4到5万是很轻松。
0: 乡村旅游给小山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哪怕寒冷的冬天，人们的生活一样热气腾腾。一大早，张再俊就忙着准备沂蒙炒鸡的食材。
1: 哇，好香啊！一走进来。怎么这么多锅呀？
3: 这些锅还不够用的呢。
1: 是吗？啊，
3: 来了忙了还得炒7、8番、5、6番了。一多的时候炒6、7次个。

0: 的，
1: 六七十只啊，
0: 可以不多，这个那就都还，都没那么些。人家那这边是正了，村里面。
2: 陶科子如今有三十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村民们售卖土特产，做导游，经营采摘园，把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2023年，这座小山村吸引了2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张在俊在开农家乐之前，和大多数陶科子人一样，靠着几亩山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世纪80-90年代，陶科子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民们辛苦耕种一年，仅仅勉强维持温饱。脱贫攻坚之前，沂蒙德密老区的18个县市区中，有1700多个贫困村，50多万贫困人口。2013年，陶科子村所在的沂水县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来脱贫致富。也就在那一年，村里组织大家去陕西咸阳考察。
0: 哎，好。去了25个月，回来这不得5天回来。我就心里有种个想法了。
1: 在那边看到什么，给您带来一些灵感了？
0: 永安这村有一个小厂破着，天天络绎不绝的那个游客。我就想，人家能做到，为什么咱做不到？咱们得想办法，得干，人家干，现在得干。
2: 说干就干，那次回来后，老张有了开农家乐的想法。可他一盘算，开农家乐至少需要30000元，而当时家里的积蓄只有2000多元。
3: 生意好，生意好，他就没人味儿了，没人
0: 味儿炒。那回来没办法，好几天睡不着啊，好几个月睡不着啊，这没办法了，得拿下两皮的去接吧。走，咱村里有接。那个人事委接接，有接300的，接200的，就没凑合的，跑了50个村。
1: 300、200凑起来，
0: 是啊，
1: 真不容易。
0: 我说那些个钱凑的瓶子啊，还用的嘛？这都自己都，你看有的钱凑吧，有钱凑不就装小区了？实际我家里我就暗地里都记着，谁多少谁多少，都记好了。
2: 村民们觉得老张开农家乐是件好事，尽管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但还是尽力帮忙。就这样，张家300，李家200，50-60户村民凑出了20000多元，但距离30000元还差了不少。
0: 有个乡亲啊，叫张代秀的，我想他一年给我1000块钱。
1: 哦，1000呢？
0: 嗯，他也上别的手里有多借了。给我的，
1: 哦，帮着，
0: 哎，
1: 是以他的名义去借，哎，再借给您。
0: 对，
1: 哦，
4: 他既然开口了，肯定他有难处。来山区的人都这样，谁有困难，都是互相帮助。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帮助过我。
2: 沂蒙人讲究情义，邻里之间更是相互信任。在大家的帮助下，2014年，老张的农家乐开起来了。但刚开张的时候，来就餐的游客不多，直到一个自行车骑行团的到来。
0: 有五样三十来个人，需要三桌，有3只鸡。当时我报了数，他们可能有点不得相信，要绕蹭。
2: 杜杰是当时骑行团的队长。如今他和老张已经成了好朋友，每次路过都会来他的农家乐里吃顿炒鸡，两人也会聊起当年的事儿。
5: 老板弄好之后啊，说实话我也不放心，但是我用秤去称了一下之后，发现每只鸡的重量都比那个他报的还要高。
2: 那次之后，老张索性在农家乐里摆放了2个秤，一杆老秤，一台电子秤，游客可以自己称一称炒鸡的重量。

0: 到底你给你称的准是不准的哈？刚说了一点，这是一点。到底你就当事人呢？他不信，他试试就行了。
1: 公平透亮，不怕验，
0: 必须透了，这是不怕验的。这不能仅仅不能仅有可亏吃，那你要他吃亏，人家来这一次这一回，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这一回吃得行。

0: 赢得了口碑，聚起了人气，更迎来了许多回头客。不仅如此，村里的农家乐还给游客准备了小药箱，里面常备着十几种常用药。抗战时期，陶科子村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战时医疗所的驻地，当时医疗所也承担起当地村民的医疗救治，被誉为老百姓的药箱。如今药箱被传承了下来，这份情谊温暖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1: 这里面都是什么药呀？
2: 这都是
1: 常备的哈，
2: 常备的。那个来的游客多了，不是有晕车的，还有头疼纳闷那会儿的。有创可贴，磕着碰着的。
1: 有一个这种应急的包。
2: 应急包，这个里头有绷带，有胶布。
1: 有还有碘伏。
2: 有那个面包，还有那个消消毒的。
0: 今天秤和小药箱成为了陶科子村所有农家乐和民宿的标配，但却称重量的游客越来越少。这种信任和口碑让陶科子村的乡村旅游慢慢红火起来。张载俊也把他开农家乐的经验、炒鸡的手艺分享给大家。陶科子村的农家乐越开越多，30多家民宿农家乐能同时接待2000多人就餐，300多人住宿。
3: 以心换心，这就是陶科子人在发展旅游时质朴简单的生意经。装满常备药的小药箱，口味地道、足斤足两的特色菜，随手可摘对游客免费的地头菜，都会让人感到好像是在走亲戚、闲串门，少了一份拘束，多了一份温暖。这种人情味儿、热乎劲儿，就像过去峥嵘岁月里，沂蒙老乡们也曾经敞开胸怀，用情、用命守护着那些来到这里的八路军战士们。
0: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曾经在陶科子村驻扎，罗荣桓元帅以及王建安、胡奇才等7名将军都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
4: 老百姓就是观察到，你看在当的人，他可能不认识是谁，在当的人你看来了以后帮着我没干活啊，那个早晨起来起床一看，院子里缸里水满了啊，你干活房子破了他就帮你修修，帮着种地啊，收拾庄稼。这样老百姓在就是当地老百姓啊，在当的人是替我们想啊，替老百姓想，拉近了距离，他拿了人心换人心，
5: 一下子就走进百姓们的心里了。
4: 对。
0: 人民子弟兵以心换心，陶科子村民也动员起来，乡亲们把自家堂屋让给八路军住，妇女们参加救国联合会，大家一起磨军粮、做军鞋，积极支援抗战。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侦察员郭武士在陶科子村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到日军袭击，身负重伤，浑身是血地倒在了村民祖秀莲家门前。看到八路军战士受伤，祖秀莲急忙把郭武士抬回家中，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并留在家中养伤。
4: 那个时间，说实话家里很困难，家里那米面啊，自己都不敢吃，就用那个面啊，做成粥给郭武士喝。做粥煮在锅上那个糊嘎，那个糊了那一层，用铲子硬抢下来，抢下来用热水泡泡，给他丈夫吃。他丈夫倒是有病吧？对八路军的这种好，他是发自内心的。护住八路军，等于护住了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0: 不久之后，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受伤的郭武士。 为了躲避敌军搜捕，乡

0: 且们连夜把他送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足秀莲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为郭武士送水送饭。在足秀莲的照料下，身上多处枪伤的郭武士逐渐好转，得以重返前线。1947年，36岁的郭武士因伤复原，他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沂蒙山区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9年时间，郭武士跑遍了沂蒙山区，终于在陶柯子村的大山里找到了祖秀莲，正式认她为母亲，并把户口迁到陶柯子村，一直陪在娘的身边，直到1977年祖秀莲去世。7年后，郭武士也离开了人世，家人把他安葬在祖秀莲的墓旁，永远地陪伴着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娘。在沂蒙老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无数感人的故事。2015年，村里陆续修缮了红嫂纪念馆、将军故居等红色旅游景点，游客来到这里，追寻着红色印记，聆听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往事。
1: 唱一回呀，蒙山高来夜水长。一水山，远东头人啊，陶柯子村啊，我从树上的落凤凰。咱个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好。养育着是一代代英雄的儿女保着家乡。
0: 冬至时节是陶柯子村祭祖的日子，张载照在村庄后山的洞口摆上水果和点心，追思缅怀先辈。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的起义军在沂蒙山区被元军伏击，躲到了陶柯子村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元军搜山时，一位当地的村民跑来给朱元璋报信。当他精疲力尽地赶到山洞时，累得晕了过去，昏迷中说出“陶”和“可”两个字。
2: 陶，就是元军搜山，提醒朱元璋赶紧跑。他说这个渴呢，口渴了，他想喝水。
0: 故事流传开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陶柯，后因漫山遍野种满了桃树，取谐音为陶柯子。受到祖辈的影响，陶柯子人做事讲求情义当先，家国为重。多年过去，这份情谊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依旧发挥着作用。一大早，王成成就忙碌起来。2019年，王成成从部队退伍，成为陶柯子村的党总支书记。当时这个小山村正面临着乡村旅游的转型与升级。
3: 你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对于村庄的规划当时是怎样的？
4: 有客来了，但是呢，你怎么发展下去，就是下一步发展，就村庄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
3: 那个时候大家的思路是怎样的？
4: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老百姓屋里说的最多的就是村里那些红色故事。当时30年到40年期间，我们这个不到200口的小山村，先后延后就住了32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没有一个伤病员出事。但是呢，对村民因为掩护这些伤病员牺牲。

0: 了好几个。当时呢也就想着怎么着能把这些有情有义的故事哈，再叫年轻人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王长城和村干部几经讨论，决定在村里修建一座村史馆，把村民心中的一个个历史记忆串联起来，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通过一个个老物件传播开来，影响更多人，也把单纯的观光游变成红色文化深度体验游。但适合修建村史馆的位置有一座家族祠堂，修建村史馆，祠堂就要搬迁。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祠堂是追思先祖的地方，这个工作能不能做通，当时谁都没把握。王长城只能硬着头皮找到管理家族事务的老人，希望能说服他把祠堂搬走。
0: 他当时他也没说同意，也没说拒绝，
2: 没表态。
0: 对，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商量商量着吧。他说我做不了主，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我得和家族里的人商量商量着。他说我过几天再给你答复呗。因为这么说，我就觉得他有点委婉地拒绝了我。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没戏了，哎呦！然后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
2: 第二天，
0: 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我接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说，书记啊，商量了商量，那你就得给我找个那儿把祠堂挪过去吧。那个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建红色记忆馆。
1: 说起当年的决定，戴宗武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大家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
3: 有五六十号的上一点，也没有反对的，都算很好啊。流血牺牲的老百姓也没忘了他，到了俺这么大的岁数的以后，死了年轻的没记得的了，说不上来了。所以建这个纪念馆吧，他有这个纪念馆，年轻的热到这是个革命老根据地，流传下一代的年轻的再要往下纪念嘛。
1: 战争期间，沂蒙百姓为了救助八路军伤员，让出了自家的堂屋。今天为了家乡的旅游发展，人们又让出了家族的祠堂。如今村里帮忙找了新位置，建起新祠堂，红色文化有了传承，家族文化也有了延续。2022年村史馆建成后，成为游客最愿意去的地方，当年就有10万人次参观了陶科子村史馆。
4: 今天每一位走进村史馆的人都会被一张张老照片唤醒一段回忆，激发一份自豪，而馆里的塑像展板也在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可以说，留住了陶科子村的红色记忆，也就留住了这座村庄的根和魂，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也就为陶科子村的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
5: 这是半山水屋。
1: 今天的人们来到陶科子村，处处都能感受到这座红色山乡的人情味儿。村里的每一个农家院门前都摆放着两个凳子，供走累了的游客休息。
6: 我们这边就是家家户户一般门口都放着石砖的，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游客屋里哈，有时候来的时候坐在屋里方便。天冷了，那个什么，坐着那个石墩子吧，就是凉点，那个放了个马扎子屋的哈，就是坐着，这时候不冷啊。
7: 我这个门每天都开着呀，那游客来我的不是会那个什么门，该来我休息休息玩玩，坐一坐。
1: 凡事多替别人着想，就会收获情谊的回馈。当年陶科子村的老百姓事事为八路军着想，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今天人们对游客的一份细心与周到，换来了乡村旅游的兴旺。

0: 沂蒙山下的小村庄，如今旧貌换新颜。新建的20多公里的柏油马路宽敞平坦，村庄里的休闲公园花草繁盛，村里又建起幸福食堂，60岁以上的老人一日三餐只需要花上几块钱，大家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桌上拉家常，晚年生活舒心又安逸。志愿者每个月还会为老人做一次义诊，这份情谊的回馈让陶柯子村在新时代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战争年代，陶柯子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雨水情香的动人故事，这份重情重义的品格延续到今天，也让他们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振兴之路。走过炮火隆隆的烽烟岁月，走过白手创业的艰辛道路，这座充满了温暖情谊的小山村正在孕育着更加美好、更加丰收的来年。

0: 废旧矿坑变成美丽田园，他们如何实现惊人转变？
1: 都说呢，这个矿坑呢成了我们村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宝。
0: 江南水乡建起数字农场，他们怎样对接网络世界？
2: 需要的话点出来了，很方便的，跟打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0: 传统乡村发展文创旅游，诗意江南玩出潮流气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数字乡村，现代江南。

0: 元宵节前，东航村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三层民居宽敞明亮，民居之间不设围墙，邻里间把庭院连在一起，成为大家活动的场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着这座古老的村庄，但村民间的乡情依旧热络。
1: 来到东航村，感受到的是一种全面立体的美，眼里看到的是山水围绕、白鹭成群的宜人景致，闻到的是村里人家不时飘出的烧鱼汤饭的香气，走在村里还会听到悦耳的钢琴声一阵阵传来。这座生机勃勃的村庄，正如中国大地上无数乡村的缩影一般，却又透露出与众不同的风韵和文化气息。
0: 东航村位于太湖南岸的杭嘉湖平原腹地，距离杭州不到60公里，距离莫干山风景区仅30公里。半山半水绣春庄，半乡半市家兴旺，半文半武敬风流，半耕半读写诗章。一篇诗词写尽了这座千年古村的历史与今天。

0: 水塘边，成群的白鹭翩翩起舞，鳞次栉比的浙派民居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伴随着悠扬的钢琴演奏声，东横村拉开了春天的序曲。这几天，全村7000多亩耕地都在为小麦追肥做着准备。
1: 喂，张老板。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已经到你地里了啊。
0: 无需农户到场，无人机操作手根据系统提示的最佳施肥时间，来到田间开始作业。这是德清县打造的数字化智慧农业系统为当地农民提供的一项服务。这样的便利从2年前就开始了，但老高仍有些不习惯。每次农机到自家田里作业，他还是会来看看。
1: 这个是很好的。
0: 高全华承包了910亩农田，每年种植1季小麦和1季水稻。在智慧农业系统的协助下，播种、翻耕、施肥、收割等重要的农事生产环节都可以委托给农机公司代理。平日里的田间管理，靠着自家的3台农机就能轻松应对。对于老高来说，一个人就可以种好近1000亩地，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3: 那如果需要这种农机使用，怎么预约呀？需要提前多久吗？
4: 我们现在有个这礼拜里面呢，我点需要的话点出来了，很方便的。我们是已经签好的合同，长期为我服务。
3: 嗯，
4: 我需要的时候提前1天，这礼拜我点进去，信息他们收到，他们打个电话给我，跟打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3: 自动就来了，
4: 自动就来了，
5: 适合那个天气。
0: 不仅预约农机方便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播种，灾害天气如何应对，病虫害怎么防治，集合了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化农业系统都会给出提示。靠着这套系统，德清县的190位种粮能手种植着全县95%的耕地，他们也都像老高一样，成了以一当十的多面手。别看老高现在说起种地头头是道，但在2年前，他还是个彻彻底底的门外汉。浙江一带的许多地方都有经商的传统，东横村人也不例外。高全华在他17岁那年就外出经商，2021年才回到村里。当时他的母亲因为患病住进了医院，
4: 有那个压迫神经，头里面那个有一块淤血，像疯了似的呀，哭啊闹呀，走出去啊，他拿用个袋子装的衣服、鞋子里面背了2包出去了。
0: 母亲的状态让高全华片刻不敢离开。生意没办法做了，又不能待在家里坐吃山空。老高琢磨着在家门口找点事情做。当时德清县正在建设数字农业系统，东横村也将原本随水网分布的零散田地修整为整齐排列的大片耕地，引入大型农机作业。高全华看到了机会。可是那时的高全华已经49岁了，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化农业的他，需要重新学习怎样做好一个新农民。
3: 感觉那个时候您就像一个田地里的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
4: 人家能干，我也去干，是不是？
3: 嗯。
4: 我只不过是初步就是不懂嘛，人家也一开始不懂的呀。
3: 嗯。
4: 我是抱着这个心态，胆子放大一点去干。吃甘蔗一样，吃一节算一节，就是这样的。
6: 对。
0: 东横村人既有做生意的头脑，也有抓住机遇的眼光。2021年冬天，高全华承包下510亩土地。刚签下租地合同，他就被拉进了德清县种植大户群。
6: 对对对。
2: 这段时间那个，
0: 这是德清县农。

0: 业部门组建的学习群，种植过程的每一步都有专家全程指导。不仅如此，德清县还将农机公司进行整合，建起应用程序，让种植户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农机。便捷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让高全华尝到了甜头。承包土地后的第一年，这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种出的小麦亩产就有五六百斤，水稻亩产超过了1000斤。2023年，高全华又信心满满地租下了400亩耕地。应用程序不仅使用方便，还把农田的各项数据都保留下来，由专业人员进行进一步优化，让种植户们使用农机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农资使用的数量可以精确到克，农机耕作的范围可以精确到厘米。这两天，高全华的小麦和水稻种植数据分析完成，系统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新的建议。
1: 大概个水稻有多了，多少亩了？
2: 水稻嘛，产量嘛，加1000斤左右。
1: 对，买到的数据啦，最好压出来的。我等呢，他这两个等对比对比个啊。人家产量呢有1748斤，1748斤啊。
2: 想办法，等我要拿到1748斤、1738斤。
1: 第一凭证的就是要通过质差，过了再一个指数来提高一个产量。搿只果啦，五三个的呢，
2: 五三个
1: 的，好了，给接了去发挥过去了啊，就能拿吃脱的，能够节省那点点成本啊。
0: 大数据分析不仅能帮用户优化田地配置，还能给出新一季可以种植的小麦、水稻品种建议。科技的助力不仅让种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也让土地的产出越来越丰厚。2022年，东航村所在的德清县位列数字乡村指数全国百强县域榜单第一位。如今，全县建成11个数字农业示范园，4100个物联网应用示范点，在种植、养殖等多领域都实现了数字化。村民陆建伟养鱼30多年，凌晨起床照看鱼塘早已成为他的习惯。
3: 以前真的辛苦的，以前晚上基本上没睡的，要缺氧或者机器们停电什么的，现在手机上都会报警的，都手机上不能操作的啊。
0: 凌晨3-4点是鱼塘氧气含量最低的时候，过去需要养殖户人工增氧，如今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自动增氧，轻轻松松按下几个按键，陆建伟40多个鱼塘的500多亩水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陆建伟和老伙伴们还是习惯早起，但已经不再需要巡塘，喝一杯茶，吃一碗面，聊一聊天，清晨时分成为他们每天最惬意的时光。数字农业已经融入当地农民生活中，但在东航村，农田里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人工完成。和别的村庄不同，东航村的7000多亩耕地有超过一半都是2016年经由矿坑填埋后改造出来的。经过多年的耕种，填埋时混入的小石块大多已经被捡拾出来，但仍然有一些需要不断清理。矿坑变农田，故事还得从30多年前说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航村附近的上海、杭州先后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当时的东航村有几座石山，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河网密布，开出的石子儿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运输到周边城市。开山采石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最多的时候东航村有采石企业18家，运输石料的大小码头50多个，几乎家家参与开矿。有的村民仅仅参与石料运输就能有不菲的收

0: 装成饲料，我一个月的工资啊，就可以拿到8000到10000块钱。县城的房价才多少？800多块钱一个平方。
1: 东横村的石料供不应求，村民们也加快了开山凿石的速度。山削平了，大家就向下挖掘，在村里挖出10几个、几十米的深坑。村民赚的钱越来越多，村庄环境却变得一日不如一日。
0: 开矿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开过去都是坑，连草都长不出来的，事实上。
2: 哦。
0: 都是好像回到了什么，黄土高坡一样的，下面挖下去都是光秃秃的、黄黄的，没有草都没有长不出来的。
1: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注定不能长久。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万工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重中之重。东横村也意识到，不能再用破坏资源的方式换取财富。2009年，东横村关掉了所有的矿坑，开山碎石的尘埃慢慢落下，东横村也沉寂下来。没有了机器的轰鸣声，村庄停下了发展的脚步。
0: 那矿一停，它那个水啊，就马上就满起来了，没法产生一份经济效益啊。
2: 嗯，
0: 你说矿坑里有水了，我养条鱼，鱼大是很长起来很快的，没人吃的。我们这边跟豆腐一样的，这个鱼肉跟豆腐一样了，还有腥味很重。
1: 当时很多村民认为，几十米深的矿坑没有利用价值，还有安全隐患，可填埋起来代价同样很大。经过测算，当时村里的矿坑有2100多立方米，如果填埋，人工和材料费高达数百万元，那时的村集体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2011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没几个人想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是当时担任村主任的张顺龙并不这么认为。
3: 当时大多数的人呢都说呢，这个矿坑呢成了我们村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宝。
1: 张顺龙回忆，那一年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自己有一批泥浆可以免费拉到村里填埋矿坑。这让张顺龙很吃惊，他开始四处寻找泥浆的来源。去了杭州7、8趟，张顺龙终于弄明白，当时杭州正在进行城市建设，每天挖隧道产出很多泥浆需要处理。东横村的矿坑就是理想的填埋地点。那时又有人找到村里，提出以5毛钱1立方的价格，希望到村里倾倒泥浆。
3: 帮我们填好，还要给我们1000多万，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好事情。我说不行，这个资源是属于村里的，应该要进行公开招标，可以把我们这个矿坑变成一个消纳场所，而消纳场所是应该得到资金的。我跟我们这个村民代表商量之后，应该争取我们作为一个消纳场所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最大化，来发展这个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1: 思想转化了，劣势就变成了优势。张顺龙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召开村民大会时的记录。当他把消息告诉村民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公开招标。
2: 大家商量决定的，我们招标那天你还记得吗？
4: 我说2.8块是我们的底薪。2.8块的时候，就下面已经是掌声非常高了啊！到最后5.8块的时候，应该说，整个全场都是雷声震动了啊！
1: 化被动为主动，2011年的那次招标，东横村进账1.08亿元。后续参考这个价格，东横村靠矿坑填埋总共获得了1.6亿元的收入。这笔收入的一部分以分红的形式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位村民，村集体还留下了4000多万元作为村庄发展资金。短短几年时间，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0: 生态恢复了，环境变美了，东横村也迎来了发展新阶段。
1: 灵活转变发展思路的东横村人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他们化劣势为优势，让曾经令人头疼的废弃矿变成了沃野良田，也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打开了局面。如今说起十几年前的这段过往，人们仍然充满了感慨和自豪。现在漫步村庄，不仅可以看到东横村不断变化的发展节奏，也能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感受一份水乡人家的惬意。
0: 从桑基鱼塘到矿山开采，再从废旧矿坑到沃野良田，靠着门前同样的一片山水，东横村人总能找寻出办法，让土地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在东横村的历史中，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反复上演。村民陈景超酷爱藏书，藏书中有不少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记载，也留下了很多农业生产智慧。
2: 我们这里的村民习惯呢，七壁八套，七个旁边的小很小的小空隙的土地来种树粮食啊、蔬菜呀、啊，充分利用土地。
3: 七边怎么讲？
2: 七边就是田边、地边、山边、石塘边、小河边、房屋边、路边，七个旁边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隙的地方都包括进去。
3: 八套怎么说？
2: 八套就是有八种不同季节的搭配套种，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种了蔬菜，它旁边还可以嵌上来玉米，玉米高起来之后，它人家这个玉米亭上去又可以种上那个豌豆，它是往上捞的，它就充分利用这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啊，在种植物，它是用不同的搭配的方法去套种，我们叫套种。
0: 东横村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水网密布，土地狭窄。历史上依靠原始的农耕方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他们只能在螺丝壳里做稻场，让每寸空间都物尽其用。东横村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人才辈出，曾走出三位尚书，十一位进士。陈斌是陈景超的先祖，清嘉庆四年得中进士，不仅饱读诗书，更对种桑养蚕深有研究。他把自己总结出的方法写成一本《蚕桑杂记》，供大家传抄。村民按照陈斌的方法养蚕，每张蚕种的产丝量从八斤提升到24斤。陈斌也在东横村一带有了活蚕神的称号。考中进士后，陈斌到安徽省青阳县任县令，看到当地种麻产量很低，就想在当地推广植桑养蚕。可是种麻一年一收，而植桑则需要等待三年才能采摘足够的桑叶，当地人谁也不敢尝试。看到百姓担心，陈斌费尽心思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2: 第一年、第二年桑树还没长高的时候可以套种，他把我们家乡七边八套的理论带过去，那么他中间空隙地方你依然可以种麻。这样的话嘛，种麻种桑两不误，到了第三年桑树长高了可以采叶了，你麻不种也不要紧。
0: 陈斌任职四年间，青阳县逐渐发展为安徽地区重要的桑蚕基地。后来陈斌回到家乡，在书院开坛讲学，教授经学的同时还增辟农学和理学，开设农桑课，也把因时而变、随势而至的智慧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从历史到今天，当地人依托于有限的自然资源谋求发展，延续着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七边八套的套种方式，还是种桑养蚕的实践经验，人们传承着先祖的生存智慧，也从中感悟到了一份灵活应变、敢于尝试的开放精神。如今面对着时代带来的

0: 新挑战，人们又在寻求着更大的突破。
1: 经过不断填埋，东航村的废旧矿坑为村庄增加了4000多亩土地。新增耕地按照现代农场的标准规划，再加上德清数字农业系统的支撑，不到20人就可以完成农田里的全部农活。富裕出来的劳动力该如何就业，就成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2016年，东航村依托村里原有的湖州钢琴厂建起工业园。如今钢琴产业园已经集合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木材加工到零件生产到钢琴整体组装，都可以在园区内完成。依靠工业园的建设，村集体资产从2013年的200多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3亿多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庄富裕了，发展的底气就更足了，目光也就放得更长远了。2022年，东航村又建起数字农业示范区，希望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趟出一条新路。
0: 哇，好鲜呐，好活泛的这个鱼啊。这里面是多大的？
2: 这里1斤左右吧，现在要我们开始要出售去了，要出货了。
1: 这是东航村引进的鱼菜共生系统，通过数字化生态化的养殖，一个20立方米的养殖缸，8个月时间就能产出2000多斤鲈鱼，抵得上一亩鱼塘的产量。而养鱼用的水还能灌溉蔬菜，真正实现无污染排放。
0: 那这个水就都是用的鱼池里面的水循环过来？
2: 对，鱼池里面的水过来之后，通过这里再回路回到那个生花池里面去。又一个循环。
1: 鱼缸里使用过的水可以灌溉蔬菜，水中掺杂的微生物则成为蔬菜的养分。经过蔬菜根系的过滤，再经由生化池净化，又重新回到了鱼塘，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
2: 那等于说是这个菜，不要用化肥了。
0: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2: 对。
1: 活水养殖下的鱼活力更强，肉质紧实，因为处于有机环境，鱼肉品质达到生食级别，蔬菜的品质也得到提高。每亩地出产的鱼菜产值高达2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传统农业的产值。村民高福荣原本在这里打工，看到前景好，他以职工入股的方式投入20万元，成为公司股东之一。
2: 我看好他们年纪轻这么人才，搞这个鱼菜共生很有前景的。
0: 很有前景。
1: 开辟现代农场，建设工业园区，引进科技农业，东航村在探索中迎来一次次发展。全村3100多名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76000元，迈向了共同富裕。一场元宵宴活动正在东航村举办，村民们把传统的长桌宴摆成元宵的圆，与游客一起共庆佳节，让传统风俗融入现代生活，为千年古村注入潮流气息。村民们正在不断尝试创新求变的故事，仍在今天的东航村不断上演。

0: 古老的山林里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
1: 卖林卖茶，不卖总山一沙。
0: 千年红斗杉如何为人们带来财富？
2: 每一年这棵可能都可以跟我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
0: 拆了盖，盖了拆的山林小木屋，如何赢得游客的青睐？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青山绿水，桃源胜境。

0: 春节前，江西武宁县长水村遭遇了持续的雨雪天气，这让邝洪刚有些担心。
1: 挺晚，各位。
0: 天气刚刚转好，他就和同伴一起去看看山上的五十箱蜜蜂。
2: 不是，这个天太冷了，要拿个恒常 QQ 卷不住的，但是肚一下要好的。
3: 反正肚子的，
2: 肚子就可以了，恒常些就可以了。
0: 大山里的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为了让蜂群安然过冬，村民们用土办法把蜂箱有缝的地方用泥巴封住，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效果。
2: 像我家有300多亩山场嘛，然后我大部分的蜂群都是放在山上，然后你也不用去添加，也不用去饲喂啊，
4: 包括冬天也不用喂，
2: 冬天也不用喂，你就在秋天的时候你留足了蜜给它，它就会过冬了。我带你看一下哈。
4: 这上面是有蜜的。哇，密密麻麻的，这够吗？
2: 够了。
0: 蜂巢里的蜜还有很多，足够一箱10000多只蜜蜂度过整个冬天。虽然野蜂蜜价格不菲，但是秋天的最后一箱蜂蜜，蜂农们不会采完，要给过冬的蜜蜂留下足够的食物，这样才能确保来年的收入。懂得适可而止，凡事留有余地，这是山里人家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智慧。
2: 你看这些蜂箱，光这一片就有80箱，平均一箱蜂它可以产20斤，平均下来的话一箱就是2000块钱。
4: 80多箱那就是16万。
2: 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现在的话你一年下来有10多万也算是很不错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子里面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蜂。
0: 高山与密林相伴，绿水与深谷相随，今天的长水村森林覆盖率达到93.7%，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发展宁夏经济的重要依托。万箱蜂蜜，万亩菌菇，漫山的茶树，人们在大山里耕耘着四季，也收获着幸福。
5: 来到长水村，犹如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大雪过后的村子啊，更是显得静谧而美丽，宛若一幅宁静的水墨画。房屋、街道、远处的山上，都像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让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更是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
0: 长水村坐落在九岭山脉中段，清澈的河水穿村而过，滋养着这座古老的山乡。一栋栋2层小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宽阔的公路翻山越岭，把大山里的土特产运往山外，也让山外的游客走进了深山。这里出产的土蜂蜜、野生茶、各种菌菇十分受欢迎。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产出来刚刚出来的，叫做黄金菇，
1: 金灿灿的
0: 哈。对，
1: 那个是什么？
0: 这个是福乃菇。哦，在我们这里要是市场的批发价在1500块钱左右。我们在2023年哈，我们村里的产值哈，光菌菇这一块可能达到是200万左右。
2: 每年的2、3月是黄金菇出菇的季节。长水村有12.4万亩山林，其中近万亩山林下种植着黄金菇、张芝、松茸等9种菌菇，一年能产出10万多斤鲜菇。夏秋时节，山林里的10000箱蜜蜂能产出20万斤蜂蜜。冬天的溪水鱼在年节时供不应求。依靠丰富多样的宁夏经济和旅游产业，小山村每年能创造出2亿多元的综合产值，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大山给了人们丰厚的馈赠，人们也用心守护着山林。在长水村有一片古老的红豆山林，里面的每一棵古树都被村民视若珍宝。
0: 这个红豆山呢，最小的是200多年，最大的有1000多年。
1: 这上面写的这个监管员都是什么人啊？
0: 这监管员就是我们的村民，他是每一棵树都有一个专门的监护员。哦，
1: 就是责任到每个人。哎，
0: 对，他是隔三差五都要来看一下，他就像看护自己孩子一样。嗯，他对树的每一棵枝桠，他都要管得很仔细。
2: 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因此也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但是在长水村的大山里，竟然生长着20万株高大的红豆杉，其中千年以上的有17株。这些古树高20多米，最粗的两个成年人荷包都围不拢。
0: 这17棵树呢，它是有1000多年，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建了1000多年了嘛，它这个树也就有1000多年了。
1: 伴随见证了我们这个村子的发展和成长。
0: 对。
2: 这17棵红豆杉几乎与长水村同龄。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长水村的先祖为躲避战乱，从山东、河北一带迁居到这片大山之中。崇山峻岭阻隔了战火，在山谷间安顿下来的人们就地取材，杉树做梁柱，树皮当屋瓦，建起一座座房屋。但每到春夏之际，山谷间的狂风常常会掀翻屋顶，刮倒房屋。
0: 先民呢，他们就想什么办法呢？为了把这个自然灾害呢减少这个损失啊，变卖了这个耕牛和农具啊，把这个犁呀、耙呀这些东西啊都变卖了，然后栽上这一排树。他选择这种树来做红豆杉呢，因为它这是高大的乔木，它是比较挡风啊，这是比较好，改善这个生态环境。
1: 所以说，这个红豆杉不仅是这个伴随见证了村子的成长和发展，也保护了我们整个村子和村民哈。
0: 对。
2: 从那以后，山林里的红豆杉越种越多，村庄渐渐人丁兴旺。人们把红豆杉林看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留下了卖梨卖耙不卖祖山一山的祖训。红豆杉的材质优良，是制造家具的上乘材料。清光绪年间，一些外地客商来到长水村，想要以每株300银元的价格购买山里的红豆杉。当时1块银元就能买到120斤大米，300银元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几乎是天价。
0: 那个客商呢，倒不止来了一次，问起来，但是村民呢，就是到最后。

0: 后来就很坚决了，你要再来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因为他祖祖辈辈这样传下来，卖犁卖耙不卖祖山一沙，因为他的这个银子他几年几十年可以赚回来，但是这个树几十年几百年也长不出来这么一棵树，你卖掉来了他这个家园就没有保障。所以说他为了子孙后代这个繁荣昌盛，他也不卖这个树。
1: 如今祖先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福泽了后世，不仅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打开了思路。历史上红豆杉的自然繁殖极为困难，这也是导致野生红豆杉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繁育种植红豆杉成为可能。村民万里云成立的合作社就承包了500多亩山地种植红豆杉。
2: 哇，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里也是一片野生的这个山林呢，没想到是您的基地。
3: 是人工种植的因为我们这一块呢就是以这个仿野生种植啊，就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就是把生态会保护得更好。现在我们还不主要以卖树而卖树，因为我们这棵树所产生的附加值哈，每一年这棵可能都可以跟我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
2: 哇，什么附加值
3: 啊？比如红豆杉的果子，我们可以把它采摘下来制成红豆杉酒然后我们每年修剪的树枝树叶可以给那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取紫杉醇的初级原料然后还有些粗一点的我们可以做成筷子红豆杉的手串。
1: 红豆杉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就对其药用价值有过记载，主治经济益气，除风湿，安五脏。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又从红豆杉的树皮和枝叶中提取出抗癌物质紫杉醇，并在20世纪90年代投入临床，目前已经是较为常见的抗癌药剂之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500亩红豆杉还将持续不断地为长水村的村民们创造财富。
2: 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我们一年大概就靠这一片基地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3: 总共基地收入大概是在200多万，我们的合作社成员是106户，几乎就是户均每年都可以增收2万多。
1: 今天的长水村，人们用钱靠山，吃饭靠林，一派宁府村美的和谐景象。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长水村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仅有7分。20世纪50、60年代，村里人靠着田里的水稻红薯维持生计，遇到荒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3: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但是之前就差别太大了，翻天覆地。
2: 之前是什么样？
3: 你像我们之前的房顶都是一个小半层房顶，就是盖的茅草树皮然后床上垫的是稻草，所以说你真的不敢想象。记得我妈妈炒菜小时候用竹筷子把它剖成两边，夹着棉花，沾一点油在锅里涂一下才来炒菜，哪像现在爆炒我们要的
2: 这个生活确实是跟现在天壤之别。
3: 对，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大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却也阻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木材的需求量也大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木材价格一路走高，一立方米的木材能卖到1000多元。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一些人把祖训抛到了脑后，开始上山伐木。然而，心安理得坐吃山空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8年，一次暴雨引发了山洪。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万里云至今还心有余悸。

0: 是到对面农夫家去借房子住，所以说确确实实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都是扎入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了。
1: 灾害过后，村民们痛定思痛，对山林的过度索取，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上山植树造林，在山顶编织松柏杉树，在山腰种上毛竹山茶。2004年，中国推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长水村12.4万亩山林全部承包到户，426户村民都拿到林权证。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村民们在自家的林地里发展林下经济。10多年时间，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村民的思路也更活了。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山林间的野生茶树。
2: 这就是茶树，你看这对面哈，这漫山遍野的就是沟壑丛林之间都有野生茶，
3: 看着都跟我之前看过的不太一样。
2: 对对对，就让它自由生长，没有过多的人为的去干预。你看这个貌似平平的这个茶树，其实它下面的直径已经超过19公分了，19公分，它树龄都超过100年以上了，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
1: 长水村有着悠久的制茶历史，宋代武宁县志中就有绿丛遍乡野，户户有茶香的记载。在张旭红的记忆里，小时候每到春季，家家户户都会上山采野茶，用来招待客人或自家饮用。2008年的一天，张旭红的朋友来村里做客，喝到了农家自己炒制的野茶，连连称赞，这让张旭红受到了启发。
2: 然后我们前期呢，我就试探性的注了100多斤干茶叶，然后就销售一空了。第二年我就扩大再生产了，然后我第二年生产的是400多斤，然后利润又翻了一番。
4: 我们对
1: 几年时间，野茶的销售越来越好。
4: 但是
1: 张雪红便想着在山林里开辟一片新茶园。当他把想法告诉村民时，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2: 当时我是很信心满满的，没想到让我大失所望，他就把这个危害说出来了。
3: 什么危害呢？
2: 他说你长水不像外面的种茶，外面一些丘陵地带啊，一些坡度不是那么高的，然后阳光照射都是比较充沛的，那个时候是很好的。但是你长水就要高点，一个小气候。他说你坡度高的话，你是种植茶，你必须要破坏周边的一些自然环境里面的一些植物，
3: 你肯定要把这个地开出来。
2: 对对，你开出来，然后你这个茶叶是灌木，根系不是那么发达，植物的单一性就造成了这个水土流失严重。山体发布，
3: 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2: 对，你过多的去经济化了，反而把我们这野生茶的这种优质的东西干扰了，这就是遮翁失马焉知后福。
1: 经历过泥石流带来的伤痛，人们才更加珍爱这片护佑着家园的山林。听了村里老人的建议，张旭红打消了扩种茶园的想法。但如何能让收入更进一步，大家一直在寻找办法。2019年，一批科研院校的教授博士生来到武宁县的乡村，他们利用山里的野生茶资源培育茶苗，改良生产工艺，使得野生茶的品质不断提高，这让茶叶每斤的价格提高了20%。如今的长水村有1/3的人从事和野生茶相关的产业，一年生产茶叶2万多斤，茶叶综合年产值达到1200多万元。
5: 走在长水村里，处处都是草木清新的味道。村里人深知青山是宝，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今天长水村人走出了一条山林保护与产业相融的绿色发展之路，

0: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2018年，村里陆续开启了农家乐，卢贤峰也利用自家的680亩林地开启了民宿。每逢节假日，他家的客房早早就被预定一空。
1: 我们到房间来看看，
2: 参观一下哈。
1: 这是客厅。
2: 这是一个套间。
1: 套间。这个房子大概有100多平方，
2: 这里是两个卧室，
1: 两个卧室，这边一个小房间，这旁边那窗子打开就是靠小溪的啊，
2: 就是一个池塘哈。
1: 对对对对。
2: 那像这样的这个一套哈，如果要住一晚多少钱啊？
1: 这个一晚1000多。
0: 卢贤峰的20多间木屋民宿坐落在山林间，亲近自然生态的体验是吸引游客的亮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木屋的大小都是依照树与树之间的距离量身定制。搭建小木屋时没有砍一棵树。当初建造民宿的过程还经历过一番波折。2018年，卢贤峰请来设计师对木屋主题的民宿进行设计，但几个月过去，设计出来的图纸与他想象中的相差很远。
1: 像他们设计的，你这些树啊什么东西啊，你就砍了很多了。
2: 你觉得不行？
1: 那不像了。但是我的角度，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重要。我们就是这屋要让这个树，因为我们吃的是生态饭嘛。也最早的时候我们吃过这个亏的，我们80年代90年代就靠砍树，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有问题了，有些山体它有点滑动。
0: 当年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景象，至今还印刻在每一个村民的心中。生态优先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打造出理想中的森林木屋，卢贤峰开始试着自己画图纸。他每天都往山林里扎，测量每一棵树的距离，琢磨木屋放在哪个位置采光最好，视野最佳。半年过去，终于开始动工了，但建造第一栋木屋时就遇到了麻烦事。
1: 你看那旁边那边有树，看到吧？因为按照以前那种法，就把那旁边那沙树砍掉。你看这个桩，本来这是一条直线过去的，看到吧？这个桩打出来了，看到吧？又把地基往这边移。
2: 那当时是这个建这个地基的时候没有测量好吗？
1: 测是测量过的，有些它树啊，它有偏差的。
2: 树有偏差。
1: 对对对，你差一点点到上面去了，它就，你看差这么长，上面差10几公分。
2: 等于树的这个下面和上面还不在一条直线的。
1: 它以前风吹也有摆动的。
2: 所以你是慢慢盖着盖着才发现的。
1: 对对，盖上去差一点，那又把地基往这边移。
2: 移一下地基，其实还是挺大的工程。
1: 对，你看地基最多是花钱，这树砍了，它得几十年。
0: 卖犁卖耙，不卖祖山一山。就像长水村的祖辈那样，宁可多花钱，不砍掉一棵树。年轻人的小木屋盖了拆，拆了盖，返工多次，成本超出了预算，多年攒下的积蓄也见了底。就在年轻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村里传来了好消息。2021年，武宁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长水网点正式成立，它是政府搭建的生态权属交易平台。
1: 你看我们这个屏幕上啊，它叫林地，田地，山，还有竹木，它都把你细分了，一亩是多少钱？假如我要发展，我假如是缺钱，那么什么可以在这里按这个评估价，在这里面可以贷出钱来，保护好的这些生态，它就可以变现。你保护的越好，你这个价值越高。
0: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村民可以根据自家的林地面积，从银行获得一笔相应的贷款。
1: 我家呢是有，一共是有680亩，有200多亩是竹林，还有是有400多亩是就混交林，就各种都有的。我家评估好像是60多万、70万的样子。
2: 是吗？
1: 啊，对对对。
2: 就是您到这里来的话，如果需要用钱的话，您是可以从这里取回去60-70万。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我上次取了30万，随时来用，随时来取。

0: 就登个表，很方便。
1: 转化中心的贷款利率为3.98%，卢贤峰从这里贷款30万元，一年利息仅为11,940元。这笔贷款解了卢贤峰的燃眉之急，他也开启了村里第一个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民宿。24栋木屋每年能给他带来160万元收入。茶油炸豆腐，冬笋炒腊肉，香菇炖柴鸡，人们用山林的馈赠犒劳一年的辛劳。
0: 啊，兄弟们，鱼好了。
1: 如今的长水村凭借良好的生态、宜人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2023年，村里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夜晚来临，锣鼓声中，蜿蜒的龙灯穿过街巷。村民手中的龙灯，形似苍劲古朴的树桩，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长水村久远的过去。先祖种下的一片绿色，如今蔚然成林，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也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四件大事。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三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四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六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

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

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部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路，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re, Lancashire.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

0: 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百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0: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啊，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啊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买莲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山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藏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

0: 像那个酿酒的啊、罐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杰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2: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荷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3: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4: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wor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1: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5: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1: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6: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考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1: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0: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

0: 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1: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2: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3: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0: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3: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上弄的牛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1: 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左边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3: 买回去，家里的小孩子买的。
0: 玉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像
3: 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因为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绘图课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이게 스파 이게 뺀 스파이었구나.
1: 마케팅 비슷해서.
0: 거의 다. 이제 이제 좀 조금 정도는데 주라도 좀 주는 것 같아서 뭔가.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一个是土塔，一个是花纹的，一个是装饰，这个黑色，这个是毛驴胶，这个白色，这个是牛骨头，这个是牛的这个腿骨，这个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的漂亮的，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나는여시여시시에백겹시아들한다아들한캔치들끼리못봐안돼내친구들못봐아들내가우여러가고한캔에와서동동동나가시게좀아야쓰고
2: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技艺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

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山势比较平缓，没有那么凛冽，它的历史又很悠久，我觉得像一个老者。但是这个老者呢，有点返老还童的这种感觉，散发出了青春。
1: 哎，孟主席，你看，咱前面发现了四只，哎，
0: 后面还有八只，哎，还有七只，两群合起来了，哇，这十几。十一只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哎，
1: 今天的运气不错哈、啊。
0: 拍罗山有五年了，这几年我就是以反映罗特山的生态这样的一个想法，专程每年都会来罗山。我觉得把罗山生态的这种变化记录下来。

0: 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每年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
1: 我们保护区之后呢，现在经过24年的风雨之后呢，鳞县逐步在下移，
0: 鳞县是

0: 今天我感觉收获不少，居然看到11只河狐狸。
1: 就是这样机会就很难得。
0: 之所以能拍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也是你们的功劳呀。你们在工作站上保护这块草原，保护这座山，
1: 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听说你父亲那阵也是咱们乐山的护林员。
1: 对对对。哦哟，我现在
0: 你是子承父业。
1: 对，我现在属于第二代。
0: 第二代啊。
1: 乐山，我们乐山的最多有3代人传承下来了。哦哟，他们爷爷是护林员，他们老爹是护林员，到现在他也是护林员，有3代。

0: 准备好了，准备好，停。电令啊，先生，啊，这行。连续5、6次去测量10秒钟水的径流量。哎，那么这种反复的计量是为了更准确的。
1: 10秒钟是，比如说0.3公斤，那现在一天这个流量淌多少水？
0: 对，每天是多少？
1: 就是一天一24小时，它这个洛山淌出来多少水？我们每年是2次，6月份1次，10月份1次。
0: 他们取水采样啊，这个过程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把水温的资料一次一次精确的去记录，从1数到10，一次每一个点他都要数很多次。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外来的人，我觉得也很新奇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持续的付出，才给咱们罗山呢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包括草、木、林啊，包括水文啊、气候，他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工作。他们用数据来记录，我是用影像来记录。我们人它是地球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该凌驾于任何物种之上。以前我看过《人与自然》的一个影片，当人类踏到南极的时候，南极的企鹅是不会逃跑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南极当中没有产生过破坏，所以它没有把人类当成敌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罗山好，我们贺兰山也好，我们的野生动物，当我们出现在它的面前，以一种平常状态来接纳我们，也许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了。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0: 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1: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0: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1: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卷。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直到最

0: 假装放栗子钱，专蒙这种不会算账的阿公阿婆，小钱滚出几十倍的利，最后呢，到人家家收房抢闺女。哎呀，就这还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什么呀？啊，是他巨富。小野，就昨天晚上，哎，他用大车把我顶到墙上了，这我能丢咱们头的脸吗？啊，直接一弩射出去，哎，
1: 射了四个。
0: 哎，你别说小野啊，你调完的这个弩啊，它劲儿就是大啊。
2: 刚刚你还说两个呢。
0: 这个你别管两个还是四个，它反正大意差不多啊。哎，你说你这门手艺还真挺厉害啊，这武器经过你手这么一调就是不一样啊，厉害多了。哎，有空你教教我啊。
2: 给你。先拆掉望山，然后再把钩心调紧两分就行了。
0: 没了？
2: 没了。哎，不过也就给你们这些好手这么调，一般人没有望山瞄不准。
0: 咱们头以前是干嘛的啊？安西铁军的弩手，他教的，那还能瞄不准吗？是不是头啊？
3: 行了，赶紧回家啊！刷完这脸，衣裳收拾收拾，别让你阿爷阿娘担心。还有啊，公司门口阿鲁爷他们家路灯台补气，买点回去给你们带上。你少喝，那东西燥热。
0: 头啊，你说这每个月的薪俸你都给了我们，你这喝西北风也能办吗？
3: 滚蛋，别舔个油脸在耳朵风上。
0: 是不是有新案子，头啊？
3: 跟你没关系。
0: 哎，头啊，平康坊的地下城。是不是准备去碰阁老啊？
3: 阁老手上人命太多了，憋了这么多年，上头不让查，也不知道背景是什么。这回让我逮着了，丢了一批金器，跟阁老有关系。这失物人呢，肯定是个大人物，谭同寿，一人查。
0: 不是，哎，这一次准备派谁卧底去？有人选了没有？我可以啊，
3: 我去。
0: 这怎么可能？你说你盯阁老几年了啊？你化成灰，他都能把你认出来。
3: 我有办法。
0: 不是，哎，我觉得还是我去吧。啊，我干过暗桩。哎，
4: 你那也叫干过暗桩？
0: 就是你。
4: 哎呀，哎呦，他把我放哪儿？
5: 哎，我跟你说，我把你放哪儿啊？呸！哼，就靠你那胡子多，剃了胡子和换了个脸似的。
4: 哼，怎么着？咱就是这个种。老娘们儿，你才是老娘们儿。
0: 我觉得还是我最
6: 合适。少爷，干嘛上下去？
7: 我想去。我是新人，他脸上，你看。我被你们长安不良人给杀了，我跟你们有仇，我去阁老太太当个龟奴，半个月保准混到她身边。
6: 这蠢货！哎，我他妈揍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天生不会让人起疑心的人。他是天才，还这么年轻。如果让他长到你的年纪，我可能会很怕他，他会比你强。
1: 他没机会了。这样的好手要忠心给你办事，你怎么办到的？教我。让他崇敬你，让他相信你。
0: 让他以为他能成为像你一样的好人。一个好人？你是好人吗？
1: 从来不是。只要能办成事儿，让我成为什么人都行。
0: 现在能说了，葛老让他说话。我后悔把价钱开低了。你看见了吗？小乙的眼睛又大又圆，多单纯，多干净，这就是他骗过了我的原因。
2: 你还想要什么？
0: 我想要小乙的眼睛当做纪念，你帮忙取给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喜欢看人做选择，在长安没人觉得自己是坏人。如果让他做一次选择，是保住最宝贝的东西，还是做个好人，你常常能看到有趣的结果。我已经看了好多年。
1: 从来没有惊喜，你也一样。别碰他！困了，老困。你个老匹夫！轮到你做选择了，要口供还是眼睛？张小静，他把命都给你了，就算你挖出他的眼睛。 他也会感觉到荣耀，别不好意思。

0: 下唯我独尊，狠毒如魔，如此方能震慑宵小，成就大事。而你，你今天处处受制于我，我很失望。张小静，就算你只能活一天，我也希望你痛痛快快的按你原来的样子活。说吧，你现在提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就算是送你离开长安也没有问题。
1: 让他开口，
0: 别后悔。

0: 葛老的话我也不是总听的，逼我也不一定有用。我看见了一个很累的人。
1: 龙婆带你去过哪儿？
0: 我还看见一个看上去很凶其实很心软的人，他很想痛快地哭一场，可是好像好。
1: 龙婆带你去过哪儿？
0: 我给你唱首歌吧，这首歌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唱给我听的，但我只能唱给你一个人听。
1: 赶紧阁老把人撤走。

0: 这个城市的人都不同。进了城之后就直接来我这里了吧？
1: 那当然，我们绝不能耽误客人时间。长安城里还有人知道你们在我这里吗？没有，在你这教学完，我们拿尾款就去洋河交差了。
2: 那你先忙啊，我们就先回了，得为客人保密。走了，兄弟们。

0: 圣人有出，是大明宫起家，左右羽林需全员护送。孟武要见二位将军的真本事，莫要只摆花架子。
1: 哥，
2: 靖安师乃是从里面，
0: 直至圣人若兴进宫，方由龙武军接手，将圣人护送至花萼相会楼。
3: 右校尉此时负责守住全城官府重地，
0: 防止官衙让狼卫给端了，惹人笑话。
1: 哥，
0: 有政之时，圣人登楼，你们三位和兵力五千，皆斩由龙武军陈玄礼将军调配，千万安抚将官听令。今日事急，圣人安危为要，若谁在此时计较名分，不肯出力办事，不要欺我不会知道。
1: 不敢。
0: 常言来了，
2: 靖安司乃是成礼毕，
4: 冒昧拜见右相。
0: 左羽林大将军郭英义。

0: 右羽林大将军安重章，右校尉甘守成将军，御史中丞黄真，新丰县县城吉温。
1: 司长，
2: 李自成办的好差事，是怕我们过节太闲了，非要给我们生点事做。
0: 行了，都下去吧，各自速速办理。
3: 是吧？

0: 朝元界林某何事啊？
1: 请私议。
0: 林某从来不与人私议，有失从法。
1: 若从法，
2: 请右相令龙武军、右骁卫参军及郭力士将军属下
1: 火速离开静安寺，他们正在干涉我司查办大案，该法办。
3: 陛下，

0: 是西市西府殿殿东王命，这华远坊、李正及方仲王命，这长安吴辜百姓王命。御史只知，今日金安司使之，现圣人与长安于危境。
1: 若法办，应当当弹劾靖安司上下。
2: 不法之事，皆由郎委所为，靖安司已全力办案。
3: 林公弹劾不着，
1: 就有错落。
3: 也请林公先行公文，
1: 待邓结果后，三司会审，方能定靖安司是否是禅。
3: 事急从权。
1: 御史黄忠诚，右相谏曰：“调动三委，该由兵部尚书李氏支持府，右相无此职权。”
4: 左相雅意，昨夜酩酊大醉，至今未能醒酒；右相听闻狼卫之事，立时请旨暂代。
1: 右相不喜欢出错，尤其是今日，对吧？圣人今日有大令将班，右相等领大人。
3: 对吧？那么，
5: 狼尾之事还是交予我管，对右相更好。事成事败，右相都不算有错。
3: 有理，还有何事？
5: 何坚该列席今夜宫宴，圣人在未出。
3: 令何坚治世啊？理大还是法大？法大。圣人心中，理大还是法大？理为刚，文为化，法为本。
1: 常言只问，圣人心中，理大还是法大？理大。若要右相选，汝依理，还是依法？
3: 圣人尊老，我朝三品以上直官之事，仍可享用同职待遇。每逢朔望月出月圆之时，仍可入朝觐见。
1: 右相若因何坚之事，就不让他列席宫宴，不是要叫天下人责圣人不重元老？
3: 圣人若失民心，这个责任，右相可担。不担。今日宫宴没有何坚之名。 并没有禁止他出入花萼楼啊，只要他身持金鱼袋，照样可以觐见圣人。

0: 叨扰幽香。
1: 告辞。
2: 静安司所用办案无后，是不是个死囚啊？
3: 像个傻子似的，总在这看凶。
4: 不等了，封静安司。
5: 是，时辰还未到。
6: 大人，时辰还未到。
5: 彭令，时辰是不是没到？
7: 未到，
6: 未到。
4: 到了。
0: 右相也知事急从权的道理。
2: 放肆！射死右行，社稷将危，无视法典才是危害我大唐。张小静意外横行，若有半分违律之处，你坐等弹劾。
0: 静安司已公文调张都尉出狱协助查案，十二时辰内张都尉使你我同僚，就有差池，也是尽心为静安司办案，罪责我担。
2: 你担？
0: 我担。
2: 你想清楚了，你今日的选择将影响到你一生的仕途，你还担不担？
8: 谢谢。
9: 你是个心软的好人。
8: 不一定。聊了龙波的事吧。
9: 葛老提的条件你答应了，那我也有条件。
8: 你说，
9: 放了我和秦郎自由，此后再不追查我，不然我就把龙波的消息烂在肚子里，任你们打死我也绝迹不说。
8: 不敢作计。
9: 自小定亲的男人，说是带我来长安过好生活。入城第一天就把我卖给了葛浪。
8: 该活着，出去报仇。
9: 我骗你的，哪有那么惨？不答应我的条件，似这样的假话，要多少我有多少。
8: 你喜欢他？
9: 喜欢。
8: 他喜欢你吗？
9: 喜欢。只要让我们走，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这对你来说很简单。
10: 一个，我只能放一个。
11: 我们发过誓，同生共死，绝不独行。
8: 生活一个也是命，现在让你选，你说放谁？
11: 放秦郎。
8: 你觉得他会选谁？
12: 我确定了。
11: 不信你去问他。
8: 把他放下来。你们俩若是想法一样，立刻就有人能活命。说吧，放谁？就按你说的，放你。手腕捆得太久，一会儿松就更活些，将来还没
11: 秦郎，
8: 别落下病。
11: 同生共死。
10: 头儿，我什么都没说。
8: 把脚也活动活动，回回血，一会儿还得行路。
10: 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头儿。
8: 看过来。今天长安的阳光多好啊！嗯，一会儿呢，到西市十字街

0: 老马家来份水盆，你家水盆羊肉做的比饭店前还好。西域的滩羊炖得很烂，热热乎乎来两碗睡一觉，早上起来伤也不疼了，该忘了也忘了。抬头一看，哎呀，阳光比今天还亮了。
1: 我也这么认为。
2: 可惜。

0: 方才他究竟有没有说过让你放了他？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
0: 是你在骗我。
2: 千娜其实愿意与我同生共死。

心念念，就是想和你一起接受白头。

不要相信男人说了什么，要看他怎么做。

0: 你记住，我是丁童儿，雍州人。
1: 17岁被自幼定亲的男人带进长安城，入城的第一天就被卖进平康坊青云阁。遇上你的那天是天宝2年的上元夜，你说我的眼睛格外亮，那是因为看见了你。

1: 谢谢你，从今以后不会。
2: 龙波半年前开始来，他话很少，从不说自己是哪里人，在长安做什么营生。我最后一次见他也已经是2个月以前了。
1: 大概你去过哪儿？
0: 第一次见面，带我去了一个荒宅，有间屋子里藏着奇怪的东西。龙波怀疑我看见了，询问我到半夜，吓得我回来才发现自己遗漏了小姨。
3: 藏什么？
0: 我要住平康坊最好的院子，3个伶俐奴伺候日常。
3: 如你所愿，
1: 赶紧说，房间里藏了什么？
0: 反正只你们2个人去，一定会死的。

0: 叫文染，是有人让我来带他见你们的。
1: 谁？
0: 你们的囊家是不是叫右煞？他想威胁王忠嗣将军帮他打下一片土地。你们真不懂王忠嗣，如果你们敢动王玉秀一根头发，以王忠嗣将军的脾气发兵踏平你们老家，屠杀你们的兄弟儿女也说不定。
2: 你是长安人？
0: 长安人，生在长安，长在长安。
2: 为什么你要帮我们？
0: 因为我和你们一样讨厌长安。

0: 如果担心李帝前程，方才你所见就烂在肚子里。你说怎么样了？控寨位置记住了吗？
1: 修正法十字街西南方向地产街，该他门外有一片死胡同。
2: 苏联望楼传信件案子，龙波藏成地查出，王维线索已得。
0: 你刚才没听同仁说吗？控寨里藏着三位犯事，足够五六十根，吃一两个月，时间人物都对，是吗？
1: 赵小姐，你到底想要什么？
3: 没有人可以为了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切自己手指头。
4: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快点吧，别像个女人似的。
3: 女人怎么了？
0: 小乙
3: 呢？
0: 我赶时间。
3: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0: 都知道什么了？
3: 不良帅张小青。

0: 对，坚持。
1: 没事，我回来了。

又像特令。

0: 贵庚啊？
1: 怎么了？
0: 高门子弟锦绣前程，魏博今日一役，江城接下球，值吗？
1: 值。请陈参军退。
0: 走吧，有人全压了。龙武军，
2: 走走。
3: 右将说什么了？读来听听。
4: 赵司令，
2: 读，不然老赵可不走。
5: 静安司，
1: 代静安司代司成李弼，
5: 自请
1: 彻查狼位。
5: 若失败，致长安骚乱，领师查罪；若用人不当，有违人欲之处，一同领罪，按损伤人命之数量刑，徒3至5载。若知圣人经，斩。
1: 斩
3: 你们司成小命快保不住了，还跟他干个屁呀、啊？
4: 前程不要了。
1: 安心，帮我记一下。右骁卫赵参军不听
4: 右将令，
1: 搅闹静安司，可参。
3: 别吓唬我，老赵不吃这一套。冯公，我送您回宫啊。
1: 走。可以选，若觉得不想干的，可以回家。调回原职的公文，我给你们写好。若觉得还能干的，留下。

0: 万年县不良人丁大人拜别张帅。
1: 。
2: 张帅，你卖了小乙。
3: 是。
2: 张帅从前教诲，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是，你记住，此刻起，长安城内所有不良人，季安庄再也不认识你。有事不做，莫怪万年县不良人康有国拜别张帅。
1: 算了，少卿，不良人调用不动了，你怎么办？速令望楼传信，并催其带队，急奔修正王府人。
0: 传不了。望楼传令，难在记忆，但并不是什么秘密。龙波藏身之处，用望楼传运出去，难免不会走漏消息。只能由我通知左近望楼午后，再用快马传口信给崔琦。
1: 需要多久？
0: 到了幽色，说不好。
1: 速去。
0: 那你呢？
1: 我先去修正坊打探，你令崔琦带队速援。别忘了知会静安寺，我们已查到了线索。

公子，什么意思？你该高兴才是。你十岁进长安，14岁被卖为奴，你现在自由了。从此以后是常人身份，可自由通婚。

我再给你写。公子，公子做了选择，谭吉也做了选择，公子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谭吉也能。

0: 哎呦，别弄了，别弄了！你光书包都出四个时辰了。
1: 我自然要梳洗打扮一番。进公馆的是要见寿人的。
0: 能不能找到位置？还不知道呢。
2: 回去寻主吧。
3: 得嘞。
4: 买单啊！
0: 司晨，万年县方才送来急报，张小静杀了万年县暗杀在平康坊暗城数年的一名暗桩。
5: 他动的手？
0: 据在场其他暗桩密报，确实如此。讯报中言，平康坊暗城头目，人称阁老，横行长安城东十数年。借平康坊青楼女接触朝中官员的机会，收买机密，捏弄把柄，串联关系，私行人口买卖，户籍伪造，禁药贩运，军械盗卖等不法商事，已是朝廷在册第一要犯。只是身后保护伞多，无人敢搅。万年县费了数年心力，方才暗插几个暗桩进去。张小静杀了暗桩，已是违了大唐律。若是查出与阁老有何交易，便是十恶之逆罪。张小静知道自己死罪难免，若是让他出了城门，去向南明。司晨，吕奔军以列队待命，随时可将其捉捕。
6: 崔律帅，张都尉是查到了线索，速带人驰援。
0: 司晨为何如此信他？
6: 崔律帅会出卖自己的战友兄弟吗？
0: 军武出身者，此为首恶，遭万人唾弃。
7: 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但是他从来不白给消息。
6: 姚卫律呢？

0: 没跟随张都尉，望楼传信，只见张小静一人，姚公自平康坊出门后，路上人多嘈杂，望楼失了他踪迹。
1: 速速增援张都尉，无视他孤身犯险。
2: 什么？
3: 上元安康，送福灯。
2: 谁啊？
1: 一钱不要，白送。谢谢啊。
3: 上元安康，送福灯。

0: 这儿方便动手了吗？他下了马，看样子又在这房里耽搁一阵子，在全城的伙计都在忙着干，不出一刻便到。跟着他，看落脚点在哪。
1: 是。
0: 今天全长安的不良人都不管他了，你们只管放手去干。记住，张小静她不怕死，你们只要让她在死之前明白我这有多难受就行。我在这等着听你们的好故事。
2: 有了，为了办案就能出卖兄弟，那咱们以后都别办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死在自己人手里，别人还接咱的老爷立功呢？少说话，多做事。
3: 上元恩康，送苏登，这个钱不要。
4: 来给，
5: 有人窥探宅门。
6: 上元恩康，送福灯，
4: 今天不要。快，瞄准。
6: 就射死他，把尸体拖进来。住手！住手！这自己人，你们敢杀他，又是要跟你们算总账。他是自己人。
4: 这是我夫君，叫张小静，他是来接我的。到底谁派你来的？
6: 你们右煞贵人知道，行了，事情也办完了，王爷秀留给你们，记得别伤他，我走了。
7: 带你夫君进来，否则现在就一箭射死他。

0: 将，快过来！
1: 丫头，干什么呢？啊！
2: 我在牢里人跟我说，说你很努力，靠开枪部在长安已经能稳定生活了。
1: 这不闹腾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要是拿命玩，我替你的阿爷揍死你！
0: 关心我？
1: 废话，你阿爷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0: 朝廷让你办什么差呀？
1: 跟你没关系。
0: 是不是让你查了房子里的人？别查了。就是劝你别再给朝廷卖命了，过了今夜，你就能堂堂正正的活了。如果你活不了，

0: 这样，你去万年巷屋子里给我拿点东西来。我那面旗子，你问问以前的兄弟，他们扔在哪儿？你给我带来。
1: 带去哪儿啊？
0: 不是要活命吗？咱俩出城。这城里边望楼多，盯得我紧，咱俩不能一起。你拿完旗子以后，到旗下门外宁远茶楼等我。
1: 拿着这个，你要先去的话，把这灯插门外头，我要先去也插一盏。懂吗？今日灯多，闻着味儿就能分得清了。快点。
0: 那
1: 你一定得来啊！我等你，一定得来。

0: 动啊，动啊！你
1: 防卫。路上有多少人？
2: 是，都在此处。
3: 刚才那个姑娘为何在此？
4: 是他自己进来的，可骗了一个大唐将军的女儿。
1: 说实话，为何骗了过来？
4: 是他骗别人进来的。

0: 大军长官，你们被包围了！
1: 放下兵器，否则王忠嗣的女儿就得死。
2: 我数三下，
0: 如果你再不丢开，他就要见血了。一、二、
1: 等一下！
0: 还有你的刀。

0: 你怎么知道王蒙在这里？你快说，否则你会有更多苦头吃。
1: 现在恕我再问唤，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这叫铸钱肉，因为宣下来的肉，如铜钱一般大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看过了，门外没有人，不会有人来救你的。长安永远不救对他没用的人。我们的家乡早就告诉我这个道理了。你有用才救你，你没用那就是弃子。

0: 兄弟，
1: 管住！
2: 哎，
1: 来管住，你找工。

0: 老子，你轻点儿啊！不是你这手劲儿大的，都能捏死头牛了都。哎呦，你还不如我闺女呢，打小我就给她松筋骨，人家一生都没吭过。我说，朝廷事不管咋弄，嗯，郭冠城离这儿不过100里，援军5个师就能到，3天了，一个人影没见着。
1: 朝廷怎么想，我不猜。咱团200个兄弟，3天死伤过半，狼烟点了好几天了。盖家运一个人没见着。
2: 行了，趁敌军休息上舰，抓紧时间活动活动啊！
3: 那脚张弩拉一下200多斤的力量，把背伤了那就糟了。快动动。
4: 今儿是正月15，晚上我给你弄点肉吃。
5: 老文呐，你怎么走那么乐呵啊？
4: 这干粮都不够用，还到哪儿找肉去？早上我在堡南边发现了几个狼窝子，只是当时都是小狼崽子，不够咱吃的。等到了晚上，大狼回来了，我一并给他打回来，想烤想炖啊。
5: 好，一边烤一边。

0: 顿。大哥，我的熬汤怎么样？哎，兄弟们，谁有盐啊？
1: 狼油留着，挑狼几片成薄片，在铁锅上煎一下，化点狼油，抹在糊饼上，再铺上肉片，撒一点盐末，嘿，一口下去，什么都忘了，
2: 死都值，
1: 就记得高兴了。
3: 你小子还挺会吃
4: 啊。你往南边干嘛了？跑南边干嘛了？
5: 就你想的多，
4: 是不是？看看人均来没来啊？
5: 上峰的事儿我不猜，咱们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
6: 只让咱们出来窥探军情，对面突然来了大军，消息已经送回去了。波焕城里盖家军明明有瀚海军12000，为啥不出击？
7: 这个宝子现在是扛主。你们只要记住，咱们的事儿就是守在这儿，不退。唐旗不能倒。
0: 来了，四十多。

0: 他身后可能还有唐军，我们得出发了。
1: ！
2: 想不想完成任务，或者离开长安？
0: 给我一刻，我能让你们活命。
3: 动手！
4: 皇上，
5: 马格尔，你中了长安人的诡计，你是傻子吗？
4: 你的女儿只想着她将来过好日子。
5: 马格尔，
4: 上明，
5: 不要碰我天上的星星，
4: 我们还没有，我们要继续活。

把我的眼睛挖住了。

0: 你说你能给我们什么？给我纸和笔，长安舆图，我画得出。有了水，回来了。嗯。从平康坊到此处，邀功走了半个时辰，去哪儿了？
1: 金兆福。
2: 我就想不明白，张小静，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安装，又自断一只赔罪，啊？自断一只？
1: 对。难道他只是为了给金子思查案？你又不能给他什么好处，他凭什么如此薄命？不合情理。
2: 他的蛛丝经历我看了，
1: 杀34人那一段说的模糊，我去到金兆府找朋友聊了聊。 张小静能一举击杀凶火帮34人，原是为了复仇。凶火帮结伙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待人家一进门，就逐一将人刺死。死者其中一人，程曦不两人常见张小静出入此人家中，似乎两下交好。
0: 此人名叫本无忌，
3: 你也查到了。此次查案，张小静如此薄命，是不是另有所图？
0: 张小静的注册经历，为何对其罪有语言不详？这些年，我当卷宗案牍，大不如从前。 都记得疏忽草率，语言不详，私成不是不知道。那徐主事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
3: 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
0: 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
3: 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不是徐某知道，是大安多数知道。那徐主是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
1: 安叶芳可沉毒之处，彼时正大兴土木，索性就走远些。思成以为徐某是故意去到那里结识思成。
0: 有唐一代，才子皆忙着干谒拜会权贵，生怕才华不得显扬。
2: 是徐主事这样有才华的人却不肯高升，实在有悖常理。
1: 那徐某接近思成有何好处？思成彼时只是一个待召翰林，亦无品阶，散仙一般的人，且徐斌在户部是从八品下，平调入静安司，还是个从八品下。徐某做不了官，做官需要和人打交道，久了便会和思成一样，谁都不甘心。徐某知道思成为难，可是张都尉已经查到了狼卫确切的据点，只要崔旅帅带人赶到，一举将他们拿下，那思成的事情就算做好。
3: 每逢上元节，民间的采邑者便能化身各采，以启厦门为出点，沿途的各个路皆有礼部的官员审查，两车相斗，技艺相高者便可通过，继续使将心进攻，落败者只能是打道回府，明年再来，最终获胜者皆是本年的登魁，可以登

0: 为楼，朝见圣人，更可与圣人一同燃灯。
1: 此等天道的荣耀。

0: 姑娘，好久不见，走吧，带我们去跟江小静问个好。
1: 走，
2: 好。
3: 别粗手粗脚的，王将军的女儿可是我们的贵客。
4: 文人让你来的？
0: 你也是被太后进来的吗？
4: 换，
5: 不要长安全土，只要一处，只要我们攻击此处。
6: 长安就怕了，还要让我们全身而退。
5: 你们要哪儿呢？你觉得哪儿合适？
6: 张小静，长安人，自幼顽劣，自称游侠儿，仗剑四方游走，
7: 旧历十三年，
6: 成为大唐第一批募兵，先在信安王府中。 后被调往安西都护府驻守播换城。
7: 旧历二十三年，
6: 于封岁宝之役后，被调回长安，任长安万年县不良帅。
7: 旧历二十三年，封岁宝，
6: 就是右相刚领兵部尚书的那一年。
7: 当年安西都护府领军的是盖家运。
6: 封岁宝战役，盖家运就未增援，以智者损第三十三折冲府第八团二百一十一人，只活下了九人。张小静就是九人之一。事后，盖家运曾四处散布，说是兵部当时迟迟不准大军出动。
7: 有意思，有意思。如此算来，
8: 林某的
7: 还算是他的仇人。
6: 阿郎无需多虑，张小静一人而已，他把阿郎怎么不了？何况永王得知他今日出了死牢，已密令熊火帮出面为难。
7: 永王为何出手啊？
6: 还不是暗夜坊拆迁的事儿。张小静杀了谭同寿之后，消失了两个时辰，才自行到长安县自首。 这两个时辰，他去了哪儿？按图上并未记载。据吉温查知，他是趁永王打马球之际掳走了永王。
7: 四方，
6: 告诉甘守城，今夜送我去宫宴的右骁卫人数增派一倍。
7: 说。
6: 静安寺境界办案之友，其用对我和永王心怀不满者，而且还是个难以管控的死囚，太子心机。

0: 再来，这女人带走。 是冠军，看穿着不是长安的人，是来杀你的，不是来帮你抓人的。你以为你是独狼，你只不过就是一条狗。
1: 大家彼此彼此。
2: 那个女的已经丢了，敢狂风回去，从包公妃、霸龙那边做狗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先把这个女人关起来！放肆！我收拾你们！你跟赵阳静到底什么关系？
1: 你们染，我的安危对大唐来说很重要。王爷现在正在西域作战呢，我不能被人挟持，你知不知道？
0: 王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救我恩公活命。
0: 他活不了，他方才已经画了右相府的防御图给狼狈，他已经叛逃了。
1: 他如果不是一心给大唐办事，怎么会把自己陷到这儿来？
0: 他詹小静今天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敌不过通敌的逆罪。

有战斗任务，还需要有人去完成。走，走。

0: 这么多兄弟，该听你的，早点杀了那条野狗。
1: 只狗奴杀了崔六郎，
2: 快走！你先走，回家乡，你的女儿才刚七岁，靠她自己是活不成的。
1: 走！
3: 那条长安狗的舌头是我拔出来的。
1: 那你知道方才为什么没射死你？
2: 因为你跟你阿兄一样没用。
1: 我要把你剁成肉泥，喂人家阿兄，喂人家阿兰。

是王忠嗣的女儿，你想在大唐建功立业，我弄死他，你这辈子无望。回来。

0: 我也不死，不如弄死了试试看，看你能到多大。放下！
1: 老黄，
0: 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捆今天。两害相权，今日你放走我们，你的罪责还算轻一点。滚去！

0: 在哪儿？云霄，你就完了。
1: 别想知道张小姐。
2: 肉给我，快走，快上来，快上来。
3: 你在陈州还有多少同党？
4: 就算只剩我们两个人，今日长安也别想好过。

0: 疯帮主，
1: 张眼睛死了吗？
0: 快了，快了，仍然给疯帮主带回来了。来了好多李文娟。
1: 上车。

0: 翠旅帅大姐率队围攻修正反控寨，一举全歼城中狼卫。全歼，还行啊。张都尉呢？他可安全？翠旅帅捉狼期间，张小静与城中帮派殴斗后，不知所踪。
1: 谁传出去的？
0: 发自翠旅帅。
1: 大姐，速去速回。
2: 是的。

0: 方位和程度跑来跑去的，咱们的时间还真是有点紧张啊。
1: 装车，
2: 报完多少装多少，现在就装。啊！
3: 他们的万全宅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查到呢？
4: 我不知道万全宅怎么。

0: 我曾经带姑娘去那里过过夜。那姑娘的木牌是你留给冠军的吧？
1: 我有用，我是对你有用的人。

0: 一共多少具狼位？
1: 帅，瞒不住。没人知道此处究竟有多少狼位。我们说沉江了，就沉江了。
0: 若逃走的两万狼位，我也害成了，咱们就不管了吗？
1: 管你，有我，我去做。如果张小静能独自坐上狼位，我崔琦也信了。
0: 若被人
1: 是我来担。 这是护持陆根军营生最好的方法。进去帮忙，找两个狼尸，毁了脸。
2: 走。

0: 查到，躲后面。
1: 你叫谁丫头？

0: 喜欢就是叫你啊，
1: 疼，疼
0: 一下才能醒过来，
1: 真疼，
0: 哪儿哪儿都疼，
1: 你让我睡。
2: 张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辞行止。

0: 没想到你今天回来，备办的有点仓促，你先吃点面条充充饥。等我待会儿办完事儿回来呢，我给你烧羊。文冉刚选了一个上好的羔羊，那用香料正喂着呢。待会儿再让文冉给你擦擦刀，他现在擦的比我以前还仔细。
1: 我不在长安这一个月，有人欺负你？
0: 没事，吃得饱，睡得香。着实先来两盆水盆羊肉。
1: 看你怎么没精神呢？
0: 你怎么了？今天欠着我这面片还这么多话，这肉快吃吧。已经是不良帅了，手下有那么多的兄弟，别什么事儿都自己出头。那就拿六月那回，你盯个贼窝子，不等驰援到，你就一个人干了。你瞧弄着这一身伤，文冉瞧见了，背着你哭了好几回。你说这么拼命图什么呢？
1: 这不像文队说的话啊。
0: 别跟我说是为了长安，自家人不说官话，
1: 我不能保你们平安的。能来长安不是咱兄弟们的梦，咱们给大家伙活在这梦里，我就得让这梦天天得是美梦。不过蹊跷的是啊，韩同寿莫名其妙的让我去延州查一个婢女出逃的案子，
2: 一摁我就是一个多月。

0: 铺开的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你好好吃。
1: 自从上回你说你爱吃筋道的面片，
0: 何冉就琢磨着和面放多少盐，面最筋的。拿我练手练了半个月。
1: 哎，女大富由爷，替我照顾上她。
2: 照顾不了，我不是他阿爷。
1: 你个臭小子！行，我走了。
2: 干嘛去？
1: 谈买卖。

0: 你熬夜最近病成什么事儿了？我家降鱼神仙的鸡料，这是我配的，快闻闻，像不像阿爷的手艺？这是我们家的秘方，其味道犀利如刀。问你话呢？平时叽叽喳喳的，问一句回一百句，怎么不说话了？
1: 如果我和我阿爷离开长安，你还会来找我吗？你阿爷去哪儿，
0: 我就去哪儿。谁要念你们出长安？
1: 阿爷不让我告诉你。
0: 说丫头，
1: 不是丫头了，十九了。
0: 那就别什么都听你阿爷的，自己长点心。
1: 我听你的就叫长心吗？
0: 是。
1: 那你是我什么人啊？
0: 我。
1: 你阿爷还有你，我们是亲人。他到底怎么了？快说！我阿爷去和熊火帮会谈了。自月初开始，熊火帮的人就突然要增收整条街商铺的月费，要提5倍之多。若是不交，就都得搬离此前。 可是这里又不是西市，街坊都是小本生意，哪里担得起啊？可是熊火帮的人下作，捡着孤儿寡母还有老实人家，派弗浪子就住到人家家里去，下午客人，灶里便尿，还杀了人家鸡鹅，毛床头泼血，日夜搅闹不停。接着说。
2: 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建议，要在这片民房兴建什么十间医馆，为了迎接什么小国绿来使，为了低价收购地皮，熊火帮就故此威逼商铺关张，整个街坊都得搬走。我阿爷就是得到了这条消息，今日要去见熊火帮的二当家秦觉面谈。
0: 怎么不早跟我说？
2: 这里是长安县。 又不是你的万年县，况且熊火帮背后还有工部主事程友，我阿爷自会去问清楚根由，替大家说和就行了。

0: 想呢？
1: 看太也陪不了你了。
0: 文队，文队，把他站直了，文队。

0: 还得麻烦你一件事儿，替我照顾好文人。
1: 龙火帮那帮人在哪儿啊？
0: 丫头，以后你要是不开心的，就让小静陪你到长安城头上。

0: 睡多久了？两分不到，衣冠上已赶到。衣服都换好了。
1: 君子内政其心，外修其容。你现在是监祀都尉，形貌上均位不可败。
0: 其心，
1: 把庇护给我拿来。
0: 我是你奴婢吗？

0: 你也气我是吗？
1: 你有个本事知道吗？
0: 知道，最后人不一样。总觉得长安这百万人口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一样的姑娘。怎么？敢请我给你做事？你弟没看顾好你，让你低瞧了你自己。 那今天办完事儿，我替你揍他。
1: 你敢？
0: 你都把我看了，我得对你负责任。

0: 狼狈被全灭，该高兴。
1: 还在等谭杰核查，并非最终消息。望楼方才全程传了大捷，别人看在眼里，就是最终消息。我刚才从太子处回来，太子有令给你。
2: 太子说，令李泌关闭静安寺，停止追查，即刻准备随我登花萼相会。今夜宫宴之前，有要事商议。
1: 还不能过。狼狈是否还有余党，尚不清楚。
0: 你查不了了。
1: 为何？
0: 太子听闻捷报，已经亲书呈章，
3: 交由郭力士将军奏报圣人。
1: 消息尚未确凿，但有错误，便是欺君啊！
3: 你不查就不是，继续查就是。
1: 若尚有狼狈企图，
3: 继续危害长安呢？
1: 狼狈大不灭。 太子急着结束此事，是顾念长安的未来。你要清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决定大家早晚归家吧。

0: 高72岁。
1: 不对，陆城过所记载，榜首曹普炎高79岁。再查。

0: 还有女人尸首，
1: 尚未发现。
0: 这院里曾关着女人，哪儿呢？
1: 啊，熊火帮残余逃走之时，夹带有一名女子，因熊火帮并非这一对象，故未曾查明。
0: 熊火帮从前面走的。
1: 啊，
0: 后院是对上的。
2: 只是朕七尺五寸。
3: 说了七尺九寸，还有吗？
4: 一是狼狈者接待迟了，帐院内还有些熊虎帮帮众失守，弗浪之多户籍不详，如若查验，须得加以时日。
3: 未见狼首曹破岩失守，崔吕帅便报大捷，失察还是瞒报？
5: 还轮不到你去摘我。
0: 我扔豹子。

0: 逃了几个？是我瞒报邀功，失职放走了人。我得知道放走几个呀？
1: 你只管推给我。我同你无甚交情。
0: 不领此情，我们不一样。今日之后，你得打探有用。逃了几个？
2: 两个狼卫，
0: 有曹鹏岩，
2: 有，
0: 还有一个女人，
2: 王忠思的女儿王云秀也被曹鹏岩带走了。
0: 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是王云秀的？
2: 曹鹏岩说她是。
0: 还要未曾否认。那你的部下说，熊虎刚走的时候也掳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谁啊？
2: 无名者，今日管不得。只要是人命，就跟你有关系，不分三六九等。你说大唐的兵，
0: 是我贪心了，我想亲手为我阿兄报仇。
2: 但王忠思的女儿被狼卫掳走了，若是他们想挟制将军，影响西域战事，那崔琦
0: 就是大唐罪人。
2: 那个女子容貌穿着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簪。
2: 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她戴的簪是弩箭头改造的簪。
1: 因是西域作战惯用的箭头，所以我记得清楚。就是王云秀还没有办法吗？有，那不能走无消息。朝廷知道了，立时要挟王将军塞外带兵之权。
3: 是，
0: 来，
3: 这个我不要了。你既然。

0: 你挺身起遮掩，图什么？
1: 案子总得办吧，李碧也要用人，况且我也有私心。你倒是不会言。永王认识吗？认识。想你也认识。永王自幼师母，是太子一手带大。
0: 与我家公子自幼相交，往来密切，故此我认识。
1: 不用解释，我没问。帮我给永王带个话，告诉他，放了我张小静的人，一个字儿也查不到。就这样。
0: 审问你的人，他懂。
1: 今日案例行开春赛，永王此时应该在进攻坊的马球场跟建安寺背道而驰。我要去同我们家公子复命，时间上来不及。来得及，你能办到，我知道。
0: 你的人叫文染吧？你闭着小狐狸啊，到底查不查清？
1: 冉是个24岁的年轻女子，家中开香铺，名为文记香铺，对吧？知足了。你心里是不是真喜欢我呀？
0: 两手操练还在逃，张东远竟想暗自己的私事。
1: 怎么不说登徒子了？啊，让你办的是正事儿。
0: 千万不要沾水啊！我刚才应该让医官再给你仔细清理一下，这样发展一定正直守则。
2: 守着要不得。
0: 跟李碧说，用我就信我，给永王的话务必带到，对大唐有用。你若是真的关心文染，最好自己去同公子明言。文染今日行踪可疑，他可能罩一些私情。你要是能见到文染，一定要告诉他。对他而言，今日最安全的地方是建安寺。走，驾。
3: 崔律师。
4: 江都尉，有何吩咐，尽管说。去宣慰院给我接条细小来。宣慰院是内宫指使，专为侍从换药、调经服药去，和吕门并不相干。我有数，能办。
5: 狼尾47人，狼首曹破岩仍然在逃。

0: 消息传回来了，报！时间浪费40几秒，难受撒泼也，宰他！好了，大家都紧把守，虽然就跑了一两个狼卫，但是就怕他们在城中还有其他同党。
1: 继续追查可燃之物。最近长安城内尚未查明物主和去处的，一刻之内查明给我。
2: 这一刻之内，这么多怎么查得完呀？是啊，
3: 徐平指导，还是先查狼卫比较快。
2: 张小姐是生是死，不是真心为官做这事。
3: 他到底是生是死？
4: 没事，他还活着。
2: 想你们也没有这个本事。只剩下你们。

0: 跟你们一样，小鬼长安，他又人手。你到底为谁做事？
1: 说过，是右煞的主子，是右煞为我们做事。右煞是狡猾的，他从来不为别人做事。你们的右煞。
0: 在长安购置了三所宅院，买了平康坊5个当红的女子，并十几个塞北奴婢。只待此事一过，就会从隐藏之地现身，留在长安享受。他想要的钱都是我们给的，因为他答应召集你们来长安送死。我们不能信他，右煞一心勤俭家园，做不出这等事，他不会骗我们的。
1: 他不是一直。
0: 和你们在一起吗？因为他在等明日四正，来收剩下的一半酬金。此事多亏小弟，到时候我们家相助，足以后继有日。他后面的人，
1: 敢不敢跟我去见真正的缺勒霍都？
2: 我们两个人。

0: 如果修正坊的火不是取了活多，还有什么东西会比油料燃得更厉害？
1: 徐处长，
2: 徐处长，
1: 都在这儿。
2: 好，好。
1: 思成，这静安寺成立以来，有记录者，每日运进长安城的东西有数百种，
2: 这能点燃、能烧着的东西。
1: 也不少，这柴薪、蛭草、竹木、竹篙、布绢、司马等等都可烧着，实在是太多了。
2: 即便是只查出今日入关的可燃之物，在一刻时间，确实太严苛了。
1: 那是你查的不对，你若是狼卫，你会带这么笨重的东西来袭击长安吗？
2: 可士兵还是认为。 先查出狼卫的踪迹更为妥当。你看啊，这静安司接的案子是查找狼卫，只要把这些狼卫悉数抓了，案子就破了。如果思成一定要查找缺了活多可燃之物，不如先上报，另行立案再查。
1: 为什么？思成得为太子考虑，太子已向圣人奏过大计，虽然跑了几个狼卫，但大多数狼卫已被捕杀。太子人是有功，如果现在主动去查找缺了活多，只能是做多错多，反而会被人诟病静安寺做事不力。那样圣人会迁怒于太子。 太子也会责备于你。徐斌知道思成忠诚于太子，才说了这些。
2: 忠诚也分是非对错。
1: 可徐斌认为，所谓忠诚，就是不管那个人是对是错，都觉得他是对的。 这世上没有完人，你忠于一个人，就已经决定不去看他的短处。很多寻常人做不到这种绝对的忠诚，那是因为他的心胸不够大，目光不够长远。
2: 你过来！你想阻挠我查案？

下凡未谋，没有这个胆子，只是在官场上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想和死者分享一下经验而已。如果以后不对，你就全当我没有说过。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谁说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6: 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

青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星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印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去红军长征会师地西吉县将台堡，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
0: 宁夏通过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厘清基层治理权责边界，减轻基层负担，让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如用11年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学子搭建起温暖的第二个家，诠释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宁夏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进工业领域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夏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
2: 我身后呢就是中水反渗透过滤装置，在这里啊，生产过程中的废水不浪费，沉淀过滤紫外线杀菌，变身中水，浇水冲厕所，冷却设备二次上岗，一年省下了近50000多吨水。
3: 获评2026年自治区绿色工厂的西夏佳酿，把绿色理念贯穿啤酒生产全流程，绿色变革遍布工厂每一处生产细节。企业自2020年起在生产环节接入绿电，2026年建成能源疾控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对水电热消耗实时监测，设备能耗异常可快速识别，实现能源精细化管控。
4: 我们用了一个新型的一个装置啊，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锅顶上加了一个罩子，然后将这部分蒸汽回收再利用，用于下一个工段。通过这些装置呢，能够给我们企业带来每年180吨煤的这样一个节约。
3: 走进宁夏凯晨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智慧用电安全管理平台上跳动的实时数据，见证着这家国家级绿色工厂逐绿前行的发展活力。工厂屋顶分布式光伏板源源不断产出清洁能源，构筑起企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底座。依托总容量2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搭配储能系统与智能微网控制中心，企业绿电自给率超60%，搭建起光发电、储能量、稳功能全链条低碳运行体系。
5: 整个厂房上呢，有11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光伏组件的一个铺设，消耗给了整个的一个厂区的一个用电，包括我们的充电桩的用电，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年发电量860万度。
3: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企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注入强劲动能。宁夏是全国铁合金、电石、碳化硅重要生产基地，每年产生富含一氧化碳的工业尾气约50亿立方米。这些工业废气过去很难资源化利用，而宁夏首朗吉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靠前沿生物发酵技术，将工业废气转化为燃料乙醇与高端蛋白饲料。这项新技术能够在石嘴山市开花结果，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护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获得各级财政扶持资金3500万元。
6: 从项目落地、审批到政策兑现，政府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双碳机遇，推进30万吨燃料乙醇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复制推广尾气资源化技术。
3: 近年来，宁夏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持续淘汰落后低效产能，让能耗不断下降，经济效益稳步提升。通过淘汰低端产能，推广低碳设备，全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加速融合。截至目前，全区

0: 已培育建成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绿色制造体系日趋完善，工业转型成效显著。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历经2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跋涉，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25000里长征。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记者来到红军长征最后一次会师地宁夏西吉县将台堡，感悟长征精神。
2: 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站在高耸的纪念碑前，90多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仿佛历历在目。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在三军会师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份手抄电文，电文里明确记录了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详细内容。这份电文也成为了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有力证明。
3: 由于年代久远，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将台堡会师的具体细节知之甚少。直到1985年，西吉县的团干部谢耀谦在北京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发现了这张电报，
4: 看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宁夏西吉将台堡萧河城一带活动的电文的影印件，我就把它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直到1992年，我被分配到将台堡工作，我就把它整理并给各级组织进行了汇报。
3: 经过有关部门和当时专家的考察印证，最终认定这封电报是1936年10月22日左权、聂荣臻发给彭德怀等，并上报在陕北的毛泽东，告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刘伯承已抵达将台堡，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肯定。199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正式揭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
5: 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与大渡河以南的计划。
2: 这是您自己拍的？
6: 我自己拍的。
3: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我们遇到了从辽宁自驾过来的谢云飞、伊常德几人。
6: 我们从江西的瑞金出发，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一路走来，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方叫将台堡，走了开车走了26天了。
7: 今年的话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吧？比较有意义，把这些我们看到的、我们拍到的、我们记录到的东西我都做成了系列的视频，天天的记录，天天的去写啊。
2: 你心中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7: 这红军长征确实不容易。平时我们说做事情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是吧，这句话的话谁都听过，但是你要真正的去走一遍的话，那就触动是非常大的。
6: 没有前辈的牺牲吧，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开着车还这么辛苦，当年红军呢是靠走，还没有粮食，还有堵截，后边追兵，想象的很困难。希望啊，我从我心里是希望，一代一代的把我们那个红军长征的一个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长征的终点是新征程的起点，当年红军在将台堡书写胜利，如今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宁夏各族群众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宁夏作为履职事项清单编制试点省区，这项制度创新落地成效如何？基层干部群众感受怎样？来看记者的走访。2025年4月，宁夏编制了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清单明确了乡镇街道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让基层干部守好责任田，干好分内事。
8: 清单推行之前，基本上这个时间我还在办公室写台账啊。我现在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入户，然后了解我们居民到底有什么需求，喜欢我们办什么样的活动。

0: 前。
1: 听友来看看您，就是问您最近对我们工作有啥就是建议和需求没有？
2: 你们把咱们小区挨的几个凳子就非常好，
1: 是吧？
2: 非常好了，有咱坐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3: 对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入户不在于敲开多少扇门，而在于门敲开之后，事情落到岗上，落到人头上，服务才能更精准。
4: 这个变化特别大，尤其像这个跟俺的路灯啊，为了方便群众，给建了三个遮棚，确实好，特别幸福，很开心。
5: 现在有这个三个清单以后，就明确了谁哪个部门担责，我们去吹哨，很快的就能给老百姓解决这些实事。今年截止目前以来，我们一共完成了56件民生实事，矛盾纠纷的率在我们这很降低了。
3: 银虹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去年以来各地普遍建立了社区居民需求台账，推动分类施策精准化。如何把零散的意见梳理成可行的方案，怎样在各方诉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石嘴山市惠农区育才社区也探索出了有效的办法。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等问题，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三方议事平台，组织社区两委、居民代表、物业公司面对面沟通协商。
6: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呢，主要是针对于原金小区引进物业一事，然后大家都谈谈自己的一个想法、看法。
7: 物业就是卫生怎么样的，而且那个收费是怎么收的？
8: 因为也是小区比较小，所以说它这个物业的标准不能太高，而且那个停车费收不收，它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3: 面对居民的疑问，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公司代表逐一回应，经过反复磋商，最终成功为园丁小区引进了物业公司入住。基层治理的敲门声里装的是民生清单的落地实效，会议室里溢出的是民事民意的治理共识。截至目前，宁夏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共梳理共性服务事项30项、个性服务事项40项，覆盖全区303个社区。全区各级党组织协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4.1万多件。这种面对面、心贴心的基层治理模式，不仅厘清了权责边界，减轻了基层负担，让精细化管理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9: 在银川市西夏区，居民王菊茹用11年的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求学学子搭建起温暖的第二个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
10: 干妈已经在接你们的路上啦，你们在校门口等我哟。
11: 哎呀，看，今天是中秋，干妈欢迎你回家。
12: 好的，谢谢干妈。
10: 好，咱们上车吧。
3: 今年中秋节这天，王菊茹和老伴儿开车去北方民族大学接两个孩子回家过节。这条路他走了11年。2015年，西夏区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结亲互助平台，倡议居民家庭和高校学生结成对子。王菊茹第一个报了名。从蒙古族小伙巴特尔开始，土家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12个民族的13个孩子陆续走进他的生活。
13: 他们和巴特他们都是一起的
14: 第一批啊、
13: 哦、这个是杨金跟我们结亲之后放假，他爷爷带着八宝茶呀，他爷爷特别的高兴，就说你看雅鲁藏布江和这个宁夏的黄河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请藏族书法家写的，特别的
14: 给我们讲讲那是什么意思啊？
15: 是我们藏语里面的意思，他妈司令罗杰就这样读的嘛，翻译过来是一直中，就是说祝父母长命百岁。
16: 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7: 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干妈来学校接我去饭店吃饭，干妈她问了我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忌口呀，什么都问了，聊零吃怎么怎么样，那种陌生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16: 从阿姨到干妈这个称呼上的转变用了多长时间？
17: 是3个多月差不多，因为天气转凉嘛，然后干妈从衣柜给我直接套了她自己的衣服，然后感觉有妈妈的那种味道，就顺其自然也就喊干妈了。
18: 学校吃的习惯不？
19: 我不吃肥肉，喜欢吃粉
18: 啊。对，广西说粉儿，我也爱吃米粉。我们哈萨克族那个洪德兹，他不吃面，所以我把这些孩子们的饮食都记住，就是谁来了，我都给他准备好。
14: 您几乎。

0: 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都会做了。
1: 差不多，你像新疆的烤包子呀，烤太阳花饼啊，这个央金他们那会儿熬酥油茶呀，都可以了。
2: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有病的时候啊，一难受的时候啊，他来电话，你去又去不了，你干着急，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当自己家一样照顾着，而且我们还成了一个群，叫"民族情一家亲"。
3: 孩子生病了，接回家照顾；手机丢了，送来自家的备用机；孩子考驾照，他们去送考。11年里，这样的事王菊如夫妻俩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他所在的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的结亲互助平台，已经有182个居民家庭、10家企业和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209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
0: 有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一个举动能够延续了11年的时间呢？
1: 没想到，当初结第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们做点好吃呀什么的。后来我社区里头也给我们上课，就跟我们讲民族团结，一点点的视野就扩展了。
0: 民族团结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是的。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跟我自己说，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民族团结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的。我们要把各民族的孩子，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一样，像16指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在宁夏，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坚守。王菊如从记牢每个孩子的饮食忌口，到学着烹制各地特色美食，从天凉天衣的细致关怀，到遇事托底的默默担当，细碎日常里满是跨越民族的真挚亲情。微光汇聚，温暖满城。如今在宁夏，从一人向善到一群人同心，民族团结早已不再是个体的坚守，而是自治区全域的温暖底色。宁夏各族人民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各族儿女一家亲从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正是无数这样的凡人善举，是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凝聚同心，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汇聚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磅礴力量。
5: 坐落于荒漠腹地的生态绿岛罗山，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生态条件，成为各类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乐园。这里物种丰富，生灵共生，野生脊椎动物、昆虫、珍稀保护物种在此相互依存，相生相伴，维系着温带草原与荒漠过渡带的生态稳定。系列报道《生态罗山》，今天带大家走进罗山自然保护区，探秘多元生物群落如何共生共荣，守护区域生态平衡。
3: 清晨，罗山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达斡尔鼠兔离开自己的洞穴，开始了新的一天。这种憨态可掬的小型哺乳动物，以罗山丰富多样的植物为食，同时也为赤狐、兔狲、黄鼬等动物提供了关键食物源。
6: 我看这儿有这个动物的粪便，是吗？这能判断出来是什么动物的粪便吗？
7: 这初步判断应该是狐狸的，这个因为有个兽道，狐狸它主要人啮齿类了啥了，对吧？兔子了、老鼠了这些为主，因为这块我们的这个食物还是比较充足的。
3: 罗山地处温带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地带，动物区系成分以古北界猛猩区成分为主，并渗透有东洋界及广布种，呈现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目前拥有野生脊椎动物229种，包括金雕、猎隼、荒漠猫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鹅喉羚、赤狐、豹猫等4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无脊椎动物1008种。此外，罗山多种多样的生境类型也为各种昆虫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已知昆虫973种，蜘蛛35种。
8: 特别是冠城啊这方面的，还有这个乔木的一个长势都很好，这样呢就为更多的昆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或者生态位吧。昆虫量种类多了，那么有利于这个植物的这个传粉。
4: 2014年，孔安生和团队代表宁夏哈纳斯集团远赴福建湄洲湾，投资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一布局为闽宁协作种下一颗跨越山海的能源种子。

0: 如今这颗种子已扎根东海之滨，拔节生长。
1: 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 LNG 接收站项目是宁夏在福建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

0: 陆上、海上的复杂手续，让企业一度面临巨大压力。孔安生坦言，项目最终成功落地，多亏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力推动。
1: 特别是我们选址期间，就是当地，包括是老百姓，啊，是就发自内心的是支持我们，带着我们去转码头啊，看东西来。虽然他也不是太清楚说是我们要干什么，但是说是要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他们就去做。
0: 在项目建设上，孔安生提出了东西互促、海陆联动的模式，计划在宁夏和福建建设两大天然气产供储销中心，通过异地管输、气量置换的创新模式，为宁夏及整个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虚拟储气库。
1: 我们也不是储气特别大的一个省份来，所以说我们用气呢很多也是外输气。我们这个接收站呢，当时也是想，也是作为宁夏的储气产出一个储备基地，通过国家官网，就是把我们这个气可能与当地气做个置换，这通过置换来保证天然气的供应。
0: 从2014年到福建，孔安生已在福建湄洲湾深耕了12年。十多年间，他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家有意识地走出宁夏，到福建投资创业。
1: 有很多企业家，哎，也在闽宁合作平台上交流下来，也在福建的企业家的影响下，哎，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这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全区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近日在石嘴山市举办。来自全区5个地级市的92名公共就业服务业务骨干同台竞技。竞赛采用理论知识竞赛加操作技能竞赛方式，全方位检验选手政策运用、业务经办等能力。各赛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参加第4届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10月5号，第3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篮球项目资格赛男子 U18组在中宁县火热开赛。来自广东、吉林、江西、香港等8支精英代表队的篮球健儿同台竞技，以篮球为媒，展现青少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比赛为期7天，到10月11号结束。贺兰县近日举办礼赞祖国、奋进贺兰主题文艺演出，立足贺兰特色文化，采用舞台实景演出加线下市集沉浸式互动模式，以舞蹈、小品、杂技等多元表演形式为载体，将贺兰山风骨、黄河文脉、民族团结、县域发展融入整场演出，传递贺兰儿女礼赞祖国、歌颂家乡的真情告白。大型融媒体项目《家园》第4集《拥抱世界》今晚22:08在宁夏卫视播出。本片聚焦跨境电商、口岸外贸、冰雪文旅等领域发展实践，从经贸互通到文化交融，展现新疆对内协作、对外联通的发展图景，生动呈现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崭新面貌。
2: 秋染塞上，盛景迎宾。今年国庆假期，宁夏文旅热力全开，迎接来自5湖4海的游客。
4: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宁夏各地热闹的文旅现场。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兽医，她30年如一日钻牛棚进羊圈，把一个又一个疫病挡在了门外，也让养殖户从怕她来变成了盼她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吴忠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蒯淑霞。
1: 啥情况是？
2: 就是像这个呼吸道感染的等牛只和这个肺炎和腹泻这种。
3: 2022年，吴忠市一个养牛场突发疫情，情况紧急。刚刚病愈出院的蒯淑霞顾不上身体的虚弱，穿上防护服就毫不犹豫地带队冲往第一线。
1: 现在就除了体温高啊，流鼻子，咳嗽好像也不是。
2: 现在咳嗽没那么严重。
1: 要像这种情况，你平时就要加强巡查啊，巡查了以后看如果出现啥，早早的进行一个隔离，早早告知一下兽医，进行一个及早的治疗。

0: 如果你处置不当的话，就可能造成一个家畜的大量死亡，还就造对人也有一定的危害。
1: 当时候突发疫情，因为那个农户也很着急，然后主任就是还是奔赴到第一现场，不顾病痛，这一点让大家都很佩服。
2: 就是靠着这股跟自己较劲儿的拼劲儿，快书侠带着团队白天黑夜连轴转，采样送检监测分析，疫情最终被及时有效控制，养殖户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3: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快书侠，您好，快老师。
4: 您好，
3: 请坐。一听到这个疫情电话之后，你好像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思考，就奔赴了一线。
4: 因为这个事件又发生炭疽疫情啊，处置不当的话，不仅导致我们动物的死亡，对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威胁。虽然当时自己也是带状疱疹，还没完全康复，主要是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但也没想那么多，就和同事们深入到一线去开展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呀，样品的采集，和我们兽医实验室的这些技术人员加班加点的去排除疫情。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疫情还是及时有效地得到了一个控制。
3: 那您当时，您刚刚说您是带状疱疹，也是因为免疫力低下，所以没有担心过自己吗？
4: 也没有想那么多，主要是在工作中自己做好一些防护，去完成这份工作。
2: 时间回到1996年，刚刚从宁夏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的蒯书侠，走进了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畜牧兽医站，从此他的人生便紧紧地和牛羊绑在了一起。
5: 咋了？咋了？

0: 2005年8月的一天清晨，蒯淑霞接到了吴中市利通区一个养殖户的报告，他家的两头牛前一天还膘肥体壮，第二天就死在了圈棚里。接到报告的蒯淑霞立即赶往养殖户家里。
1: 女主人啊，坐到地上哭得非常伤心。当时看到他们那种，我心里面也确实是很难受，因为对于我们养殖户来说，也许是这几头牛是他们家维系他们家的生计啊，死掉两头肯定影响他们以后的这个经济收入。
0: 在那一刻，蒯淑霞暗下决心，从此以后每一例疫病检测都绝不马虎。他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养殖户把损失降到最低。入牛棚、进养圈、钻鸡舍，成了蒯淑霞的工作日常。30年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完成超过10万份畜禽样品检测，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非洲猪瘟。而最难得的是，在检测中，蒯淑霞团队从未有过一次失误。
2: 我们有一个比对实验，连续10几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比对实验合格率都在100%，然后都处于全区的领先水平。
3: 那您还记得，就是当年您考大学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和您一样学兽医专业的女生多吗？
1: 30多年前嘛，社会上对兽医还是有一种偏见，尤其是女孩子，可能是小时候家里面也养羊嘛，养羊当羊病的时候也会请兽医，兽医经过兽医把不吃不喝、精神不好的那个羊治疗以后是活蹦乱跳的啊，当时心里面就想的。哎呀，兽医还挺厉害的哦，正好高考吧最终还是学了兽医专业。大学毕业后，我就分配到基层从事这个动物防疫工作，一干就是30年。
3: 还记得就是当时你们这个班里女生有几位？
1: 我们班里面女生一共有4位，
3: 才4个人，都是宝贝，
1: 一共4个人。
3: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他们都还是在从事这个职业吗？
1: 现在同学情嘛也经常联系，但是从事我们兽医专业的还是。

0: 就我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到兽医的工作哈，其实我觉得特别辛苦，有时候你要趴着、蹲着、坐着，就是各种姿势，其实是特别，尤其对女士来讲，其实是很伤腰部的啊、
1: 因为在2004年20多年前的时候，一次去采样，因为头天下雨了，意外的摔了一跤，最后诊断为那个腰椎滑脱。就像2014年的时候，我们松家滩有一个养殖户啊，打电话就说是怀疑他们，羊群疑似这个小帆兽疫啊，因为是冬天嘛，天气特别冷，大家都冷得说话都在打颤。到了现场以后，这个畜主他心情也不好，他也不帮我们去抓羊。我们就穿上防护进到羊圈，
0: 自己去抓羊
1: 啊、因为已经晚上了嘛，7点多8点的样子，我们就3个人，一个司机和我们实验室的2个人，然后一个抓羊，一个采样，一个登记，反正就是自己凭着那个扎实的功底，一共采了50份羊，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2点了。躺到床上就感觉那个腰就像是被打断了一样，
0: 不是你的了，已经
1: 疼得一点都不敢动。但是第二天没办法，我们实验室人也少嘛，疫情也就是命令嘛，就忍着痛就，又到单位把样品进行了一个制备。记录，然后我们同事送到自治区动物疾控，最后是把这个疫情排除了，自己也就放心了。
0: 所以大家就说你工作起来特别的较真儿，您觉得这个较真儿是您的性格使然，还是30年来在工作当中形成的习惯呢？
1: 两个方面都有吧。我的性格就属于那种追求
0: 完美
1: 型的，
0: 追求卓越，
1: 做一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得让人无可挑剔的那种程度。所以在生活和工作中，领导和同事们对我非常放心。当然在工作中，我们每一份样品的采集检测，包括我们对这个养殖户的技术指导工作上，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做好，这也是我们工作的职责所在吧。
0: 所以也是源自这份较真儿，10万份样品当中没有一个出错。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您是怎么实现的？
1: 我想的首先是我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综合能力。再就是我要一定要干一份工作要有责任心，要在工作中认真对待每一份样品呀、每一份检测呀、每一份结果呀。再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实验室的工作其实也很枯燥的，就是一遍一遍要去重复一个操作。
0: 已经洗烧了。
2: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但大家更熟悉它的外号懒汉病。这是一种能在人和牛羊之间来回传播的传染病。为了把布病控制住，快书侠一头扎进了宁夏红四堡区的一家养殖场。他一趟趟钻进羊圈，拿出一份份详实的检测报告，劝养殖场把病羊一只只淘汰掉。可一开始大家并不买账，
3: 如果达不到的话，要进行一个强制免疫，包括最起码确保这个畜禽人员的一个健康。
4: 说要淘汰一大批羊，那我们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收入。
3: 如果有发现这种可疑情况，立马就是对这个羊进行一个隔离，隔离以后进行的采样，然后把样品送到我们市动物疾控中心实验室进行。
2: 快书侠心里清楚，大家不配合其实是因为对布病犯怵不懂，于是他不讲大道理，而是就跟唠家常似的讲这病咋防咋治。慢慢的，大家的态度变了，从把他往外推变成了主动拉着他上门。
3: 现在就做个抗体抗体呀，做个布病的检测呀，他就积极配合你。有时候你要是散户家抽其他邻居看见了，他还主动的要去把你喊过去，对他们家的这个牛呀羊采血，他觉得做了以后对他也是一个放心。
4: 这个措施实行下来2-3年之后，我们就觉得发病的羊淘汰了之后，反而对我们羊场是更有利的，是因为这个它不会在羊群之间传播，然后让我们本来就健康的羊也得到了保护。
2: 科学的防治最终赢得了大伙

0: 信任，步病被一点点净化，羊群越来越壮实，养殖户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
1: 当时老百姓觉得你们来宣传或者是防治的时候对这个病的认识基本上是为零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心底里是排斥这件事儿的。有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表现？
2: 因为在布病的防控中，我们要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我们要进村入户，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行一个采样。当时进去以后给这个畜主说的我们来的这个目的啊，但是畜主还是不愿意，因为在采样的过程中要去抓牛抓羊啊，这种对老百姓来说是也很心疼他们的这个家畜，根本不让你去采样，他也不给你抓，他也不让你进羊圈，
1: 就是不配合
2: 啊，他不配合，他就会把你
1: 拒之门外，
2: 拒之门外。到最后我们去一家看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家不打针，我们家也不采血，我们家啥也不干，就这样。但是通过这个多年的这个努力哦，愿意配合的，我们进去采样以后做出来的结果，我们根据这个结果去指导成个养殖户去怎么去做好个人的防护，去对动物怎么进行一个免疫呀，一些消毒呀，这些措施，在这个羊的
1: 流产率是减
2: 少了啊，旁边的老百姓他也看到了，也了解了，因为他们家也有流产的羊，但是具体的原因他不知道，最后跟邻居也互相交流嘛，知道这件事以后，他看着我们了，也会主动的去找我们去采样呀，或者是打疫苗，
1: 现在发生了转变啊。听说当时您在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驻站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天都会到这个工作的现场去。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盯着他去推进呢？
2: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这种工作的方法，他们也是要去慢慢去接受，我们就天天早晨去，天天晚上回来，不管从他们的技术上呀、档案整理上呀，就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规范，只有这样，一步一步的，一项一项的，达到了国家的那个标准，才能去申请，才能去创建。
1: 所以就等于说是手把手的，不错过一个细节，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那最后他们取得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2: 通过净化厂的一个创建，以后在养殖环节，他们那个生物水平、生物管理水平的提高了啊，减少了一个羊的一个流产率，包括减少这个动物那个病死的数量，还是减少兽药的使用，降低成本，然后提高了它的那个羊群的一个生产性能，在同行中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他们也又增加了经济效益，这是他们最想看到的。
0: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动物疫病净化厂是关键一步。那什么是动物疫病净化厂呢？通俗的讲，就是经官方严格评估，长期无特定重大动物疫病，全程严管严防的无疫认证养殖场。快书侠在宁夏吴忠市开始创建动物疫病净化厂的时候，吃了不少闭门羹。
2: 当时那会儿布病的时候，他国家还不是强制免疫哦。这个疫苗，如果你要去进行一个疫苗免疫的话，这个企业要去掏这一部分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检测，检测出来的阳性还要去淘汰进行无害化处理。
0: 快书侠不气馁，一家一家跑，一遍一遍讲，可光靠嘴说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琢磨着换条路子，先从大型养殖场下手，做出个样板来。
2: 我们就开始跟他们去对接，跟他们制定方案，然后就是方案制定以后，就相当于保姆式的那种，手把手的进行一个技术指导。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的，养殖户和一些养殖场的态度变了，从抵触变成了配合，从怀疑变成了信任。如今宁夏吴忠市已成功创建6个国家级动物疫病

0: 净化厂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数量排全区第一。2025年更是打造出全区首家多病种省级动物疫病净化厂。
1: 那么从大家拒绝你来到盼你来这个过程，你觉得是靠什么打动这些养殖户的？
2: 其实我们养殖行业的这些养殖者是非常不易的啊，当然是也希望能有经济效益的提升。我觉得是主要是通过在对他们服务这个过程中啊，靠的我的是我的耐心、我的热心，还有我的爱心、真心，去打动他们。让他们去接受我，接受这项工作。
1: 其实您已经在这个领域是专家了，完全可以在后方指挥大家工作，但是每一次发生疫情的时候，您都要冲在第一线，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在疫病防控期间，每一份这个流调的记录，还是我们样品的采集、实验室的检测，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因为它和我们老百姓的利益，还有那个鲜活的生命，就是包括动物嘛，还有我们养殖业的这个健康发展，这些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进入一线啊，采样规范性啊、代表性，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检测结果。如果操作不当也不规范，这个样品可能影响后面的结果。如果是阳性动物，你在检测的结果是阴性，这样就会造成疫情的一个扩散，也是进一步的会造成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损失。再比如就是说是我们在每年的春季、秋季的口蹄疫啊、小凡鼠疫啊，这些要进行一个强制免疫啊。免疫结束后，我们有实验室要进行一个检测，去掌握这个疫苗的这个免疫效果。如果这个免疫抗体是合格的，你判为不合格，这会增加我们乡镇的动物防疫院的工作量，也是对这个一个资源的一个浪费。如果是不合格，你判的合格的话，往往会造成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

穿我家。三十年来，我就觉得多较真一份，养殖户就少损失一份。天天跟牛羊打交道，看着他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就踏实了，高兴了。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

0: 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2: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3: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4: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6: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还有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方库存能力10件20件都可以备货，
3: 从我能不能拿得出来，这是一次冒险吧。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晶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处理，就已经发走了。
7: 一共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嘞。
0: 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

0: 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1: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就操作了。
2: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然后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3: 俄罗斯人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4: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5: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5: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不要你吃啊？爸爸妈妈去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万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2: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3: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有这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4: 我在阿姆杜加姆从西特克萨勒阿特别能好的
2: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3: 路上没啥事吧？
5: 没啥事，没啥事。
3: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5: 好的，好的，
3: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5: 到。
1: 今天，又一批。